0: 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方面，交武沈海高速苏通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南屯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旬天再见。
1: 星辰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5: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5: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6: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8: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7: 好的，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新鲜报。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的粮食丰收。自然资源部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地质灾害防控形势严峻，大概率会出现南北同步发生灾情的情况。我国部署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总体量相。

津冀北部风沙园36.6万亩沙地已完成治理。截至1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人民币。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奖在香港启动，将颁发世界华语文学奖，总奖金达400万港元。日前，全国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并成功手术，有望帮助一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的患者恢复肢体功能。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海南三亚树上熟榴莲迎丰收，果肉保鲜度和口感风味均优于常规进口产品。山西出台矿山安全生产举报奖励以及实施细则，明确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最低奖励3000元，最高奖励50万元。中国足协发布通报，重申终身禁止深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并强调各地足球管理部门应切实落实对禁业人员的核查。宁夏中卫警方近日破获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
5: 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一起危险驾驶的案例。 一个老板呀，明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道理，却让喝了酒的员工开车送自己回家，结果呢，坑了员工又坑了自己，直接是造成了两人都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例的具体情况。今年3月4号大概晚上5点多，戴某呢因有急事要回安徽老家一趟，便给孙某打电话，让他开车送他回家。 孙某呢称自己正在饭馆吃饭，还喝了点酒，但某呢便称见了面再说。一个小时之后，戴某呢驾驶红色小轿车来到孙某的住处，称自家有事非常着急。于是呢，戴某呢就让孙某开上半夜，下半夜再换戴某开。当天晚上的8点半多，孙某驾驶小型汽车经过 G25长森高速至沪武高速河叶山服务区时， 被执勤交警查获，经血样抽取鉴定，孙某血样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每100毫升101.3毫克，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民警在询问孙某过程当中呢，发现戴某是孙某的老板。更令人惊讶的是，孙某竟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7月中旬，孙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移送公诉机关审查起诉。公诉机关认为戴某明知孙某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

0: 应以危险驾驶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法院审理认为，孙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及醉酒情况下开车，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戴某在明知孙某当晚饮酒且无证驾驶的情况下，仍指使孙某驾驶机动车上路，危害公共安全，与孙某一起成为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主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对两名被告人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在这儿呢，我们想给大家一些提醒啊，个别司机啊认为只要自己饮酒不开车，把车交给其他饮酒人的人来开，就不构成危险驾驶罪。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根据刑法共同犯罪理论，教唆他人犯罪或明知他人犯罪仍提供犯罪工具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戴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共犯，同样呢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司法实践当中，不开车的人也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主要情形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行为人明知驾驶员必须驾车出行，仍极力劝酒或者是胁迫刺激其饮酒，且饮酒后不给其找代驾的行为。第二种呢，行为人明知驾驶员饮酒，教唆胁迫或者命令驾驶员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第三，车辆所有人明知驾车人已经醉酒且要求驾驶机动车时，仍将车辆交给驾驶人驾车的行为。车技千般好，杯酒释安全。在此，我们的广大司机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向醉酒人员出借车辆，不要向驾驶员强行劝酒，不要指派胁迫醉酒的人驾驶机动车。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海林路上焦灼的车水马龙，不是我的连云港。苏马湾里来去匆匆的喧嚣，不是我的连云港。我的连云港，它是山青、海蓝、天碧、气清，它藏在山海的传说里，它躲在宁静的老街里，它是清晨安详的山居庭院，它是黄昏归航的点点渔帆，它是你我诗意栖居的家园。连云港，幸福城市，我的家。
2: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3: 好的，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天越热，脸是越容易出油，想要皮肤一整天都清爽啊，选对精华就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曾经创造出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了。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干皮用着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这官方旗舰店75毫升啊，就得1260元，但是我们今天的美妆福利专场5折，哎，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只要699元。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啊，买一瓶再送一瓶，不是小样，不是中样，这可是实打实的大正装啊，相当于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加量不加价，回复数字3，66组福利名额首满5啊。 俗话说呢，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这个精华作为护肤品中的重中之重，尤其现在进入三伏天啊，紫外线强，太阳大，皮肤很容易泛红敏感。这种时候呢，别的它都能将就啊，这个修护维稳的精华真是不能少。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

本的兜住所有的皮肤问题。它也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是浮于皮肤表面难以吸收，它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啊，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吃掉了，特别适合夏天。这用过的朋友听到这个机制啊，也就不用我说，已经去抢了。没用过的朋友呢，建议您趁着价格打到底了，咱们一下也要试一试嘛。这699元买一瓶送一瓶，这算下来一瓶才350块钱，比官方旗舰店便宜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而且产品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保质保真，回复数字3，哎，能拍就能发。但有朋友可能要问了，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呢？因为主要是跨境电商啊，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置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价格呢相对较低。至于是不是正品的问题，尽管放心，必须正品啊，全部是保税仓发货嘛，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啊，掌上海关小程序啊，都可以直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也有朋友担心，那这么便宜会不会是临期产品呢？放心，全部都是有效保质期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这个化妆品的保质期通常是2到3年，我们保证是2年以上，尽管放心买。

好的，北京时间8:27，节目最后呢，分享的是一首来自冯佳琪的《小美好》，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李云港，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段节目再会。

0: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0: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
3: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去迎新，回来在食堂吃饭，听见两个学妹在聊天。
2: 哎，今天迎新的没见到几个长得帅一点的学长啊。
1: 又听见另一位说，
3: 出来迎新帮忙搬东西的，要不就是没人要的，要不就是打眼神儿，吃一看二，眼观三。
1: 晚上，铁柱准备睡觉，刚上床就喊了起来：“老婆，昨天晚上闺女尿床了，叫你早上把被子拿出去晒一下。”
2: 一旁的老婆漫不经心地说道：“
4: 是啊，我晒了呀。”
1: 哎，那就奇怪了，今天天气这么好，被子都没有晒干，你放哪儿晒了呀？
4: 哦，我放在朋友圈晒的呀。
0: 正在上班的时候，铁柱收到了老婆的微信：“老公，吃什么食物能减肥？”
1: 铁柱知道老婆的脾气，不回复的话，那今天就没完了。于是他上网查了一下，给他做了回复：一、玉米；二、山楂；三、苹果；四、地瓜。
0: 晚上下班回家，铁柱看到老婆正躺在沙发上喘气儿，便问道：“
1: 怎么了，亲爱的？”“
4: 哎，还不是你给我提供的减肥餐吃的吗？”
1: 正当铁柱纳闷的时候，老婆揉了揉肚子，一脸委屈地说道：“
4: 一根玉米，两颗山楂确实是不在话下的，三个苹果也还行，可是四个地瓜真的撑死我了。”
1: 媳妇儿特别爱吃肉，铁柱跟她说：“亲爱的，吃太多肉啊，容易变傻。”
0: 媳妇儿网上查了一上午，吃午饭的时候认真地对铁柱说：“老公，我觉得你说的对，吃肉真的会变傻。”
1: 铁柱一听乐开了花，刚要把那一大盘猪肉蹄子挪到自己面前，媳妇儿突然摁住了他的手说：“
0: 我想了想，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不能傻，所以以后你别吃肉了，就让我一个人傻吧。”
2: 上课的时候，女神坐在大头的后面，女神没带书，老师说道：“
3: 没带书的给我站起来。”
1: 大头把书马上给了女神，然后自己站了起来，心里暗暗得意。
0: 老师哼了一声说道：“
3: 哼，站起来还这么嘚瑟，出去做50个蛙跳。”
1: 大概过了5分钟，女神也出来了。大头很奇怪呀，赶紧就问：“你咋也出来了呀？”
3: 女神一脸嫌弃地说道：“你真是的，上数学课给我本英语书干嘛呀？”
1: 小王带了个小朋友回家玩，小朋友走后，老王问儿子：“儿子，刚刚那个同学在班里第几名啊？”“
5: 倒数第一名。”
1: 一听这话，老王气不打一处来，逮住儿子就是一顿毒打：“让你不学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跟比你差的孩子玩，你要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
5: 爸爸，可是我刚开始跟他玩的时候，他的成绩真的很好啊。”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想约暗恋的女孩吃饭，又怕对方拒绝，于是灵机一动说：“周末要不咱们去我们公司旁边那家川菜馆吃饭，听说那里做饭非常地道，那天我女朋友也会来的。”
2: 女孩子害羞地点了点头说道：“嗯，好，我也会带我男朋友来的。”
1: 大头心里一凉，但又不好改口，只好硬着头皮赴约。到了约好的时间和地点，大头看到只有女孩一个人来了，心里暗暗高兴。这个时候女孩问：“
5: 你女朋友呢？”
1: 大头伸手摸了摸女孩的头说：“傻瓜，他就在我面前呢。那你男朋友呢？”“
5: 哦，我男朋友在那边停车呢，马上就过来。”
0: 去一家以服务著称的连锁火锅店吃饭，人多得不行。

0: 排队期间对面马路有人吵架，后来干脆动了手，于是我就站在门口看热闹。没过一会儿，有服务员给我搬了一把凳子，然后呢还端了点点心过来，跟我说道：哎，您好，我们已经派人过去打听打架的原因了，请您稍等片刻。刚毕业那会儿吧，阿豪在餐馆送外卖，有个客户总喜欢点他们家店的外卖。有一次他问阿豪：哎，你们外卖是不贵，但是你们厨师应该是一位老师傅吧？
1: 是啊，经验丰富，做菜那是一流的好，味道与众不同，你也吃得出来我们是老厨师手艺吧？
0: 老厨师的手艺吧，我倒是没吃出来，但是我总能吃出白头发来。
1: 毕业实习那会儿，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一周，对王美丽说：美丽啊，听说你的专业是导游。
0: 王美丽心想：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赶紧回答说：是的，领导，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好的，你把我的两条金毛牵出去给溜溜弯吧。老板来到办公室，看到好几个女员工正在化妆，就批评身为办公室主管的老王：办公室里有人化妆，你怎么不管管呢？
0: 老王一言不发，等老板走后对女员工说：别听他的，大家该化就继续化。
1: 顿时办公室一片欢腾。正当大家夸赞老王体贴员工的时候，老王说了一句：长这么难看还不让化妆，这办公室还能让人呆呀？铁柱老婆比较胖，一天晚上两个人在客厅里看电视，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天不早了，咱也该去睡觉了。
0: 老婆想跟铁柱撒个娇，就故意耍赖说：老公，我要你抱我进去了啦。
1: 铁柱看了看老婆庞大的身躯说：算了啦，我还是把床搬给你吧。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王美丽啊，近视。那天看到前面一个女的拎着一个白色打底垂着青色流苏的包，特别好看，就感觉吧特别配自己买的湖水绿的连衣裙儿，于是就跑上去问：“嘿嘿，你的包包真好看，哪儿买的呀？”
7: 那边那位女士听了一愣，上下打量了一下王美丽。王美丽仔细一看，一个塑料袋里面挂了两根大葱。有一个妹子在发传单，大头走过去的时候呢，没给她发，她拐过来就问：“你是不是嫌弃我丑？为什么就不给我发呀？”
6: 发传单的妹子真是一脸懵啊，她说：“那个大哥，妇科广告你也要啊？
7: 你就是嫌我丑，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女朋友？”铁柱媳妇儿让铁柱去晾衣服，铁柱说：“每次都是我，要不这次咱们来猜拳，来决定。”
8: 好啊。如果你输了，你就先迈左脚；如果你赢了，你就先迈右脚。
7: 老婆生病躺医院挂吊瓶，铁柱调侃他说：“你看看你，本来就胖，这一输液更肥了。”
6: 刚好护士来查房，凑热闹不嫌事儿大，悠悠的来了一句：“嗯，就像那个注水肉似的。”
7: 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上周考试之前呢，老师对同学们说，这个考试也是有技巧的，难的你可以先不做。
6: 考试之后，老师在改卷子的时候发现王小胖教的竟然是白卷，于是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问他：“
7: 你怎么一道题都不做呀？难道都不会？”
6: 啊，老师，你不是说考试要讲技巧吗？难的可以不做，我是难的呀。
7: 周末，铁柱和老婆在家休息的时候呢，听到外面吆喝：“高价回收旧冰箱、旧空调、旧洗衣机了。”
6: 老婆对铁柱说：“老公，咱家的冰箱有点小，要不咱换个新的吧？”
7: 铁柱想了想，哎，也是，于是点了点头。然后老婆就去找小贩卖旧冰箱，可是没过一会儿就和小贩吵了起来。铁柱出来问到底怎么了，小贩委屈地说道：“这个大姐说冰箱是1500买的，非要卖给我1600。”
6: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婆也气呼呼地说：“哼，你不是高价回收吗？我也没加多少呀。”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一天，老王和老板娘还有其他两个女同事凑在一起打麻将，
6: 一边打牌，老板娘一边感慨：“哎，马上过年啦，真是想家呀。我们家乡的大饼卷大葱，蘸点面酱，简直就是人间美味。以前在老家，我可以一口气吃3个呢。”
7: 听了老板娘的话，两个女同事也附和着：“哎呀，您说的太对了，胃口好，身体就好，什么山珍海味都比不过家乡的味道。”
6: 老王暗暗的心里鄙视：“哼，这些人就知道溜须拍马，这种话我还真说不出口。”然后默默地打出了一张3桶。
7: 这时候，老板娘兴奋地喊道：“
9: 糊了。
6: 侄子特别喜欢王美丽，有事没事总到房间找她玩。王美丽一直以为因为平时对侄子好，所以她才跟自己格外的亲。直到有一天，她听到了小侄子和来做客的同学的对话。
7: 走，去我姑房间玩去。
8: 你呀，就在客厅玩吧，这多宽敞啊。
7: 哎，咱把客厅搞脏乱差了，奶奶又要骂我了。我姑房间乱得跟猪窝一样，脏不脏反正也看不出来。走走。
6: 岳父大人偷偷拿家里的钱打麻将输了，怕丈母娘知道，悄悄来向老王求救。
7: 老王一听这数目还不小呢，不禁面露难色，犹犹豫豫地说，爸，您又不是不知道，您那宝贝闺女也不好惹，我担心。
6: 不料岳父一脸不屑，拍了拍老王的肩膀说道，怕什么，你年纪轻轻的，总比我这副老骨头能扛得住揍吧。
7: 一天，大头去买驴肉卷饼，对老板说，老板给我来个卷饼啊，不要葱，多放点肉。
6: 好嘞。老板一边答应一边开始给大头做驴肉卷饼。
7: 放多放点肉，再放再对对，再放点。
6: 老板抬头看着大头，不耐烦地说道，小伙子，一张8块钱的饼，你难道还想让我给你卷一头驴进去啊？一天吃过晚饭，老婆和铁柱闲聊，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就问他说，老公，你当初看中我哪儿了？
7: 听了老婆的话，铁柱沉默了好一会儿。
6: 看铁柱犹豫的样子，老婆生气地说，有那么为难吗？你就随便编几条哄哄我也行啊。
7: 这个时候，铁柱叹了口气说，主要是我眼光有问题，真的和你没有关系。王美丽在考驾照练车的时候呢，教练问道，当你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在前面的时候，你是撞狗还是撞人呢？
8: 当然是撞狗啦。
7: 我看你是考不进去了。
8: 教练，我不撞狗，难道你让我撞人吗？
7: 你应该刹车啊。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进入到每天二手车节目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
1: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
0: 好，就像是我们节目名称一样啊，这个每天在节目直播的时段里边呢，为各位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那咱们呢最近要购买一台二手车辆不，或者咱们手上有车想要卖掉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好，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啊，那在直播的时候呢，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电台有参与的方式，那同步在线上呢，也有给大家来开通了一个新的互动的平台啊。来，首先先报告一下我们广播里面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啊。8545-3123，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都可以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啊。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在节目里边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的。那所以说，大家只要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就可以了啊。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现在呢也在纠结考虑要不要把它卖掉呢？卖的话值不值当的呢？或者什么时候卖可能是更划算的呢？反正呢，我们要考虑卖车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呢来描述描述，怎么讲呢？跟我们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把车况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啊，就是和个人之间交易，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后面的话就你们再谈呗。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把车卖给二手车商，给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我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刚才说了啊，这个是有关于卖车，在或者说卖车之前的评估车。除此之外呢，可能也会有朋友讲说，哦，我最近可能刚拿驾照，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先练练手，或者呢，咱们想说给自己家父母啊什么买一台这个小车哈，生活代步，接接孩子呀，去去菜市场、超市呀等等的啊，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交通广播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门店，咱们的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去宣传跟介绍哈，而且每天节目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推介，就是咱们的推介里边会有一些我们细心的为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呢说不定就能够遇到一台你自己心仪的二手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跟我们节目组赶紧联系，或者说我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车，也没有。

0: 抖音的名称给改了啊，还是很好记的，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爷是爷们儿的爷，思思小推车。昨天晚上我同学还找我说，哎，你这抖音名字为什么改成这个样子啊？说乍一看以为是思思推小车。不是啊，也是为了配合节目嘛，之前那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拗口了，不太好宣传，大家就是输入的时候也有一丢丢困难啊。好，我看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我抖音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车呢想要我们来帮你评估啊，或者说咱们想要买二手车，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好，直播间看到好多熟悉的身影啊，刚睡醒又迷糊了，再睡会儿，你可上一边去吧，天天进来就刺激我们这些上班这些牛马啊。还有毛毛进来了，是不是？看一看啊 ，Hello Hello， 阳光红哲，跟大家讲哦，咱们直播间现在这一位阳光红哲同学，正好今天我还没捞到，把大家这个名字给关掉哈。阳光红哲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那个曲子，我觉得你在这个网易云里面，大家搜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听到，这是我特别特别爱的，具有复古风的歌。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讲太多其他的内容了。总之呢，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给他点关注啊，去看一看，他在网易云也是很火的哟。待会儿到那个半点的时候，我再播一首他的歌给大家听一听啊。好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了啊，跟大家来报告哈，因为抖音也是刚刚开播，各位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说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把我们想要这个咨询的车呢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当然啦，最好还是啥呢，最好还是我们可以打进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是最好的哈，可以在我们线上呢跟咱们嘉宾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我们的御用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出大陈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好。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宣传推介环节。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要考虑买一台二手车的话，那就要仔细的听好了，因为说不定呢以下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里边就有你正在找的你感兴趣的车，咱们听到了就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就 OK 了哦。好，记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也同样的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个手上有车呢，考虑要卖，想我们帮你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都可以拨打进来85453123。好了，下面时间交给您了，陈老师。
1: 好的，那么现在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and 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补漆，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佛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 21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

0: 系自动精英型，紫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年奥迪 A4L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19年奥迪 A4L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版，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9万元。18年宝马320短轴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2万元。17年凯迪拉克 ATS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版本2.0的排量，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7年奔驰 C200 轿跑2.0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17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万元。19年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3万元。17年奥迪 A5 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18年奥迪 A5 2.0T 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通过咱们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咱们的树林有猪啊，想请问一下咱们老师，说一般的这个省补的话哈，会多长时间下来呢？
0: 正常按申请补贴的流程的操作的话，一般2个月之内，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1: 嗯，好的啊，来，好，咱们树林有师哈，这个1个来月1到2个月之间，一般就可以到账的哈。好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咱们线上公众号呢，有朋友有一台车想要请老师评估一下啊。首先这是一台这个小米速七是24款的车，前两年的，是后驱长续航智驾版，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呢是5.5万公里，那个颜色就是那种粉紫色吧，应该是。
0: 嗯，好的。
1: 嗯。
0: 那么24年24款的这个速七长续航700续航的这个目前的一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现在车商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5万多啊，不超15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6万多，不超17这个范围内。
1: 我看他这个留言说的哈，说前2个月呢有人出17万，他没舍得卖。
0: 嗯，差不多这2个月行情有一部分的这个下滑吧，现在可以给到这个价格。
1: 嗯，哦，现在是什么个人交易的话最高能多少？
0: 16万多，不超17，个人交易价。
1: 那也就是说16万大几是可以达到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哦，那还好还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呢。我们来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欧意蛋糕干鱼店的啊，是14年的奔腾X80 啊，自动挡带天窗，时表行驶了7万公里，原版原漆，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0: 哦，好的，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1: 自动挡的，自动挡带天窗。
0: 自动挡的。
1: 嗯，
0: 好的好的。这台车子的话，现在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不过万，差不多是7000-8000啊。具体如果说使用，比如说腐蚀多或者磨损大的话呢，可以给到也就是在6000左右啊，基本上是千位数不过万的一个行情。
1: 陈老师，一般车辆报废的话是在。

0: 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什么年份的要求，或者是它的这个车况的实际要求，然后必须得要报废的呢？
1: 报废倒是没有具体的年限要求，如果你车子残值不高了，比如说我们车子价值也就剩4到5千的范围内，那就是可以报废，因为报废价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
0: 那他刚才那台车你觉得有必要吗？看个人，
1: 只是按照正常车况来讲，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比较早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车型哈，它的这个抗腐蚀的钢材的用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会有锈蚀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建议说再去留着用啊，毕竟存在安全隐患，那就建议报废了。那如果说哎你使用的环境可能说离海边比较远，对吧，车子腐蚀比较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说去继续去使用它，价值也就会高个几千块钱。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看车子锈的厉不厉害，车子如果锈的不厉害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锈的厉害其实就是没什么价值，因为有锈蚀的车子在二手车这个保值这个里边还是影响蛮大的。
0: 嗯，明白了啊。好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陶白白啊，他有一台这个2024年年底的205续航的带快充的诺玉米，然后白色的车啊，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呢是三万公里，然后请陈老师给过个价啊。
1: 好的，2024年的这个诺玉米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上售后价格是在3万左右，200续航的。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也就多不了2-3千，基本上就在这范围内啊，小几千的一个差价。
0: 它这个等等我看看啊，2023年啊，我看了一下，我们大鱼子也说哈，给他估说是保底2.5以上啊，陶白白可能有点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了，就是我们这一台这个诺玉米。对，诺玉米，咱们跟陈老师估的是3万以上，对不对？
1: 三万左右，个人交易在3万以上，差距不会特别大。
0: 啊，他这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1: 当时买的话，应该是也就是拿完补贴，差不多也就是3万多。这个车我记得。
0: 哦，那还好嘛，还好。
1: 但是他不一定是拿补贴买的，所以说他感觉出入比较大，包括使用年限其实也不长，2024年到现在其实也就1年多，不到2年整的一个时间。
0: 是的，但是他这个车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等等，那是不是可能就更不太划算呢？
1: 小车基本上紧着它涨跌幅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了，因为总价就在这儿嘛，那总不可能说开1年亏10000这个情况，
0: 是
1: 一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浮动，就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用车频率和用车的车况。
0: 好的，我们再来迷求一下啊，咱们的领悟啊，领悟有一台这个黑色的凯迪拉克 XT5， 2022年的车，2022年2月份的黑色凯迪拉克 XT5 高配，个人一手车，然后里程行驶了4万多公里，公里数正常，他说是没有任何的碰擦事故啊，原版原漆啊，车况不错啊。
1: 好的。那么他说的高配呢，因为凯迪拉克 XT5 这款车价格风水岭是取决于它的配置是不是4驱2驱的，那么说高配我们就按照4驱豪华版的配置来推算，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3万左右，13万多一点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4，在13.78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线上正在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也是依旧的呢，在下面的时间可以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如果说呢，我们有什么车呢，想要咱们节目来帮您来评估一下，请我们陈老师呢告诉你的这个车啊，个人交易呢是交易到多少？如果要是卖给车商的话呢，大概价格又能在多少？这两个报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思思发话留言，告诉我你这台车说呢一个相关的信息，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把这车况也讲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您这个评估车辆了啊。我看了一下， 行，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的啊，在半点报时我们会继续回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的。再一个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老师给大家估完了车之后呢，然后咱们网友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觉得说，哎，这价格比较合适，我觉得还不孬啦，那就可以跟我联系了。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呢，在这个生活在这工作日里边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服务的啊，就是说每天工作日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但是呢，周末虽然没有直播，我们呢如果有着相关的诉求啊，也同样呢可以在这个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呢给我来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又或者呢，等到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陈老师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到时候我告诉大家是哪个账号。咱们呢在后期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给他点关注之后呢，然后和他来进行对接去咨询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的这个新月烧烤工厂啊，我们这台车是具体的配置跟还有它是什么颜色的呀，然后给我也再发来一下啊。来跟我们瞬间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哈，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交广二手车汽车淘可爱。我们现在呢同步的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咱们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同样的打字发话留言。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哈，那最好呢是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的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在线上跟我们的陈老师呢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号码是854531238。854531238是咱们电台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的啊，很好记，854531238。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月烧烤工厂有一台 A6，21年的 A6 A645高功10万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啊，然后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都没说四五的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0: 没有说两驱四驱。现在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这个给我们顺道也一起发来一下。老师，我们现在正常，比如说两驱也给啊，他说两驱的。
1: 嗯，好的，四五两驱的，现在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7左右，16万大到17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8，在17.78万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如果说他这个实际看了车况也很不错的话，那可以再涨不？
1: 实际车况，因为它里程在这儿了，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了。如果里程小一点的话，是肯定有上浮空间的。嗯，
0: 好的，看到线上有朋友等候了，陈老师，我们还有1分半的时间可以交流，我们来接听咱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Hello，Hello， 你好，请说。
2: 哎。
1: 你好，
2: 一辆黑颜色的2.0T 途观 L 的2019款，公里数9万多，不到10万。
1: 19款，19年上牌2.0的途观 L 是吗？
2: 是二零年上牌。
1: 20年上牌的好，是两驱四驱五座七座？
2: 两驱五座，原版原漆。
1: 两驱，好的。两驱五座的版本，原版原漆，黑色的是吧？
2: 黑色，对。
1: 嗯，里程多少了？
2: 里程9万多，不到10万。
1: 9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现在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不超7万啊，6万大几，不超7万的车商收购价。如果你想考虑这个个人交易啊，各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价格在7万大几以内，7万6、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2: 交易价。7万块钱左右是吗？
1: 对，是的。
2: 好的，
1: 好吧，嗯，好，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给大家来服务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啥的哈。咱们继续关注。那在这个播广告和半点报时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广。嗯，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欢迎大家过来聊聊天啊。我们很短的时间之后，电台的节目继续回来。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改交广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来，跟大家报告哦，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0: 哇，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手上有车，想要考虑出手吗？是不是想要在售卖之前先了解一下，咱们这台车呢可以卖到多少钱？是不是？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很好记的号码哦，854531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大家进行评估。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们啊，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现在闲着没事给我戳戳屏幕呗，点点赞呗 ，Thank you 。好，刚才讲了哈，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呢，抖音也正在同步的开通直播当中来啊，我们可以呢在抖音，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或者说啊我比较含蓄，我不想打电话，怎么办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打字就 OK 了。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还有呢，如果你说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也没有问题，我们交广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的二手车门店展厅，大家呢可以有空去转一转。或者你说呢，我想评估车辆但是我没有空过去也没关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找我就可以了，我们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替您进行上门的服务跟评估。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包括还有打电话进来到咱们电台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要我们帮你评估车辆呢，就是说想了解我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跟我们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然后可以顺道呢把咱们车况也讲讲，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啊、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相对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你现在这一台车可以售卖的价值的范围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的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车辆的评估。哎，我来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记录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陶白白的这一台2023年12月的糯玉米哦，刚才我们有估过，但是陶白白说好像是有打错字，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请陈老师给咱们陶白白再估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台2023年12月份的糯玉米，白色的，然后是205续航的带快充，现在行驶30000公里，请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再估一下啊。
1: 好的，如果是23年的带快充的糯玉米的话，可以给到他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2万5,6,6,7这个范围内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
0: 嗯，个人交易3万左右啊。我们要车商收是2.5以内，是不是最高2.5是吧？
1: 是2.5到2.7这个区间内
0: 啊，2.5。好，2.5到2.7的区间内，然后具体看车况。好，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啊，关注到咱们的，哎，我看到上面有一条醒悟有一台灰色宋 plus， 是21年的车，21年宋 plus 燃油版的尊贵版，灰色的，然后行驶的是6.3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普通燃油版的宋 plus 21年上牌的6万多公里，可以给到它的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中级啊，4万4,5,6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5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哎，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我就是陈老师在估的时候，我帮我话筒关了，因为我话筒只要打开的话，他说话的声音会非常小，你们肯定听不见。然后我把话筒关了，他给你们估价的时候，你们能听到不？评论区给我发个话啊！再回答一下 ZZZ 思思是不是会唱《热带雨林》？他们的歌 大部分应该都会吧，就后期后来比较新的一些有的一些歌我可能不太会，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咪秀一下咱们小小太阳，有一台19年的凌派1.0顶配，没说颜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5万公里，5万公里，张老师给能给他估一下不？
1: 好的，那么19年凌派最顶配5万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小几，3万234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万大几，在3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

0: 好，我们因为马上还有一条广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估一台车啊。评论区的朱同志，他有一台别克 GL8， 652T 的银灰色，22年的车，行驶公里数是50000多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652T 的具体配置有没有说啊？652这个车子配置还是蛮多的，尊贵的、豪华的、舒适的。
0: 哦，来来来，我们的这个朱同志啊，你这是哪个配置的呀？就是他那个配置的名字叫啥？快打字给我，再追加发过来一下啊！我说那回答一下，上面是谁来？不许你说话，你要跟我玩阿瓦隆啊？那可太好了，老是凑不起人，够使了。嗯，看一下啊，咦，这个朱同志。啊，朱同志回了哈，说是最低配的那一个，然后有部分的改装啊。陈老师估个价呢？
1: 好的，是22年的最低配的，里程倒是不多，50000公里带有改装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万多啊，不超12，11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改装的好的话，如果改装比较一般，对价值没有影响的话，正常价值也就是在11左右啊，11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在这个报价基础上再增加个7到8千的一个范围内。嗯，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小推车是什么？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推车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车辆，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车辆，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车辆，就车辆的买跟卖。然后我的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把它起这名字呢，就是小推车就又可以推荐车，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推车像是一个购物车一样，就是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就是你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也给你提供这个市面上面只要有的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帮您找到的优质的车辆。反正呢大概就这意思吧哈，兄弟不用谢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呢也就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买二手车呢，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我们尽全力的帮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车况的车。再一个呢，就是这样的，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去保证我们车主朋友们的这个自身的利益，能够就如果是给我们收的话哈，咱们会把这个价格能抬多高抬多高，好不好啊，就让大家就少亏一点。嗯，因为我们毕竟传统媒体，我们不是以这个挣钱为目的的，好，大家放心。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要这个评估车辆的哈，马上就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然后帮大家去进行评估车辆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呢把想要评估的车辆呢在节目里边直接问陈老师就行，或者你要买二手车也同样的可以问问陈老师，我们展厅车很多，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8545-3123，那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0: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也就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快速的去浏览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与此同时呢，还是非常的欢迎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电话里面跟咱们程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蒋太东同学有一台一七年的北京现代朗 朗动1.6自动挡低配，他说是这个17年9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哎呦妈呀，这公里数可不少啊，19万5300公里。程老师给估个价，我再说一下，是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1.6自动低配，是17年9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接近20万啊，老师给估个价。
2: 嗯，好的，先说一下这个车子正常价值应该是在2万多啊，在2万中到2万大之间，这么大的里程数对价格影响比较多，可以给到他车商收购价格在1万中啊，1万中几到1万大几之间，影响了差不多万把块钱。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2万左右一个个人交易价。好的。
1: 朋友们听到了吧，就是老师过来之后呢，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声音噪音啊，你要没有听到的话，就再评论区给我再发一下啊，我们就给您再重复一下老师的报价。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朋友有发了车，不好意思，咱们稍等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线路上面等候呢，咱们先来接听一部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您好，是您，您请说。 我有一辆1961年1月份的50宏光 S，
2: 这棕色的。嗯，对。里程多少啊？里程有13万多了。里程13万多了。嗯。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几千块钱啊，中几千，差不多在5000上下。
3: 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自己买卖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不超7000，就这个范围内，好吗？啊，对对对，现在因为这个车也不用了，闲置了，就赶紧想出手了，不然放着也占地方。
1: 这位先生，您身边有就是有遇到什么个人，他们能就个人买吗？没有啊。 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给您估的价，就是我们车商收能和个人交易的话，差价不是很大，好，也就是1-2千块钱，你不省的话图省事儿吧。如果确定卖的话，您干脆直接卖给我们交通广播得了，因为我们给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嗯，是的呢，您这样省
3: 事儿一些，然后又权威一些啊。
1: 啊，这个您完全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就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商，反正一定是趾高不低的，好不好？
3: 嗯，
1: 您这样吧，你。
3: 哎，那个我们待会儿
1: 的节目下了之后，我们就派这个程老师，让我们程老师给您回电话哈，然后具体的后面交易，然后您跟他联系就行。嗯，行，好的，好的，谢谢。哎，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快快快，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刚才看到谁了？好，蒋太东哈，我们再来。 看一下关注到我们下一位朋友，我们这位叫做望家方正哈，有一台亚洲龙，亚洲龙22年1月份上牌的亚洲龙混动，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右前门做过钣金，说当时价格是2398的，现在呢能卖多少钱呢？程老师？嗯，好的，10万公里的二款混动2.5混动亚洲龙。
2: 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万左右，车商售价10万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的话呢是在11万以内啊，10万7、8以内这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韩三笑手上有一台凯迪拉克
1: XT6 四驱的，20年上牌的，行驶公里数黑色的车，然后公里数是。

0: 18万公里是吗？是十八万公里的意思吗？寒三笑，有两面喷漆。超超，你能看到不？它这个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
1: 应该是啊，然后，里程也是蛮大的。2020年的我按照正常四驱七座的给它来推算的话，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正常行情是12万多，靠近13，但是这个18万公里的话，车商收购价格也就落到了10万中左右啊，10万056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11万中以内，11万5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OK OK。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夸奖我美吗？哎呀，你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开个玩笑哈，一般一般。然后再看一下嘞，到谁啦？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看穿一切啊，有一台这个高尔夫2017款的1.4 TSI 双离合。230 TSI 舒适版香槟色，行驶公里数是1、2、3、4、5万公里左右，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正常这个2017年的1.4的高尔夫，现在收购价格是在3万大几，但是它有个香槟色的话，对颜色对车价有一定影响吧，这边可能影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也就是3万中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3万56左右啊，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4万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刚凯迪拉克评估过了，我们再来看的是冰先生，是吧？冰先生的一台2018年的比亚迪 F3 手动挡的白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万公里，张老师估价啊。
1: 嗯，好的，2018年的比亚迪的 F3， 然后这边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5、6千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6、7千、5、6千的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价格不过万啊，建议价格不过万。嗯，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还是我们的亲爱的陶白白，陶白白，你是说星座那个吗？他说还有一台哈，这个2017款的奥迪 A4L 进取版啊，白色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万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17年8万公里的标配版的奥迪 A4 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车况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收购价是在6万左右啊，6万小几，6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左右啊，7万左右。
0: 哎，好嘞，跟大家报告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陈老师来给大家估。我们陈老师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御用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老师的是我们的御用讲师，也是这个非常的就是权威的，也是我们官方认可的老师。咱们呢，一切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要和我们节目组来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后续呢，有就是除了咱们节目组以外的一些老师呀，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跟大家联系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吧，好吗？先不讲这个，我们这评论区今天有好多这个要评估车辆的啊，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先。评估车，然后评估完之后我们再唠哈，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看一下啊。乐乐你好，乐乐有一台2018年的华晨宝马 X1， 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10万，20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不到10万也算合理哈。然后这个宝马 X1 应该是按照白色来估的话，老师给他看估个价啊。
1: 嗯，这个车子是什么排量的？要确认一下，因为这个车子1.5和2.0的差价非常大，啊，最好先确认一下配置。
0: 好的，乐乐啊，乐乐把咱们这车这个配置，也发来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洋哥啊，第3代蔚来 ES8。 然后是签名行政版跑了。

0: 12000公里，请老师估价啊。
1: 嗯，上牌时间是什么时候？
0: 25年12月份，中外中内。
1: 25年中外中内的 ES8， 然后是电池是租电还是买断版呢？
0: 好的，来，大洋哥，咱们这个，咱们未来这个这台车的电池是啥情况呢？哦，他说是这个租电啊，租电。
1: 好的，租电的，然后款是24款的是吧？然后我们按照24款给他算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租电版本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差不多是在10大几万啊，17到18之间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是在19以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我们刚才乐乐的那个华晨宝马 X1 啊，2018年的，公里数不到10万的那一台车，他说他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是豪华配置的，说。
1: 嗯，好的，豪华版的 X1， 因为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啊，它这个配置差价蛮大。我先按照2.0的，因为1.5的是三缸的，对价格影响蛮多。我按2.0的那个给您来推算的话，差不多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6万多啊。6万56、6万67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75000以内啊，75000以内。
0: 嗯，好的，好，我们现在这个电台的节目呢，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电台节目得要不得不的先结束，然后我们现在也请陈老师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然后这个继续的回答一下咱们大洋哥的问题。好的，也是特别感谢今天陈老师在电台的连线哈，然后我们在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二手车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到10点钟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为大家来直播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插管，我一般就是10点钟出头才会下播。那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先问大家一个永恒的世纪难题啊，今天您准备吃点什么呢？
8: 哎呀，我每次都特别发愁。以前吧，我就经常点外卖，点外卖，点外卖，我就是点外卖专业户
7: 啊。
8: 但是呢，你时间长了，你看着外卖，你就实在不知道该下哪个嘴。你觉得外卖吧，
7: 有几个嘴？
8: 你偶尔吃一口，你觉得挺香的。你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你就不知道该选哪个，觉得哪个感觉也不是那么有滋味，感觉哪个也没有那么的健康，那到底怎么办呢？到后来还好我学会自己做饭了。
7: 哎，你看啊，作为现在这种浑身斑味儿、昏昏欲睡的这种

0: 工人的快餐消费习惯啊，我们呢也发起了一项调查，一共有4000多人参与到了这一次的调查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谁才是打工人心目当中的快餐顶流。
1: 事已至此，我已经饿了，咱先吃饭吧。
0: 众所周知啊，这打工人这个物种啊，牛马鼠常出没于工作日的公司的格子间里，什么打卡啦、早会啦、日报啦，一系列的天敌面前，打工人呢更是被工作暴打，由此呢进化出了一种超前的精神状态，那就是工作反正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不如趁热喝点吧。
1: 搭配996福报，生活呢就只剩下工作和家这两点，所以各位常处于一线的打工人回家吃饭基本上吧是奢望。
0: 哎，这届打工人到底在哪儿吃饭呢？我们调查发现啊，有34.7%的朋友选择了在公司食堂解决。
1: 那这部分群体还是比较幸福的，起码人公司有食堂啊，很方便，估计价格也不会太贵。
0: 而且这项选项啊，是我们这次调查当中占比最高的一个选项。其次占比比较高的那就是点外卖了。
1: 我只想点外卖，点外卖，点外卖，占比达到了24.1%，证明有相当一部分群体也是像我一样，像我的曾经一样，每天都在点外卖。
0: 哎，注意了啊，这两大项就已经占比超过了50%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占比排名第三的是在公司附近吃快餐，占据了18%。
1: 这部分群体刚提到了，那时间效率啊，包括你等待的时长啊，包括你吃饭的味道啊，以及还有可能会遇到不同公司的一些人群啊，还需要一些社交属性啊，那都有提前的一个基础，所以这部分选择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完美选项。
0: 再有啊，我们看到剩下的就是8.6%了，占比已经比较低了，那就是回家做饭自己下厨。
1: 哎，这种情况比较适用于家离公司离单位大概也就10分钟左右的路程，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这种人群是比较合适的。要不然中午你打个来回时间会很紧张，再不用说那些一线城市像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你要是家没住在那单位附近，那我估计你这来回说不定得1个多小时呢。
0: 是啊，这一方面是离家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工作时间相对来说呢比较松弛一些啊，不是那么的紧张。再有啊，就是离家近，家人给做饭的占比达到了6.7%。
1: 哦，这部分群体我实名羡慕，真的太羡慕了。有妈妈在，每天帮我做饭，然后一回到家就热气腾腾的饭菜，这一点真的哦，最大的幸福。
0: 那剩下的占比就非常低了。有占比2.8%的和同事拼单下馆子的，还有选择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解决这个中午餐的。
1: 对，还有0.2%是加入到了成人小饭桌。
0: 哦，
1: 你看，在我们这个调查当中，仅仅有8.6%的人能够回家下厨，毕竟这个贩卖新鲜的菜市场不会等待和夕阳一起回家的人啊。那不少上得了厅堂却下不了厨房的打工人都纷纷的投向公司食堂的怀抱，企图靠吃来赢得公司的尊重。
0: 哎，但要说吃的如何啊，我们请吃食堂的人来评分了。满分5分的话，千言万语尽在打出了3.3分里。
1: 啊，3.3分，说明还是有很多的不太满意的地方，
0: 但也是超过了平均值了。
1: 是的，好在食堂价格没有对咱们的钱包下死手，有42%的人觉得价格合理，超30%的打工人甚至是顿顿免费。
0: 哎呦，
1: 免费，
0: 酸死了！
1: 敢想吗？我在线酸死。
0: 啊，幸运的牛马呢有食堂宠幸，不幸的打工人各有各的不幸。49.6%的人没餐补，吃饭纯自费，在有餐补的人里啊，一半人表示远不够吃，还得往里搭钱，堪称是工资回收陷阱了。
1: 啊，那就从后两者这两部分人群来讲，在食堂吃饭也不能说是一个幸福的体验了。
0: 哎，的确是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除了涨不上去的工资和食堂的菜单，吃腻了食堂或者是压根没有食堂吃的这些打工人咋办呢？找家快餐店填饱肚子才是最终的出路。
1: 工地周边快餐店那五花八门，好在总有一些品牌它会经过重重的严选，成为打工人心目当中的快餐之光。
0: 哎，对此我们也发出了调查问卷啊，74.4%打工人的快餐首选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米饭便当。
1: 是的，刚提到啊，74.4%米饭便当类，就是米饭炒菜类的，59.7%，超过一半以上的人会觉得米粉面馆类的，就吃拉面啊、吃炒面啊、吃米粉，46.4%的朋友选择的是西式快餐类。

0: 像炸鸡、汉堡都属于这类。44.6%的朋友选择的是麻辣烫、冒菜类的，还有32.5%选择饺子、包子类的，以及21.7%选择的是轻食沙拉类的。
1: 哎，在这个什么垂直细分都有人爱的年代啊，这快餐也不例外。那在不同的品类里，都有哪些打工人会成为他的严选呢？
0: 也就是说，在你喜欢的一些品类里，比方说啊，我喜欢吃米饭、炒菜类的，那我是喜欢某某品牌呢，还是喜欢吃某某品牌的牛肉饭呢，还是喜欢去到某某连锁店去吃饭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地向大家来发出这样的一份调查邀请，欢迎大家来说出在你最爱的快餐品牌里哪一些是能够叫得上名号的。你可以直接说出，大声的喊出他的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来揭晓大家所喜爱的那些快餐的品类啊，包括各个食物的一些品牌，我们看看到底是谁会更容易受到我们消费者的青睐呢？
1: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刚才呢我们是发起了一个小调查哈，就是大家呢平时会选择哪些餐饮品牌来就餐呢？我发现大家选择这些品牌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哈。
4: 是的，
3: 你看这个米饭便当类的选择黄焖鸡米饭的朋友占比非常高啊。
4: 是的，另外还有像什么老乡鸡呀、吉野家呀、米村拌饭啊、永和豆浆、永和大王，包括真功夫等等这些连锁品牌，他们的名字都在其列，
3: 哎，榜上有名了啊。再来看看这个饺子汤包类的，选择这个元记云饺的、小杨生煎的占比最高，其次呢就是吉祥馄饨，还有这个虾仁水饺、千里香馄饨也是出现在了前几名的行列当中。
4: 是的，我还看到大家写到了各种各样的包子铺、粥铺，那其实粥铺也是很多朋友会比较喜欢选的一种门类之一。还有再来看到米粉、面馆类的，像五谷鱼粉、和府捞面、味千拉面，还有兰州牛肉面、阿香米线、遇见小面，还有湖南小面，这些都是大家所经常选的品类之一。
3: 嗯，来看西式快餐类啊，大家提到最多的肯定就是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了。
4: 是的，没错，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汉堡、塔斯汀，还有大家熟悉的必胜客、华莱士、赛百味、德克士，这些也是提到比较多的。
3: 嗯，
4: 另外像麻辣烫、冒菜类的，很多朋友有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品牌，但是不外乎都是麻辣烫和冒菜啊，没有其他的选项。
3: 对对对，连锁品牌出现比较多是吧？
4: 是的。嗯，那轻食沙拉的话，就像超级碗啊，包括轻食拌饭啊，这也是大家经常会选择的，以及一些谷物类的餐品，我看也有赫然在列。我们通过这份调查看到，在打工人喜欢的快餐品牌里，排行前五有三个都是西式快餐。
3: 哎，虽然中国人中餐味啊，但是呢，并不妨碍大家爱吃洋人饭。至于为什么喜欢，他们说从小吃到大，有家的味道，也有说这个有一加一的穷鬼套餐还挺香的。然后呢，还有啊，就是说这个很多朋友说习惯了。但更多的呀，对于打工人来说，周周吃快餐其实是更多的一种宿命感，一种无奈之举啊。
4: 是的，78.1%的人逃脱不了每周吃快餐的命运，甚至有7.8%的人每天至少吃两顿，比对公司还要更死心塌地呢。
3: 是的啊。
4: 不过这样的话，我有一点点担心你的营养了啊。
3: 还有就是20.1%的这个打工人啊，吃快餐倒也不是有多爱，只是没得选择。
4: 是的。小的时候为了逃避住家饭，恨不得顿顿吃快餐，就是那种心驰神往的感觉。长大了勉强算是实现了顿顿下馆子，主打一个被逼无奈。
3: 哎，因为好吃而选择快餐的人占比啊是到了31.5%，不算很多，毕竟纯爱从来不是世界的主流哈。
4: 是的，我们来看到说职场人选择吃快餐到底有哪些理由呢？
3: 嗯，
4: 占比最高的最主要的原因占到61.4%，超过一半的还是懒。因为懒，省得做，不想做，想省事儿。因为有点好吃，有点懒做。你看看，后羿射不了工作日，女娲补不了星期天，快餐救不了每一个社畜，但至少能够省事儿，省点时间啊。
3: 要问及这打工人为什么喜欢吃一些快餐的品牌店，省时省心省力仍然还是首选答案，好吃在众人心中的排名啊甚至匹配不过性价比。
4: 嗯，不过快餐它又不是钱，肯定做不到人人都爱，对吧？那么在几乎不怎么吃快餐的打工人里，40%都是被高油高盐劝退。
3: 啊，确实是这个快餐的高油高盐很不健康啊，也是劝退了将近有四成的打工人，38.6%的人就选择了别的选择，比如说溜进公司食堂啊，自带烟火气儿的成人小饭桌呀，谁会想吃快餐呢？同理，要是有花不完的钱，谁还会做那个打工的牛马呀？
4: 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似乎也能够理解。这些快餐是让打工人直呼退退退。评判一顿快餐的饭张力，不只是好不好吃、健康这么简单，你还得看看他的出身，也就是后厨。
3: 45.4%的打工人啊，很看重这个快餐的干净卫生。虽然说这顾客是上帝，但是一顿快餐身价的上帝，商家可能会不认。
4: 是，有一句话怎么说？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哎呀，这话就只能安慰安慰自己。确实，咱谁都不能当真啊。
3: 啊，现实当中一顿这个饭张力爆棚的快餐并不好找。究其原因呢，还是大家不放心。超过七成的打工人就担心说，这商家使用的是劣质的原料。你像这个梅菜扣肉成了糟头肉，食用油换成了煤油地沟油，让自己成了啥都不知道的小丑。
4: 毕竟啊，要是商家用的是上好的原料，那就跟男人身高有1.8米一样，人家是会时刻刻在脑门上的。
3: 还有人就担心吃这个快餐会被预制菜给背刺了。究其原因呢，难吃没锅气儿，所以不爱。这牛马都能吃新鲜草料，可是打工人却只能吃预制的饲料啊。
4: 预制菜不受宠，难吃是原罪。还有近一半打工人的心容易被不对等的价格所牵动，花现做的钱到餐厅吃预制菜，是图他微波炉转得快吗？
3: 当然了，如果这餐厅能够提前告知是用了预制菜，把要不要当冤种的权利还给顾客，近半的人可能也会接受吧。
4: 是的。另外，甚至有一位听友啊，他特别可爱，他说他比较喜欢某品牌，是为什么呢？就是赞叹他最喜爱的快餐品牌敢于承认自己用的是预制菜。
3: 我记得去年有一句叫什么"月薪20000吃不起快餐"，这句话不知道刺痛了多少打工人啊。曾经打工人把一顿30-40块钱的饭喊作是刺客，可是现在呢，一顿快餐花个20-30，那真的是基本操作了。
4: 是的，20-30很基本。而且我记得就算是在通过某音的团购啊，或者某团啊，我们直接去进行下单，单人餐一般也得是20-30左右。那如果说你问打工人愿意为一顿快餐花多少钱，我估计超50%人的回答是20块钱以下。那么可能有一些自带超能力的朋友吃饭从来都不考虑价格。
3: 是的，20块钱的麦当劳还能吃到1+1的穷鬼套餐，但要去一些比较这个中产健康的这个饮食餐厅的话，你就别想了，那地方连沙拉的低消费都是最低58块钱。
4: 最低58块钱，所以你可曾想，你点一份沙拉，再加上一份三明治，估计今天你就可以98往出走了。
3: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今天的工算是白打了。
4: 那必然的。不过呢，就算是中产也有超绝的敏感肌，对于快餐的价格真的可以说是超级敏感。我们把月收入和快餐消费金额来做一个交叉分析，发现啊，其实无论你月入多少钱，打工人的消费金额都集中在20-40块钱。
3: 即使收入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6: 是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咨询了所有的打工人啊，就看大家平时这个吃饭都在哪儿吃，吃的好不好，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餐饮品牌。那其实呢，前一段时间我在看那个电影《深夜食堂》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部影片，它给了我很多的能量。包括这部电影当中也说到过一句话，食物是能量，是治愈，是珍贵。
7: 我记得我看过的《一人食》，它里面也有写说，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一个人也要过得精致温暖。
6: 哎，于是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平时虽然我们这些打工人们都很忙碌，没有时间去做饭，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尝试着这件很治愈的事情了，对吧？
7: 而且现在的很多的00后，其实人家做饭水平都真的相当的高超。我经常在某书上看到别人晒的那些做饭的图片，哎呦，我就心里想，什么时候能去他家做客啊？
6: 做的那是色香味俱全的哈，拍出那照片再加个滤镜，那直接就可以发朋友圈了。但是做饭这件很治愈的事儿啊，比起光鲜亮丽的食谱，其实当代年轻人觉得更有趣儿的是什么呢？炸厨房。
7: 就是做饭在很多时候，它好像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解压方式。
6: 是的。需要被肯定的是，年轻人特别热衷于学做饭，背后呢是一颗认真生活的心。我们发现啊，在朋友圈当中有很多微信好友都会晒自己做出来的一些美食，那这些图片真的是赏心悦目的。所以今天我和跳跳糖也从我们各自的朋友圈当中找到了很多热爱生活的、爱做美食的朋友，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晒到了哪些朋友圈的内容。
7: 来看到我这位好友 Julia，他呢是发了两张图片在他的朋友圈，配文说，昨天做了牛油果拌饭加北极贝茶碗蒸。哎呦，光听这俩名字又烫嘴又陌生的。
6: 哎，不过在这儿我想轻轻安利一下，这个牛油果拌饭真的超级方便，而且超级好吃。谁是谁知道，你知道吗？这步骤啊，约等于就是没有，就是煮饭，然后盛一碗，然后拌个牛油果切片，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菜，这就做完了。
7: 这能好吃？
6: 还不错，就是你可以把那些就是拌饭的那些什么海苔碎啊、玉米粒儿啊，然后你可以加在里面，整体还是味道不错的。
7: 我一点都不信，对于一个重口味的我来讲，听完这个搭配和他做饭的流程，我觉得这个饭吧，它是主打比较清淡。
6: 不， 我以前试过，就是那种搭配着煎三文鱼，有时候呢做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搭配肉松啊、玉米粒儿啊，再加一个溏心蛋就很完美。你像酱料的话，就是用这种酱油，还有就是那种撒在米饭上的这种日式调料就可以吃了。吃之前拌一下，把所有东西就混在一起。它其实是和那个韩式拌饭如出一辙的。
7: 嗯，听你这样说完，我觉得味道可能还可以接受。改天你要是拌好了，或者说你没拌之前做好了，麻烦你带来一份到单位给我尝尝哈。
6: 心真大呀你。
7: 再来看到在朋友圈的朋友菲比慧，他呢是发了一份沙拉和一份原料的图片。他说今天呢做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份沙拉，真不可思议，必须要记录一下。说是一共用了8种食材，都是平时爱吃的，但紫甘蓝是第一次。罗马生菜和紫甘蓝是生吃，口蘑小番茄和红黄灯笼椒撒上橄榄油之后用烤箱烤，红薯和西兰花是蒸的。由于从来都不做沙拉，连个沙拉酱都没有，我决定我先自己凑合着调个汁儿，用的是麻酱、香醋、麻油、橄榄油、葡萄籽油、盐和黑胡椒。
6: 哇，这位朋友真的是很会做，而且他很会拍照。我看到你晒的这个图了，就是他这个沙拉图片，人家搭配的就非常的漂亮，旁边还用那个生菜叶子做点缀是吧？然后一把这种就是异形的小叉子，再加上古朴的碗碟，搭配起来就真的非常有那个 style 了。
7: 很厉害啊，如果等到技艺再好一点，再熟练一点，它就可以变成你每天的早餐了。
6: 哎，我发现你的朋友圈的朋友们晒的那些各种餐啊，
7: 偏西式，
6: 对对对，就很洋气儿。
7: 那当然了，我的朋友圈那能不洋气儿吗？
6: 我找了一个经常晒中餐的朋友的朋友圈啊，他叫星辰，他说今天做了一锅过于完美的拇指生煎，而且暗戳戳的骄傲了。你看他晒的这个图片吧，就是典型的中式餐啊，中间是烧了一条鱼，而且人家是干锅烧鱼，上面点缀了这个葱花啊，还有辣椒啊，做的是那种焦黄色的，特别的有食欲哈。然后呢，他说到这个拇指生煎，真的是比外面卖的一点都不差，这卖相还是很不错的。人家烧的这个菜心啊，还有这个粉丝蒜蓉虾呀，包括还做了这个蛋糕甜品呢。
7: 看起来味道很不错。还有在我的朋友圈当中，亲爱的小盆盆，他说的说在朋友家做过一次饭啊，味道觉得挺不错的，就是烤鱼。说这次呢想在自己家里做，鱼买的挺大的，一条是2斤8两，想买小一点的，但是卖鱼的不愿意啊。说这种硬菜一般很难做的，不好吃，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试一试。哎，但关键我想说一点，他卖鱼的不愿意，你就买大鱼啊，这一点自己的主见怎么都没有呢？
6: 想吃好的，可能好像那个大鱼确实比小鱼要肉质更鲜美一些，鲜嫩一些。
7: 这方面我真的没有发言权。
6: 它鱼的品种不一样，有一些就是它个头比较大的鱼，你要是买小了还真不好吃。
7: 我还看到后台某某他说了，说中午自己一个人在家吃，一般都是各种粉啊、面啊、炒米饭啊，都是最简单的那种。
6: 我看到了你晒出的这个9宫格，这是人家发的图是吧？你看人家这个搭配的真的是荤素搭配啊，一般都会配煎蛋，我看它里面，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肉，有的时候配的是午餐肉，有的时候配的是这个肉片，然后还有时候可能会搭配的偏西式一点的这样的搭配，配着沙拉吃啊。
7: 还有静眼看世界，他发来的留言，他说天天去逛菜市场、逛超市，这个过程其实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每次都简单的会记录下来自己做的饭，算是一种回忆。他说这样吃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平常聚会啊、应酬吃太复杂，
6: 确实是
7: 自己做简餐呢就很简单，饮食也会更清淡，说是极简主义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6: 我觉得啊，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还是很值得去体验体验的，它能够很好的改善内卷的那种攀比制造出来的压力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做饭小能手。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平时做的这些特别好看的、赏心悦目的这些餐食的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发送了，看看大家的这些做饭的心得。
7: 是的，包括你在做饭这件事情上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和你的感受，包括你对于年轻人做饭现在市场上的一种看法，都欢迎来评论探讨。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跟大家在做饭这件事情上来继续互动起来，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6: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啊。说到做饭呀、啊，其实虽然现在年轻人们已经有很多人沉迷于做饭了，但是做饭这件事儿，大概就是假之蜜糖乙之砒霜的事儿吧。
3: 是，比如说做饭这件事情对于咱们俩就完全是一个相反门类的甲乙两方、对你来讲应该还挺享受的吧。
2: 不是什么麻烦事儿，反正
3: 对我来讲真的就挺麻烦的，而且、
2: 就是、我感觉你已经皱起眉头来了哈。
3: 就是做个饭吧也不是不能做，但是你但凡想做一顿饭呢，你又不想潦草自己，一般没个两个小时你吃不上饭
2: 啊，就比较费劲是吧，
3: 费
2: 时费力，
3: 很费劲，很费劲
2: 啊。那其实你看在外卖啊、餐饮啊，还有这个食品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啊，做饭其实真的是一种越来越不是一种必需品了，不是你非得做饭你才有饭吃，对吧？
3: 哎，但是做饭我相信它一定是能够感受到很多乐趣的。我虽然不喜欢做饭，但我喜欢别人做饭给我吃，就很幸福很快乐，家里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
2: 你也是真的有点傲娇了啊。其实啊，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做饭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你比如说有这个本来不是特别会的，于是呢就选择了炸厨房的方式，
3: 这是我的方式
2: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是糊弄糊弄就算了的，
3: 我不会这样的，我每次做饭都特别认真。
2: 哎，做饭是什么，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深刻的话题。
3: 但我觉得现在做饭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打工人来讲，它真的成为了一种生活当中的解压方式
2: 啊。你看有一个综艺叫谐星聊天会，它里面就定义了什么是做饭，就说这个煮泡面里打个鸡蛋可以算是做饭的底线，但是加卤蛋就不是。
3: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的底线是煮方便面里面一定要打两个鸡蛋。
2: 哎呀呀呀，要求有点高啊。
3: 这才哪到哪儿，小学四年级就吃两个蛋了。
2: 你看他这个话呀听起来好像有点好笑，但仔细思考一下确实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生活当中啊，你像在这个速食食品当中就加入尚未加工的一些食材，就好像是许多人做饭的第一步了。
3: 是的，那开始做饭的理由往往就是始于一种食物荒漠的困境，就是每天到了饭点时间打开外卖软件，哎呀不知道今天吃什么，完全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尤其是我刚提到的前面说到一线城市里、外卖
2: 是吧，
3: 很多都是料理包中央厨房制作的统一食品，新鲜度呢差了一大截儿，而且还会往往使用那种重油重盐来掩盖它本身食物的味道。
2: 哎，那如果是想选择稍微好一点的，确实有，但是这价格那就得翻上几番了，更不用说每天推送到面前的这些餐厅选择，往往是经过大数据的计算呀、商家广告的投放呀、拥有大资本的这种统一的连锁餐厅了。
3: 嗯，尽管看似好像每天选择很多，但是呢你咀嚼着外卖食物的时候，就是免不了会有一种被投喂、被饲养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可能我描述的有点抽象，就是价格高昂，然后重油重盐，紧接着接下来就会 push 你、促使你，让你去自己动手去做饭，
2: 花时间给自己做顿饭啊，其实都是在给自己发送良好的暗示信号，就是你很重要，你的健康和快乐很重要。现在的你在花时间照顾你自己，你在做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来满足自己，所以做饭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这种自洽
3: 的
2: 一种
3: 方式。
2: 对对对
3: 如果说你平时喜欢冲浪、喜欢逛社交平台网站， 你肯定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进厨房做饭，甚至啊，美食博主已经成为了众多网站的一个热门分类。你看我喜欢的一个山西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美食博主，他每天在做山西的各种各样奇特的面食，就觉得哎，你看小小年纪零零后水平就可以如此之高，
2: 哎，
3: 就很不简单，而且他做出来的感觉就让人觉得很美味。
2: 是，你看啊，就是你要是搜索的话，年轻人为何开始热衷做饭这样的话题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和喜欢。就这美食视频吃饭也是成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件事，就像你刚才说的，刷到那些美食博主你就不自主的会看他，甚至你会成为这种下饭的伴侣，对吧？
3: 对，而且我看网上有人把那个佳木斯碳水女王当做自己的野生妈咪，还有人爱看顿顿大鱼大肉的小姑娘。
2: 还有一些在某个平台上啊记录做下午茶过程的这个视频，轻轻松松人家点赞过100多万呢。
3: 毕竟这种两人三餐四季的生活看上去的确很让人向往，更重要的是所有的食材在博主手里啊都是那么的听话，每一步都是整洁有序
2: 啊，看起来很简单是吧、但是听那个烹饪的过程，你像那个瓶瓶罐罐叮叮咣咣的声啊，再加上这个食物加热的时候会发出那种滋滋的声音，烤箱那种叮咚的声音，这已经是一场非常令人享受的 SPA 了。
3: 没错。

0: 还有一种很受欢迎的一人食主题的视频，你看啊，有博主每天下班之后呢，就开始兢兢业业的上岗给自己做饭，他每天的菜都很精美很用心，还会搭配自己鲜榨的果汁啊，或者是食材完全健康的糖水，菜做好上桌之后摆上播放着电视剧的 iPad， 感觉这就是此时此刻他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1: 哎呀，照顾到年轻人这个捉襟见肘的烹饪技术啊，许多博主也会推出一些比如说什么万能蘸料这类的视频。
0: 我看过，就只要备齐视频当中的调料，你按照食谱咱就邯郸学步，它一定能成为拌饭拌面拌沙拉的各种秘密武器。用那博主的话来说，你就是用它拌鞋底儿都好吃。
1: 这句话听得真耳熟啊。美食视频当中啊，真的是可以看到生活的，看上去那么的精致高级繁琐悠闲啊。而每天996靠着外卖打发自己的年轻人就开始审视自己了，对着视频有一点点心动，说我为什么就不能过上这样的优雅的生活呢？
0: 于是乎美食就开始被打上了社交的属性。很多人呢喜欢通过食物和人去建立相应的一个连接，比方说一到周五下班或者周五还没下班呢，我就开始约朋友三五好友约上一起，哎，咱周末出去喝酒吃饭撸串啊，就享受那种惬意的时光。但是也有些人会约上朋友们一起在家去做一道美食，因为食物它是共享的。
1: 对，
0: 那做饭其实也为建立和维持友谊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1: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呢我们之前就关注过有一档心理类的节目叫做厨艺治疗，这档节目呢就邀请了心理治疗师来到厨房，来这个受访者做饭的时候呢跟他一起来工作。那节目组呢认为这种新型的治疗方式对于来访者产生一种很好的效果，是可以提升个体的专注度意义感和幸福感的。那些发自于内心爱做饭并且享受做饭的人啊，就发现说他们通常更加的长寿呢。
0: 哇，这个结论真的让人觉得很心动，虽然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做饭的人，但是此时此刻我相信在电波对面的朋友，如果有爱做饭的朋友，大家可以来自我感知一下，你在做饭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自发的从内心当中有一种幸福感，能够带来快乐的回忆，能够治愈你自己的日常。如果能够达到这种体验，那真的你可能会越来越长寿哦。
1: 是的啊，那如果你还不会做饭但是心情不好想开始做饭，其实可以尝试着你最喜欢的食物，参加一个烹饪课程，或者寻求家人的帮助，家人真的是最好的老师。
0: 是的，而且我们作为家人来讲，每次在吃到你爱的人或者说和你日常陪伴相处的人给你做的饭的时候，我相信那种满足感也一定是双向奔赴的。
1: 哎，无论你如何选择，都不要让恐惧或者是缺乏信心吓倒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来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0: 曾画一线，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

0: 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1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

0: 感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1: 有财经。
0: 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3: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

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点给它卖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儿，上渡也有地在那儿，还没有开发的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花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吧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港城驾校那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你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10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
你十分钟我都能到哪了，就是这样子啊、哦、就大家会觉得你十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哥喝醉。

0: 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的，你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儿嘛啊，就是想八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也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了，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确实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华果山大道这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一些景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 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它往下降，它其实它整体来说，有些楼盘它有些户型它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他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万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自己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了，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你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在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1楼采光啊，1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1楼，那确实明月天骄1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1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商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8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年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城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点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城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淀初中啊，就是海淀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城你想要看到10000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2000-3000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5000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月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 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之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呢，然后什么六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嗯，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啊，装修好一点的，想拎包结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八九千，那我能不能六千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只是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说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别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别墅啊，你说的是孔望书院二期吗？孔望书院二期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它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七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别墅上跌的话都已经到九千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跌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跌，因为他家143平的上跌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跌，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职业进行时，聚焦新
5: 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6: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跌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孔旺书院二期，我心想孔旺书院二期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哦，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哦，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二期，就这个也是20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啊，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他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他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是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那下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又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一附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一附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城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400万，就这种类型。

那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儿，那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嗯，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强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它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当时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嗯，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也还行哎。他们17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就这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1.5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1.5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10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得堵个1.5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个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1.5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10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荆桃花源的2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026年年底啊，大概紫荆公馆的2期他们家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

0: 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27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在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27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27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的太差。那如果不会做的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17，如果17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27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你排污说实话在这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27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桃花源，毕竟17它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17从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7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它应该都是排行 No.1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心巷嘛，唐心巷不太可能，唐心巷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鹿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就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个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哪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就是也无所谓了，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太吵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啊，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御苑的二期要开，高新云景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也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鹿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
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

二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那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鹰路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就是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以可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一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鹰路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苑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很高兴的再一次和朋友们一同相会在我们和家装有关的话题的节目当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同来聊和家装有关的这些事儿。我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节目啊，另外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把您的问题反映给我们。如果是我们听众朋友需要咨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 854-53123、来进行咨询。这两个直播热线呢会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为朋友们开通啊。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徐记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直播热线都是我们的消费维权投诉的方式，您可以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啊告诉我们的导播，或者是发在微信上告诉我们啊。如果是微信向我们反映问题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您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办法发送给我们。还有，您是希望我们线下去调解还是希望线上来进行调解，您要把方式告诉我们。好，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依然是电器方面的话题，同时也会线上调解电器方面的纠纷。这里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装修大师专家团电器类的专家，以及315曝光台栏目电器类的维权专家，来自于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好，在节目的开头首先欢迎我们田总的到来。
1: 琪姐好，大家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田总走进直播室为我们解疑答惑。我们上期节目说到了这争议非常大的一个厨房电器产品，就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蒸烤箱。
1: 对的，
0: 可以说有些朋友呢爱得不得了，有些朋友呢就觉得他真的是爱不起来又恨不起来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些就觉得是真的太鸡肋了。之前呢我们也聊到了鸡不鸡肋呢取决于我们会不会用。
1: 对的，
0: 除了会不会用啊，这个占到了80%的这个根源。
1: 是的，
0: 除了这个根源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会让人觉得它鸡肋？
1: 也有的，因为这个蒸烤箱啊和洗碗机应该是在我们厨房电器里边除了烟机灶具刚需以外的两个现在提高生活品质的产品。那这个蒸烤箱呢也是后续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争议，就是我原来用空气炸锅我也很方便，我用微波炉也很方便，我用蒸锅放在灶台上也很方便，对吧？
0: 是的。
1: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新产品的引进和萌生，那很多人可能在跟风去买这样一个产品，那买的时候他可能会去用这个蒸烤箱的价格去对比他原来用的一些小家电的价格，他会比价格，看我是买这样一个价格这个一体机的价格和那些小家电的价格是贵了还是便宜了。那多数的话据我的了解啊，就是好的品质的蒸烤箱基本上价格都要大于他那些小家电的这个总价。那客户可能当时在选择的时候就想，我选个经济实惠的，我就是体验体验嘛，一样的东西肯定功能都一样，那 OK 我买个便宜点的，就照着便宜的价格去选了。
0: 这个其实说实在的啊，昨天我们也在跟这个设计师在聊天啊，我说琪姐家，我说想做一个二手房的这种改造啊，用过了我觉得这个审美疲劳太严重了，所以说想把它重新翻新再改。就聊到了这些电器的一些选择和配置啊，他说其实我们 做了这么久的装修大师节目，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了解到了，首选你要装修的时候，首先要把自己的预算拉出来，
1: 是的，
0: 对吗？但我们要规划一下，我大概我重新改造一下，我打算花多少钱，是30万、50万还是更高的一些钱，对吧？
1: 对，
0: 或者是更低的一些钱，你要跟你的设计师沟通好。那其实这个钱呢要说清楚，是我全屋所有的设备买齐了，对吧，
1: 要花的钱，
0: 哎，要花的这个钱。
1: 对，
0: 昨天我们就在那儿一一分析，
1: 嗯，
0: 哪些是必须得花的，
1: 嗯，
0: 哪一些呢你完全你可以用一些低配的，对吧，
1: 去替代，对，
0: 但是有一些是完全不可以，就是买低配的，就是我们说到了几个，
1: 哎，
0: 产品啊，就是他就说马桶你就不能买低配的啊，对，就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现在都是用高端的智能马桶，对吧，
1: 对，金厨银卫就是

0: 但它有五大硬伤，为什么这个产品有两三千的，有一两万的，它的区别，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比较畅销的蒸烤箱的价格都在6000到9000这样子，然后便宜的呢，它也具备蒸的功能，它也具备烤的功能，但是它会存在什么问题呢？第一，有可能蒸不透，它蒸汽的温度不够高，内箱的积水比较多，蒸汽分布它不均匀。第二呢，是烤的功能，烤的温差也比较大，上下火它的烤管布局不一样，然后烤的温度不均衡，比如说我们烤蛋挞，有时候我们去尝的时候哈，蛋挞有的还没有上这个焦糖色，有的已经快糊了，这就是烤的功能的一个很明显的体现。三的话是这个内胆的材质，因为我们在这个蒸烤箱里边，它分什么最基础的可能是不锈钢的，第二是什么瓷膜的，第三可能就是到搪瓷内胆，那就是偏高级了，甚至是有这种进口的搪瓷材料。那这个的话它取决于，比如说它用最差的材质用久了，有这些溢汤啊，烤的东西溢了糖啊，它就发黑发黄，很难擦洗，时间久了看着很脏的那种感觉。不锈钢的这个面大家都用过哈。然后第四的话就是它没有这种热风的循环，补水嫩烤功能差，有时候烤出这个东西可能烤就是很干很焦，或者蒸的这个东西过于高温，导致于它的这种营养成分就感觉口感上是不好的，
1: 是，
0: 对。然后第五的话就是控温不准，导致于它的这个程序垮动啊，这种故障率会比较高，三天两头这儿不对，这个水没下去啊，等等等的这种问题。
1: 哎，其实说实在的啊，就是大家不妨去试一下，如果您一次做菜失败了，你可能感觉不大，如果做菜两三次失败了，你就不想用这个电器了。
0: 对，他就觉得我自然而然的，我用原来的大蒸锅传统的，哎呀，水汽很足，我火开的够大，对吧？调时间够就很好，他就会觉得鸡肋了，是这样子的。
1: 哎，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啊，跟你买的这个东西的贵跟便宜是有直接关系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在这里只买对的，不是便宜，
0: 也不是只买贵的，
1: 对，
0: 是买对的，
1: 一定是要买品质好的，买对的。如果你说我真的不太了解。对还是不对，就要问问专家，因为我们工艺专家提供的就是工艺的指导。
0: 是的，
1: 不管你买什么样的这个品牌，
0: 对的，
1: 你买的这个合不合适，就要问专家来给你做一个这个相应的一个决定啊。其实我们装修大师，为什么成立这样的一个工艺专家团呢？最终的一个目的还是于服务消费者的啊，就是从工艺的角度来讲。啊，不从营销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0: 是的，
1: 来去看这个问题啊，就是不是说，一定要买这个最贵的。像我们昨天在讨论这个装修的时候，专家也说的非常的客观，啊，几种情况你可以，局部翻改啊，你不影响你住嘛，对吧？
0: 对，
1: 啊，你不用出去租房子，哎，又省钱，对吧？
0: 给你快速的去做翻新，
1: 哎，这个也是一种方案，他就希望我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个就很中肯，对吧？
0: 是的，
1: 不是说因为我这个琪姐是主持人才这么讲啊，就是他对所有人也都是提出这样非常中肯的意见啊，几种方案，低配的、中配的、高配的都给你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0: 对，
1: 来综合做考量，但最终他是要给你把控成本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专家，你做为你做选择了，就是我们说我选择厨房电器啊，不论是。咱们选蒸烤箱也好，还是选油烟机灶具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厨电产品也好，就是最好是跟我们的专家沟通一下，是吧？
0: 是的，
1: 先期沟通啊，就在我们装修之前，一定先把预算沟通好。
0: 是的，
1: 哎，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哎呦，发现这好像厨房电器是配的时候，我发现钱没有那么够了啊，我就退而求其次，那个不行。
0: 对，所以琪姐刚才说到，就是我们在装修这方面提前的话是要去聊好预算，都要跟设计师去碰。像我们这边也有这种特殊的案例，因为我们就是设计师可能跟我们讲的说，这个客户整体家里的装修就花了10万块，他可能房子没有很大啊，就是年轻人，但他的家电花了5万块，他就觉得家电的这个比例占得很大，那就是这个客户对于这个家电的智能啊等等方面的需求比较高，
1: 是，
0: 所以他在家电方面投入的较高一些。但也有的客户，他可能我需要我的这个装修风格，我可能会用到很多的木饰面呀、大理石啊， 然后等等的这种比较贵的材料，比如说贵一点的艺术漆啊，比如说这种窗帘等等等等，它需要的软装可能提高了它的这个装修。

0: 的花销，那可能他在电器方面说我不怎么做饭 ，OK， 他在电器方面的这种，比如说厨电里边，他可能预算就会偏低一点。
1: 嗯，
0: 那我们作为专家来讲，包括因为我这边，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公益的心，就是我这边对于我们终端的人员要求是推客户最适合的。然后相对比性价比高且品质有保障的产品，而不是推价高的产品，因为价高产品有时候我们在接待的时候，终端也可能会把客户吓跑了。
1: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只选对的，也不选贵的，也不选便宜的啊。
0: 对，
1: 这是从长期使用的角度来讲，其实性价比它是怎么算出来呢？这一个产品买回去，咱们究竟能用10年，用20年？啊，这个当然电器可能国家有规定啊，不给你用那么长时间，它因为这它有一个标准的一个使用寿命 是吗？
0: 现在灶具方面是有一个
1: 强制的
0: 强制提醒，8年要有一个安全隐患的提醒，让你去更换，但还没有到法律说你不换我就要制裁或怎么样的，还没有到这一步。但是近期也的确是出现了很多的这种灶具的超长年限使用导致的这种不好的这种火灾隐患等等的这种问题发生，所以说大家不管从燃气渠道，包括我们这种做厨房电器类的渠道，都在给客户去普及这个安全的隐患意识。
1: 嗯，但是就是说可能我们这个像蒸烤箱它就没给你一个必须得啊，必须得要强制报废的。
0: 对，
1: 还有一个强制报废的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燃气锅炉。
0: 燃气炉也在里边，
1: 也是
0: 是的，
1: 强制报废的，所以这个朋友们必须得想到这一点啊。就是刚刚我觉得田总讲的就是非常好，其实鸡不鸡肋不取决于它这个产品，取决于你买的，你如果你买的是一个很低价的一个产品，什么都做不好，对吧？本身质量又不达，没有达到你那么完美的一个标准，就是我做出来的菜它一个是不好用，第二不好吃，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它真的鸡肋了，对吧？
0: 是的，
1: 就是弃之可惜啊，留之无用，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它占了位置。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下啊，因为蒸烤箱或者厨房电器引发的一些纠纷啊，因为我想，经过上周周六周日两天的沟通，也有很多这发生纠纷的消费者和商家也在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和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今天呢也请我们的专家来判断一下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厨房的就是具备这个蒸烤功能的这样的这个电器啊引发的纠纷啊，上一周我们提到了有些是一开机就断电，一开机就断电，咱们已经看到了它是因为可能电路设置的有问题。
0: 是的，功率过大，因为家里这个厨房电器就只有蒸烤箱的这个功率是最大的，然后它一般像我们的产品高功率的话都会要预留16安的独立插座。如果它在前期的时候没有去预留，后期的时候它在用这个产品，或者前期预留了没有去跟到它这个产品的具体参数，当时是10安还是16安，因为部分的产品也是10安的，但功率够大的它都是16安的，所以预留的这个电线它就不够用，不够用的话就导致于后期它在装修好了之后去入住，一做饭烤箱也用，油烟机也用，还有别的家电同时用的情况下，它的功率超大超负荷，那就发生了这种跳闸。
1: 好，那么经过沟通呢，我们有几组纠纷的双方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啊，就是各家出一半，重新来铺设厨房的这个电线啊，就是同时也增设了几个点位的，就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经过我们提醒啊，你是不是要预留小厨宝的这个电位，或者有一些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净水器它的确是需要插电的，
0: 是的，
1: 那么就需要在这个留位置啊，正好啊，那我们一起改造一下吧，对吧？
0: 对，
1: 一家一半的钱，就是装饰公司跟消费者共同来承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的，
0: 很好的解决方法，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法。还有另外呢，这个说起来就没有办法了，就是因为我们沟通了，就是对方是找不到这个实际安装人，也就是说自己请的师傅，水电师傅来安装的，自己那水电师傅是不认这个，我再给你付一半的这个钱来进行改造的啊，那这个呢就协调到最后就是商家，就是蒸烤箱的这个品牌商家和消费者共同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商家也是蛮有担当，你说起来商家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啊，
0: 是的
1: 啊，但是也愿意出一部分力，我觉得这也还是非常的好 的的确确这个跟商家是有点无辜了，他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人家商家的这个责任啊，这个是圆满解决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引发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是纯粹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有什么呢？第一就是用着用着不会用了。什么叫用着用着不会用了呢？是小孩去学，大人没去学，发现怎么也打不开，不会用的这个面板，它不是手，这不是机械面板，是我们的电子面板啊。
0: 电子面板，
1: 老人确定不会用，而以为认为这个产品它有问题。
0: 哦，是的，
1: 这个呢，双方今天都在这个啊，都在我们的现场啊。其实我们也来说一说啊，这个应该如何解决啊。啊，这个双方都没有提到赔偿的这个问题，只是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从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客户的案例来讲哈，我们上门客户会觉得，我们也遇到过一个售后说，你这个烟机不好哎，我说怎么不好？他说你这个当时说的有联动功能，怎么安到我们家里来没有呢？然后我说，我就看了一下型号、烟机和灶具，我说这套有啊，然后我就试了一下，哦，没有给连上，客户就不知道这个功能怎么去做链接。
1: 哎，
0: 正常我们是要求工人会在上门安装的时候去给他链接好，但是这种新装的客户他当时没有网络，然后可能电之类的都没有开，客户又不在现场，可能就没有去做连接。
1: 哎，
0: 那后续的话，品牌的导购人员像我们那家店员，可能这个是我的客情客户啊，没有店员跟进，是我自己的客户。我说哦，是我没有去跟你去做这一步，然后我就给他连接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没有人去教学。
1: 哎，是的。那其实这个问题，按照我们刚刚田总讲的这种方法，其实很好。既然我们不会用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专业的导购或者
0: 教一下，
1: 师傅去教一下，
0: 对的，
1: 如何使用。如果老年人年龄大呢，我们专写个纸条，
0: 写个中文字条贴都可以，
1: 哎，贴在旁边教一教。
0: 对，
1: 那可能一次两次学不会，你说你要到店里来学啊，针对这一款也可以学，对不对？
0: 是的，包括昨天我有一个朋友，他家里用的是其他品牌的集成灶哈。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产品下面的这个功能，也不是觉得是我认为这个功能是在我们这种专业人士、专业的这个研发人员，他当然也会站在客户的角度去研发这个产品。但是研发的时候，他就会站在他的角度说，我这个产品我想让它有什么功能。OK， 在这个面板上就设置了，比如说我们集成灶有自清洁功能，有解冻功能，有烤箱功能，它下面有烤箱或消毒柜嘛，
1: 哎，是的。
0: 然后这个面板上就很多密密麻麻的字和触摸按钮。我这个朋友就比我同年龄差一个月，我们两个，他不会用，他说我这个集成灶怎么去做清洗，他说这个集成灶是带自清洁功能的，我不知道怎么弄，你看好脏啊，内腔我怎么弄。然后我说你把面板拍给我，他说他就不会弄，这个年轻都就，后来我帮他解决，找到师傅上门去做清洗，又给他去教了一下。因为他那个集成灶的品牌可能是之前其他的这个经销商做的，现在找不到人嘛，就找到我这边，然后我就安排了师傅上门去给他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然也是我们售后师傅是专业的，包身给他拆洗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你这个蒸烤箱上面，其实像我们现在还具备这种智能的功能，它要连接手机等等，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是更难了。因为我自己再去操作的时候，不同款式的蒸烤箱我还要再去学一下，仔细研磨一两分钟，我才能去教学客户。
1: 你想我觉得有一位消费者啊，是湖南的有一位消费者，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我们不是给商家增添麻烦，觉得我们反反复复打电话希望他来上门，对吧？最重要的是我买了你这个产品我是要用的。
0: 是的，
1: 你至少要让我学会用啊。当然这个用呢就不仅限于这个孩子们，对吧？就
0: 是
1: 他是买了老人在家里做饭，
0: 对，
1: 因为老人这个年龄啊，你说70多岁这个年龄正是学习速度可能就没有年轻人那么快，这个你要有足够的宽容。
0: 是的，这个是必须我们要去做上门教学的。
1: 其实人家买了你的产品，同时你就买了你产品的相应的服务。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很多消费者对售后这个两个字的理解呢和商家理解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因为这个纠纷我跟就投诉双方沟通过，我就发现 有一些这个厂家他

0: 非常的简单回复啊，就是我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我派人去看过了，
1: 嗯
0: 啊，但是是你不会用导致的，是您没有问题，对方也没有要求赔付，
1: 嗯，
0: 是吧？只要求你教会他使用嘛，就是享受相应的这个售后。但是您知道吗，售后给我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只针对产品质量提供售后服务。
1: 对，
0: 这个我就觉得是有点儿啊，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1: 是很不舒服的，
0: 啊，听了以后很刺耳，
1: 只想去解决掉我会使用的这个问题，
0: 嗯，
1: 但厂家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内部公司管理来讲，因为我们售后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嘛，
0: 嗯，
1: 然后售后这边的话工人上门一次可能就要有上门费用，检查可能要有这个检查的这个计件费用，可能对于厂家来说它是一个支出，他可能会比较考虑到这方面。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但是客户的根本其实是很好解决的，他觉得他处理的方式是正常的，但是当有一个客户出现这个问题，即使不是你的质量问题但跟你品牌相关的时候，对于我去做品牌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公司是有影响的，我会有想把这个客户去做好，教会他使用，
0: 哎，
1: 我想让他帮我去做更好的口碑传播，去认为哎，他们的产品好，服务也好，老板靠谱，我是这种思想去服务客户。
0: 对，你看，我觉得我们这个位消费者他讲，他说你看我呢年龄不算是大啊，就是刚刚退休60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我愿意去分享，他是很喜欢去分享美食的，跟周围邻居去分享美食，又是一个新的小区，他说你看你要是教会了我，那是不是邻里之间互相这个交流的时候，有可能他们喜欢我做的这样的一个美食，也就因为这个美食会去买你这个同款的产品。
1: 对，也会，因为老年人对于这个蒸烤箱产品他是一个新的使用者，他要去接受这样一个新的事物，他也会通过他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群体去传播一个新的蒸烤箱产品在日常生活当中给他带来的应用。因为我像去年我们年底的时候去走访赣榆的一个家庭，阿姨跟我分享，她能够把一些这种土的方法，就是也不叫土的方法，就是我们老一代去做馒头的这个方法，它需要去发酵，原来我们可能是焖到一个盆里，然后盖严实了，然后再上锅蒸一蒸哈，给它足够的热量让它去发酵。哎，她说了这个蒸烤箱里边我做完饭之后它有余温，我都可以给它来发酵这个面。
0: 哎，是的呀，
1: 嗯，
0: 你说这个人家是很好的利用，都是非常好
1: 的
0: 案例，
1: 是
0: 的,
1: 是的。
0: 就这个呢，其实问题很简单，我一说完，田总一说完，我就相信商家也应该明白了，教会消费者使用是你的义务，这不是消费者的过度要求。
1: 哎
0: 啊，这个是要做好这项工作啊，这个其实投诉的人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很多商家呢是能理解能听得进去这样的一个建议的啊，也有一些商家是主动去做这样一件事，
1: 是，
0: 但是还有一些厂家，你不要说那句话啊，我产品没质量，所以我不给你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对吧？有什么问题你到店里来，有些消费者他不方便，对吧？好，那么今天这个时段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留一下这个我们田总的联系办法。
1: 好的，我的手机号和微信是同号，173-8458-7552。
2: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7: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8: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

0: 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抖音空间的朋友们呢，您可以关注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关注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任何问题，朋友们可以把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如果是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有以下的方法。通过手机收听的话，可以关注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您可以在一天之内随时您方便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您可以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一个是调频 90.2， 另外一个是调频 92.7。 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85453123会在直播过程中为朋友们开通，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咨询。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您可以选择在您方便的时候把您的问题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记住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我们是专门设置了一个护航宝贝健康成长和护航老年人这个消费维权的这样的一个栏目一个是三五宝贝成长护航，另外一个是老年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门的消费维权的一个专栏。如果朋友们您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或者在家庭生活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的话，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也是我们投诉维权的窗口您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宝爸宝妈是非常关心的也有很多宝爸宝妈来问，因为我们都知道6个月开始宝宝就开始吃辅食了。那对于辅食的制作，很多家长都在问我们这个宝宝准备出生了，我家里要添置一些什么样的电器这些电器可以做这个宝贝的辅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这个消费维权专家电器类的消费维权专家，来自于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来教教我们怎么购买这给宝贝做辅食的这样的一个电器另外呢，也跟这个准备装修的朋友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里边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电器，它其实它是可以照顾到小朋友，也可以照顾到老人，也可以照顾到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饮食。
2: 好的，琪姐好，大家好，很开心来到我们超级育儿师的这个节目。作为我自己呢，我也是一个妈妈。我在刚生完小宝宝的时候，其实我对于宝宝的这个饮食也非常的上心。我曾经在厨房里应该是有连续半年的时间，都是一下午就在厨房里，我在研究什么在给宝宝做辅食做饼干做小蛋糕等等等等。非常的费时当时因为当时可能家里还不具备那个去装蒸烤箱的条件，我自己还比较有爱好，我还买了一个这种台式的蒸烤箱放在那里，但是它的容积不大，然后我家里又有蒸锅又有这个煮蛋器，现在可能各方面的电器都做了整合然后因为我这边做厨房电器也做了7-8年了，我做家电做了16年，对于所有家里用的这种家用电器能够去用到给宝宝做辅食的产品也相对有了解。对，
1: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个就是厨房常见的一个设备蒸烤箱来讲一讲怎么做这个孩子的辅食
2: 好的，我们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在宝妈生完宝宝之后做这个辅食是非常闹的一件事情，因为6个月的宝宝刚开始，他可能有的小宝宝长小牙齿了，
1: 对，
2: 有的宝宝还是可能。

0: 这个牙齿在萌生当中，对吧？
1: 嗯，
0: 那他就要考虑到宝宝能够去吃什么样的产品。最初的时候我们选择的都是米糊，糊类的东西，我们可能会用这种料理机给宝宝给他磨得碎碎的，不管是水果也好，蔬菜也好，各种的这种米也好，对宝宝有用的，然后包括玉米呀、这种紫米呀、深颜色的谷类的，他就要给他磨得碎碎的，给他煮成糊糊给宝宝吃。这是第一步的时候可能会去这样做，那他都需要有一个蒸的功能。
1: 嗯，
0: 对，因为料理机的话，它只是在那个像电饭煲一样的这种功能，它高温加热在里边，那他可能还要一直去看一下，虽然也有一个设定功能哈，他要先料理给他磨碎，然后再去看着他煮糊糊，然后还要倒出来去晾凉，然后适合的温度再给到宝宝去吃。其实他整个过程当中要一直去看，一直去弄。
1: 对，你要知道宝宝就是这样三翻六坐能够坐起来的这个宝贝，你知道又翻又能坐的这样的宝贝，你一眨眼
0: 不能离开眼。
1: 是的，一眨眼这个宝宝就不知道是什么状态了。我们曾经发生过了，这个还没到六月的宝宝，我们家宝宝正好家里边的亲戚说把宝贝放在这个洗衣机，这个滚筒洗衣机上面啊，放在上面，我呢就去开一个门，一转脸开门的时候他就
0: 掉下来了，
1: 掉下来了，嘣咚一声啊，
0: 是的是的，
1: 你说心都碎了。
0: 从宝宝会坐会翻身到宝宝能跑上学之前，是始终离不开人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辅食的机器呢，就是这个电器呢就非常的重要。你说我们都经历过啊，一买买一堆，到处都是啊，专门给宝宝做了，但是就是你经常会顾此失彼，你
0: 对
1: 要看着他，要看着他。
0: 对，电器越多呢，越手忙脚乱，台面上越杂乱，经常就是你像宝妈又要带宝宝，又要喂宝宝奶，然后又要去给宝宝做辅食，又要给自己去做饭吃。
1: 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有时候就真的是像打仗一样，这一天在家里，虽然大家都觉得小宝宝会睡哈，睡得久一点，但是宝妈在家里真的也没有闲下来，反倒是在这个月子期或带宝宝的这个一年内期，可能会产生心情不好啊、烦躁啊等等的这种不好的事情哈，咱就不说了。其实这里最核心的就是讲怎么样能跟宝妈去做减负，让她解放双手，更多的时间能够去安心的陪宝宝。这样一个电器，我觉得一个台式的或者是嵌入式的蒸烤箱是能够帮宝妈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这种蒸烤箱呢是做好了之后，它会在里边自然去有一段时间的保温，加后面的这种放凉，因为烤箱它会自己慢慢去凉嘛。第二，这个产品在用的时候，它本身就带了这个智能的预设程序，它可以用手机去操控，也就是在去抱宝宝喂宝宝奶的时候，它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产品的制作过程，知道哪个阶段了，还有多少分钟。
1: 我不用待在这个闷热的厨房里。
0: 对，它还有定时提醒，它做好了之后会噔噔噔噔会去响，那宝妈知道 OK 这个饭做好了，我过去去拿就可以了。
1: 你看这个就非常的好。
0: 是的，所以这是新的这种蒸烤一体机的这种产品所给宝妈能够去做到的解放双手。那我们举个例子，给宝宝做一个南瓜泥。南瓜的话就是需要宝妈先去给它洗干净，切好了放到蒸盘里边去纯蒸模式，设置一个温度和时间去给它蒸就可以了。蒸熟之后它会提醒好了呢，宝妈就只需要拿出来手动用勺子捏碎，对吧，然后晾凉，给宝宝收拾好了给宝宝吃就可以了，或者是用料理机再打一下给宝宝再吃就可以了。这个也不会担心去蒸锅上去蒸锅里没水了糊掉了，对吧，等等的这种问题，对比这种传统的明火蒸是解决了很好的问题的。
1: 如果是明火蒸，你还一不小心你担心烧糊锅了，对吧？
0: 对，
1: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烧干锅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
0: 对，另一方面就是像新手宝妈平常不怎么做饭，如果用这种大的蒸锅，她把握不好时间，有可能蒸不熟，那我还要再二次继续去蒸，还要去看火，这种问题就不会再出现了，如果用蒸烤箱的情况下。
1: 还有一个，其实你知道这个宝宝过几个月就开始爬，会爬会走的宝宝，刚会爬会走的宝宝其实是最危险的宝宝。
0: 是的，
1: 因为他喜欢
0: 探索
1: 攀，尤其是这个你知道这个宝宝立起来，如果他是能够够到的话，我们曾经看到过发生过一起啊，因为这个也发生过一次这个消费纠纷，就是这个孩子够到了那个 电蒸锅，
0: 哎呦，
1: 一拉的时候它倾覆了，嗯，
0: 对
1: 啊，就宝宝其实是有这个烫到的这样的情况，
0: 会的，
1: 哎，是，就是你说吧，你说这个投诉过来的时候，你说这是你看管不严引发的呢，还是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呢？其实你很难把它给推到一个产品质量引发的一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就是其实这个呢，是我觉得这个更好。如果是咱们的蒸烤箱，它是不是它应该打不开了就？
0: 它有同锁功能，孩子是打不开的，
1: 嗯，
0: 本身它的安装高度，如果说装在灶下的话可能低一点，它有这个同锁功能，
1: 嗯，
0: 然后而且它非常紧，一般的小小宝宝的力量是拉不开的也，然后如果装的高度高一点它就更是够不到了，
1: 嗯，
0: 要比一些这种没有去嵌入安装固定死的这种产品安全性要高，
1: 哎，这个就是一些风险就不存在了，而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风险，倾覆下来你知道下面都是热水对吧，
0: 是的，
1: 这个蒸汽伤人是非常的厉害的，
0: 对的。
1: 好，另外呢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喜欢用这个蒸汽去做，除了这个好消化，另外是不是吃起来还更美味一点，
0: 很美味，
1: 嗯，
0: 其实我们在用这个蒸烤箱，刚才我讲到怎么跟宝妈解放双手，第一是解放了她给宝宝去做辅食的这样一个双手，
1: 嗯，
0: 第二也是能够解决宝妈的这样一个餐食，因为像这种大的蒸烤箱它的这个容积是45到70-80这样一个容积，看客户选择哈，然后这个容积40多的这样一个容积，它就可以同时去蒸几层的这个菜品，
1: 嗯，
0: 它可以蒸她的饭，蒸宝宝的南瓜或者是红薯啊等等，可以蒸自己的菜，因为孕妇的这个养宝宝这个6个月或者1年之内，她都需要去保养身体，然后要恢复身体，她可能的饮食方面也需要清淡一点嘛，
1: 嗯，
0: 可能大人的这个饮食当中会添加一些盐啊酱油啊这种一点点醋之类的，这种宝宝的这个辅食是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让它趋于原汁原味，所以说这样一个蒸烤箱的功能就是可以同时蒸出多种的这个食物出来，它就一锅出了，我们叫，然后出来之后大人再根据自己的口味把自己的饭去调一下味道就可以了，
1: 啊，就是顺便啊一次性解决，
0: 哎
1: 哎，
0: 是的，
1: 这个宝妈和宝爸以及宝宝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0: 对的，
1: 就省时省力啊，又省心，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随着这个变化呢，其实我们这产品也从最初的这种蒸箱、烤箱、蒸烤一体机，到蒸烤炸一体机，到现在是微蒸烤炸一体机，可能我说的都是一个单字儿，季节哈，
1: 嗯，
0: 它就是具备了最多的功能的是微波炉功能，
1: 嗯，
0: 蒸烤箱功能，这个空气炸锅的功能，然后还有这样一个炖锅的功能，因为蒸烤炸炖微一体机，也就是家里想要省地方，又想要是所有的都想在这个手机上一个机器去操控的情况下，这个最高端的产品已经具备了所有功能。
1: 我可以炖个汤给宝宝，单独炖个汤，
0: 可以的，
1: 就是我们有那个炖盅哈，
0: 哎，小
1: 炖盅
0: 放在里边就可以了，
1: 哎，这个是，
0: 是的，
1: 哎，确实非常好啊，就是这个你看我们拿老板电器这个来说啊，就是蒸也有了，
0: 嗯，
1: 烤也有了，微波也有了，
0: 对，
1: 这个炖也有了啊，
0: 对，
1: 就很多功能其实都有了，
0: 是的，
1: 我觉得非常的好。
0: 所以说在产品方面，除了这种功能上的这个增加，然后以外，我们在配套，就刚才我们讲到之前的这个服务上面哈，
1: 嗯，
0: 然后在服务方面也做了配套，我们这个机器原带的话，它会都有45道、56道、60道的这种自带机身菜谱，它直接按快捷键就可以去制作这个食物，以外我们都配备了这种专业的这种 APP， 它上面有海量的菜谱，
1: 嗯，
0: 而且这个菜谱是跟着各种就是博主的更新，然后大厨师的这种新的菜谱的更新去更新菜谱，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辅食的宝宝，老人，年轻人爱吃的爆炒，各种的中国的这个蒸烤炸焗炖烩等等的这种不同的烹饪方式，配备了海量的菜谱供到我们客户们去使用，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人性化的一种设计啊，
0: 哎，
1: 但说起来这功能的确是一步到位的啊，但是能不能讲一讲咱们这 APP 是怎么搭配咱们这个蒸烤箱来做这个辅食？
0: 好的，像我们现在这个蒸烤设备啊，我们也不只是我自己的品牌哈，
1: 嗯，
0: 我们很多的厂家都会配备这样一个 APP 手机操控功能，在上面的话它可以把这个机器去做好链接，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讲到屏这个电子屏上难操作的按钮都可以用手机来操控，因为大家现在抱手机的时间一天应该在我们不睡觉的时间 12个小时，咱就举个例子啊，比较能熬的可能得抱到10个小时以上。
1: 是这样子。
0: 手机是最熟悉的，所以说机器都可以用手机来去做操控，然后手机上选到这个菜谱之后，我们把需要去做的配菜切好弄好摆盘好，放到蒸烤箱里，手机一键开启这个菜谱的制作就可以了，连温度时间都不用设置。
1: 哦，我们不用去在面板上
0: 不用选了。
1: 哦，
0: 不用选了，
1: 这个非常的方便，这个太好了。
0: 对，如果说对于特殊的这种大厨师，他对于一个新的菜品有自己的这个设定的话，他可能需要去设定时间和温度，如果不需要的话，现成的菜谱我们会根据这个机器根据菜品定好时间温度，直接一键开始。
1: 哦，那就是非常简单。如果我把这个食材准备好放上去，我出门了，我可以根据我回来的时间来定什么时间启动，
0: 没有问题，
1: 就完全智能化的。
0: 是的，
1: 非常的方便。对，一键启动。我们都知道手机的依赖性有多大呢，经常会有宝爸宝妈跟我讲啊，说这个孩子，不要说孩子了，我们也是这样啊，说哪怕睡觉之前你这手机如果不在身边，你都觉得很焦虑的一件事。
0: 是的，睡前必须是抱着手机睡的，可能这个是我们大部分人现在都同样的
1: 都养成了一个就对手机的依赖性是非常的强啊。
0: 对，尤其是宝妈也一样，她在这个带这个宝宝，因为他是第一次做妈妈嘛，很多，然后他就需要随时去查一下，哎呀，宝宝这个睡了这么久，他，因为这是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姐啊，那时候可能手机还没有太像现在有豆包这么灵活，随便一问就 OK 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宝宝一直在睡，我说睡得再久，他可能就睡几个小时啊，2个小时，我说怎么一直在睡，我就担心哦，我还做了这样一个事情，我摸到他鼻子那闻闻有没有气，因为是第一次做宝妈，什么都不知道。
1: 基本上每个新手宝妈都干过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都干过了。睡着睡着，哎，你知道这孩子的呼吸他是非常的轻的啊，你感觉不到他在这个很呼吸的这个声音，你听不到的，都
0: 是
1: 用手去试的，我们都试过了。
0: 是吗？
1: 啊，就是，哎，你觉得怎么他还在睡啊？就要捅一捅他。
0: 是的，所以说现在有手机了，那宝宝生长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小红疹子是什么状态，一查宝宝是怎么了，是起疹子了，还是过敏了，还是怎么，都可以有一个基础的判定，然后不担心了再带宝宝去医院去解决，或者是怎么样去弄。哎，所以说这个怎么说，智能的这个发展，手机的这个时代发展，其实给宝妈还带来了很多的好的地方。
1: 对，你知道现在很多医院还有互联网门诊，对吧，这个也是做起来非常的方便。
0: 是的，都不用去了，直接面诊，直接视频就能解决一些基础的这种感冒啊、发烧啊、开药啊这种。
1: 好，那就是一键就能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机器就是消费者想要的。
0: 是的，是能够解决很多这种怎么说呢，解放双手，给他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宝宝。对，
1: 那就是说这个我们机器安装之后给全家人都下载一个APP
0: 可以的
1: 啊，然后您再教会他怎么操作，
0: 怎么操作，怎么去做菜，
1: 哎，
0: 每天可以不重样的怎么去做菜，哎，节省时间。
1: 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具体教一教咱们怎么做辅食啊。首先咱们来看看6月龄、7到8月龄这样的一个辅食。
0: 好的，其实刚才我前面也举了例子，就是做6月份的这个这6月龄的宝宝的这个南瓜泥，其实它是一个低敏比较温和的，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宝宝一般最初的话都会采用这种南瓜呀，红薯啊，因为它自身就会带一点甜味，宝宝的接受度会更高，我们又不用额外去放一些这种调料，因为本身我们如果说宝宝吃配方奶的话，里边都会多少有一些甜味的。
1: 是的，
0: 宝宝妈妈都是知道的哈，带过宝宝的。然后正常这个南瓜泥的做法呢，我们一般都会采用这种贝贝南瓜啊，它的这种细腻性会更好一些，纤维要少一点，然后再添加少量的配方奶粉或者是母乳，然后去给宝宝饮用，也是比较健康有营养的，宝宝易接受的。然后南瓜的话就是去皮切块，然后打开我们这种 APP 啊，这指的是智能操作，然后一键去开始就可以了，它会自动的去执行一个100度的温度和20分钟的这种纯蒸的这个程序模式，然后蒸好了之后放进去，一电开始蒸好之后拿出来去调一下奶，就可以晾凉给宝宝吃了。哎，这个是一个南瓜泥的制作方法。其实相对应的像一些红薯泥啊，各种的泥类都是可以这样去操作的。
1: 同理可证啊，
0: 对，
1: 是你要做个土豆泥也行啊，红薯泥 这个山药泥都可以、啊、
0: 是的，
1: 芋头泥也可以。在这儿说一下啊，宝宝的辅食，宝宝呢他一开始对这个体就是感受我们天然食材的这个味道是非常的重要的，不要给他添加这些什么盐啊，这些佐料啊，或者糖、都不建议您添加。
0: 对，
1: 你知道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对这个甜味有这个好感，
0: 对，
1: 很容易在长大之后他就愿意去饮用含糖的这个饮料，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影响的。
0: 对， 对，因为小宝宝在六月龄也好，一岁以内、他的这个内脏的这个功能还没有太发完善。
1: 对
0: 对，如果说给他吃过甜过咸的这种食物的话，会导致他的肾脏是有负担的。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是研究过的。然后像我们在这个宝宝制作过程当中，虽然现在市面上会有一些这种婴幼儿的酱油，婴幼儿的各种这种添加的哈，当然也是比较高端的一些的这种食品添加。然后我们在宝宝一岁以后，建议是再做一个少量的添加，包括一些这种紫苏油啊、核桃油啊，可能在六个月之后，很多的这种专家会要求给宝宝去添加这样一个食材，这种食材也是 OK， 但是还是尽量是以原生态的大自然的这种原汁原味的产品给到宝宝。
1: 对，就是不要这个做这个过多的这个调料啊，就是很多人都是用宝宝酱油，不要用啊，到这个时候是不适合用这样的一个产品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很多朋友就讲我要给宝宝添加点鸡蛋，你要知道这个没到一岁他是不能吃这个蛋清的。
0: 对，它比较硬，煮熟之后
1: 它这个不能吃，这个不容易吸收，要给它吃蛋黄，对吧？
0: 是的，
1: 吃蛋黄呢就说到了这个要蒸了，对吧？
0: 是的。
1: 我们这个以前都是买个煮蛋器，那我们这个蒸烤一体机它可以给孩子蒸一个鸡蛋吗？
0: 可以的
1: 啊，除了蒸鸡蛋啊，我们说蒸的打散的蒸的呢是一定能蒸
0: 的，整个
1: 的
0: 也是可以的、
1: 整个的也是可以的。
0: 对，可以的，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啊。我们也是可以设置跟我们其他的这个食品一起做，就是比如我们早餐、午餐、晚餐，
0: 因为妈妈也可以吃蒸鸡蛋嘛。
1: 啊，对，这个是
0: 都是
1: 可以
0: 同时做的。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啊，稍微大一点，就要开始磨牙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有没有做一些适合宝宝吃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0: 有的，像我们正常到商场里面去给宝宝买婴儿辅食的时候，都会买到一些手指饼干，
1: 对，
0: 然后一些这种小蛋糕，一些这种酸奶溶豆豆，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用蒸烤箱去做的。这个8到9个月基本上都可以去吃这种水果的这个泥和蛋糕粉去做的这种蒸蛋糕，然后包括这个稍微这个酥性高一点但是还是少添加的这种饼干，然后用酸奶，低温的酸奶，我们给它一滴一滴挤在这个烤盘上去做这个酸奶溶豆，吃到嘴里入口即化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咬着是口感酥脆的这个感觉，都是可以吃的，可以做的。
1: 这个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一点都不复杂，但是你发现这个东西卖的非常的贵。
0: 是的，其实做起来的话，说实话琪姐，因为我是80后哈，给宝宝投入的时候可能会选最好的食材去做，可能做的这个成本有可能会是高于他买的这个成品商品的，虽然那个商品很贵，但是我们自己选的这个食材会更好，然后可能还会是贵的。除了这些呢，宝宝其实在6个月以后基本上牙齿都会长到2颗4颗几颗，一直在去增加，那相应的之后我们还可以再给宝宝做一些这种蒸排骨，低油一点，放一点点油，一点点味道，然后嫩烤的一些这种肉类，比如说鸡胸肉啊，鸡腿肉啊，可以去做这个蒸烤和油这个低油蒸，去给到宝宝先去做这个咀嚼，也是磨牙齿的一种食品。
1: 这个都是可以去做的啊，而且我们这个机器上它都有啊，一键可以啊执行的，这样
0: 的
1: 啊，这个是非常的方便。
0: 是的，
1: 好，那么今天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啊，结束之前啊，我们请田总呢再给朋友们几点小的建议。
0: 好的，那我这边的话主要是提醒我们宝妈们4点。第一点的话是一岁以内的宝宝辅食禁止盐和糖等调味品，蒸烤箱能锁住这个食材本身的这个鲜味，然后不用调味，宝宝其实是也爱吃的，保护宝宝的这个肾脏。第二的话是肉类海鲜的高温恒温蒸制的要彻底进行杀菌， 不可以外收内生，饮食安全这个要注意。第三点的话是设备自带的自动除垢清洁，用完移动这个一键清洁以外的一个功能，是可以去减少宝妈的这个擦洗家务的。很多这个奶奶呀会用哈，她都会用这个蒸烤箱的高温去做这个，像我们原来用蒸锅去高温杀菌这样一个功能，去杀菌宝宝的一些这种餐具和用品。然后第四的话是多重的安全防护，缺少水的时候，这个你家的这个设备会自动去提醒你，高温的话也会自动去断电，然后你们离开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它这个电的问题。所以说在使用这方面，就是宝妈要亲自带宝宝又要亲自去做饭的情况下啊，在蒸烤箱的使用上和选择上提醒这几点。
1: 对，就是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买的产品一定要优质。你比如说我买老板电器的这样的蒸烤箱，我放心，对吧？
0: 对，
1: 它所有的这个功能安全功能给你做的是非常的到位的，所以你就放心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个好的品牌，好
0: 的
1: 产品啊。我们再留一下我们田总的联系办法，如果您说我不太会做服饰，也不太会使用这个机器，我就要去看一看学一学，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工艺专家。
0: 好的，我的手机号和微信是同号，173-8458-7552。如果宝妈们需要的话，我也可以给你成为朋友，因为都是宝宝妈妈，可以互相去交流育儿，可以去交流在厨房里这些事儿。
1: 嗯，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要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这个房产啊、物业、还有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咱们在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待遇，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啊，也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大家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依然是希望通过一些案例的分享，能够让您知道今后如果您也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合理合规合法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关于化妆品方面的一些规定。因为从今年的7月1号起啊，国家药监局他们修订的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当中啊，汞及其化合物标准正式实施。当然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从这个化妆品的监管啊，从限量允许特定用途转向了全品类全面禁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一起来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新的规定，科学的来选购化妆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选的不好的话，里面很多的成分可能会超标，这超标的成分有可能长期使用的话，会对我们的皮肤甚至是对我们整个身体带来一些影响。这个出台的新的规定啊，就是全面禁汞。这次新规的核心，那就是对汞在这个化妆品当中的使用规定做了根本性的调整，取消了唯一的豁免条款。原来这个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这化妆品当中汞的限值是每公斤1毫克啊，但是备注含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化妆品除外。但是新的规定啊，正式就删除了这个备注，同时将苯汞的盐类，包括硼酸苯汞还有硫硫汞等此前允许在眼部产品当中使用的有机汞防腐剂啊，从准用防腐剂的清单当中删除掉了，调整为禁用原料，也就是今后都不能用了。限值含义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说新规当中针对汞的每公斤1毫克的这样的一个限值和旧规定的是相同的，但是法律性质已经是截然不同了。旧的规定当中啊，每公斤1毫克它是没有添加有机汞防腐剂产品的杂质管控的上限。那合规添加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产品呢，不受这个数值的约束。但是在新的规定实施之后，每公斤1毫克的仅仅它只是针对生产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带入的衡量杂质的技术容差。凡是主动添加汞及其化合物的化妆品，不管浓度高低，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化妆品当中，咱们以前会担心啊，很多国产的化妆品它都里面含有汞啊，但从今年开始是不允许在里面含汞了。当然如果说是不可避免带入的这种衡量杂质的技术容差的话，那可以，但是即便是技术容差也不能超过每公斤1毫克啊，如果说你是主动的，那绝对是不允许添加的。另外呢，这次调整啊，也是我国履行关于汞的水与公约的重要举措，是化妆品汞管控标准和国际已经全面接轨了。今年的7月1号之前，已经合法生产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目前市面上的含汞的眼部产品原则上是合法的库存，咱们各位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但是如果你发现7月1号之后生产的这一类产品，那就是属于违法产品了啊，千万不要购买，而且要举报。咱们今后再买化妆品的时候呢，你看一下这个生产日期，7月1号之后生产的绝对不可以允许它含汞。那我们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咱们要科学的选购这些化妆品，远离汞的毒害。新规定呢从源头上就堵住了安全的漏洞，但是不少的消费者啊仍然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咱们要主动的来规避风险，分清楚这个旧货和新货，咱们要学会看日期和成分。今年7月1号之后，也就是2026年7月1号之后生产的化妆品，成分表当中就不能够再出现任何含汞的成分了，包括什么像比如说硫硫汞啊，或者是硼酸苯汞啊等等，都不允许出现了，就不能出现这个汞这字儿。一旦发现，那就可以视为违法产品了。咱们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咱们应该先查看一下生产日期。如果是2026年7月1日之后生产的，请您仔细核对一下成分表，确认不含汞的原料。如果说是此前生产的含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产品，那这就是属于过渡期内
合法库存，可以按需购买，建议优先。

类的，都是买这种美白的啊。其实这背后啊，效果的背后那是不小的健康的代价。汞它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到人体当中，对于神经系统还有肾脏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任何的对美白效果做出绝对化承诺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化妆品宣称啊3天美白瞬间焕白啊，告诉你啊，谁这么说，那就极有可能它里面添加了违规的产品啊，汞这些禁用物质，请您务必要警惕。记好了，我刚才说的嘛，就咱们接下来要再购买产品的话，一定要买2026年7月1号之后生产的，不要买之前的啊。当然，如果你非得要买之前的话，也没问题，就是里面它适当的含一些汞，但是7月1号之后是不允许再含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啊，咱们要通过商场、专柜啊，还有就是品牌的官方旗舰店，这些正规的店铺或者渠道来购买化妆品。不要买那杂牌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跑到这个批发市场去买啊，咱们有很多贪图便宜啊。还有呢，就有一些随便就在网上这个各种平台上来购买，也不管怎么样，也不管是真是假，因为现在卖化妆品的太多了，你根本都不知道它的这个进货渠道是哪里啊。很多人是避免这个我们也很多人就不知道啊，就要避免通过这种微商、无证摊贩等渠道来购买那些来源不明的产品。另外，咱们购买之前啊，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小程序来查询一下您所要购买的这个产品啊，它的注册或者是备案的信息，核对一下产品的名称、生产企业等信息是不是一致，这一点是各位极其要注意的。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呢我们就提到了咱们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啊，尤其是美白类化妆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啊。首先建议大家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比如说商场的专柜啊，还有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啊，对吧？另外一个，咱们要学会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标签。正规的化妆品它的标签应该是完整的标注产品的名称，还有注册人或者备案人，对吧？包括还有生产企业呀，全成分表呀，使用期限的这些相关的信息都要完整的标注。那如果说咱们各位发现这个产品没有中文标签，标签信息残缺，或者说是宣称进口，可是却没有相应的备案信息的，咱们大家要谨慎的购买了。另外呢，就是如果长期使用美白祛斑产品的朋友们呢啊，咱们还是建议大家要定期的去做一个排查。你像尤其是出现了使用之后啊，皮肤红斑、脱皮，或者说是身体出现乏力、水肿、失眠这些症状了，咱们就应该立即的停用，并且携带产品，抓紧时间去就医检查。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咱们应该通过合法正规的渠道来购买化妆品。如果发现违法产品，请您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来进行投诉举报。

上的常客了啊。很多人都喜欢吃凉拌黄瓜，嗯，这个可是呢，咱们也要注意点啊。这道凉拌黄瓜的家常菜呢，有的时候却暗藏着危机。据媒体报道啊，说是有一名男子吃了一盘凉拌黄瓜，这黄瓜自然是自己家里面种的，因为觉得味道苦涩异常，他只吃了半根，可是没想到啊，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和腹泻，被送医之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你想多可怕，平时咱们都喜欢吃这种凉拌黄瓜，对吧，很清爽利口的一道菜，但是就是因为只吃了半根，他就被确诊为这个胡萝卜素中毒了。那这普通的黄瓜怎么会变苦呢？这苦黄瓜到底还能不能吃呢？哎，最近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的园艺研究所的专家给出了解答，啊，就说了啊，这个黄瓜发苦，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品种的黄瓜，它是在逆境之下啊，瓜内产生了一种名字叫做葫芦素的天然化合物。专家就解释说了，这其实是植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说实话，现在呢，有少数的黄瓜品种啊，它在这个嫩果生长的过程当中，如果遭到了严重的虫咬，或者是遭遇到了持续的高温、干旱、低温等等这些极端不良的环境，它们就会自动的启动自身的这个天然防御系统，在瓜内呢，它合成出了葫芦素这种苦味的物质。我们国家十多年前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黄瓜苦味的这种问题，现在市场上主流的黄瓜品种啊，在逆境它也不会产生苦味瓜，只有少数零星种植的老品种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苦味黄瓜到底能不能吃呢？哎，专家说了，这可不要吃啊，都苦了你还吃什么呀？黄瓜呢，一般是一旦有了这个明显的苦涩的味道，那就意味着他体内的这个葫芦素的含量呢，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了。一般来说，味道越苦，葫芦素的浓度就越高，食用之后的中毒的风险也就越高。那如果说黄瓜苦的让人难以下咽了，哎，你说这个真是这样，咱们尝了一口，苦的很苦，那就直接扔掉了，不要心疼，里面它有葫芦素了。即使只是尝起来有一点点微苦，那我们为了自身的健康也不建议大家继续食用啊。这葫芦素它的毒性远强于砒霜，朋友们，很危险啊。更为棘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毒素它的性质是非常稳定的啊，日常的水洗呀、盐渍呀，还有炖煮蒸这些常规的烹饪方式都没有办法把它破坏掉。你甭说有些人可能说，哎呀苦，我们直接把它炒掉，爆炒啊，对不对？我告诉您，就算是爆炒，就算是蒸煮，也没办法把它彻底给去除掉啊，没办法破坏它。那就是我们买黄瓜怎么样能够精准的避雷呢？专家建议了啊，咱们今后在买菜买这个黄瓜的时候呢，这个加点果把部分的这果肉你尝一下，如果这里不苦啊，整根黄瓜一般它都不会苦了。如果你烹饪之前发现有这个苦味的瓜，咱们可以通过先试吃一下来排除，对不对？你不管做凉菜还是炒肉片，切瓜的时候呢，咱们顺手啊，你尝一小片，你尝尝看苦不苦。另外呢，就是黄瓜苦味呢，它主要是在这个果把的部位，就后根这个部位啊，那它呢其他的部位苦的很少，基本上在后面苦。如果只是把这个果把的部位苦，那你切去一部分靠近果把部位的果肉啊，这个尝一尝，如果不苦的话你照样还是可以食用的啊。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平时生活当中你真的不幸中招了，真的不幸啊中毒之后，身体会发出哪些警报呢？首先呢，葫芦素当中它中毒的这个潜伏期啊，大多数都是在20分钟到4个小时之间。早期的症状包括腹泻、恶心、呕吐，还有腹痛，还有头晕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潜伏期的一些症状。中毒较为严重的，
咱们在进食之后3到4个小时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肢体麻木，还有胳膊变慢，包括什么全身乏力啊，对吧，都是这些症状，这是比较严重的，3到4个小时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再严重的病例呢，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呕吐、消化道损伤，甚至是急性肝损伤，其实挺严重的，朋友们不能掉以轻心。你说一个谁能想到啊，一个小小的黄瓜啊，就吃了一个凉拌黄瓜啊，就成这样了。嗯，都就很多，万一中毒了，万一不小心中毒了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就立即停止再进食，马上停止进食，而且保留剩余的瓜菜的样本，以被医生判断的时候呢参考。第二个呢，就是尽快的去医院就医，你不要在家里硬扛着，迅速前往医院，并且清楚地告诉医生你到底吃了什么，吃了多少，什么时候吃的，症状是怎样的变化的，啊，这个是一定要及时关注的啊！你想一想啊，咱们平时购买黄瓜的时候呢，谁会很注意啊？对不对？你买了之后呢，各位，你回家尝一下，看看它这个根把的这个部分啊，你别弄头，你弄把这个地方啊，尝一下，如果苦，立马就扔掉，不要再吃。然后呢，或者说你把它切掉之后，比如说咱们在切黄瓜的时候呢，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啊，平时在切这种菜的时候，你先尝一下，拿一小片尝一尝，看苦不苦，对不对？尤其是根把的这个部分，如果苦，你再切一个靠近上面的，看苦不苦。如果不苦的话，可以继续吃。但如果一旦有苦的，立马把它扔掉，不要纠结。一旦出了问题，那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专家也说了，这个比砒霜还毒，毒性还强。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健康饮食。最近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最新一期的汽车产销数据。今年上半年车市呢，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呢？自主品牌和新能源车能否带给咱们消费者惊喜呢？六月份汽车销量环比实现了正增长，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中汽协的数据就显示的，六月份汽车销量281万辆，环比增长了6.9%。啊，对于汽车市场的回暖迹象啊，中汽协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了，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的收窄，市场流向呢主要呈现出了三个分化，就是内需承压明显，销量两位数下降，出口超预期增长，形成稳定的支撑。那这个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出现了小幅下滑，商用车市场呢延续向好的态势，销量保持着增长，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传统的燃油车市场也是进一步的萎缩，新能源车稳定增长。那事实上呢，作为支撑整体车市发展的最大的细分市场，乘用车市场的表现疲软是导致车市低迷的最关键的原因。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生活当中的消费热点场景当中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啊，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121-2345，8121-2345呢，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在线为大家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看着感觉就会勇敢燃烧美。接下来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汽车行业的最新动态啊。一到六月份，乘用车销售量呢累计完成了1272万辆，同比下降了6%。那在乘用车的主要品种当中，与去年同期相比的话，运动型多用途的乘用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SUV， 它的产销小幅增长。其他三大类乘用车的品种产销均呈现出了两位数的明显的下降。有记者也观察到了，说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曾经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传统燃油车消费市场呢，现在是持续的萎缩。一到六月份，就今年的一到六月份，传统燃料乘用车当中啊，各级别销量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那目前销量仍然主要集中在 A 级，累计销售316.3万辆，同比下降了15.6%。同时啊，主要的价格区间销量呢呈负增长。那近年来，这个高端乘用车呈现出了比较快的增长趋势，但是消费市场那对于传统动力的高端车型认可度是在不断下降的。中汽协统计就发现了啊，30万元以上售价各价格区间，它这个传统燃油车环比降幅都在20%以上。其中35万到40万元之间啊，这个售价的车型降幅甚至超过了44%。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新能源车吧。新能源车现在是引领车市的发展了，自主品牌市场份额也。

0: 是进一步的增长。统计数据显示啊，说六月份新能源车的销量呢完成了164.3万辆，同比增长了23.6%。看来这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受到各位的追捧和欢迎了，市场占有率现在达到了58.5%，单月市场渗透率接近了60%大关。在新能源汽车主要的品种当中，与上年同期相比的话啊，纯电动车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这两大新能源汽车的品种产销均呈现出了增长。中汽协统计就发现啊，1到6月份，新能源车产销累计完成了744.6万辆，同比增长了7.3%，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至49.6%。那据统计啊，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国内新能源车保有量已经接近了5000万辆。具体来看一下的话啊，1到6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当中呢，除了微型车和紧凑型销量同比下滑之外，其他的细分市场都呈现出了正增长。这其中豪华新能源车涨幅是最大的。你看很多人现在不买这豪华燃油车了，都开始转投豪华新能源车了，这个涨幅是最大的，同比增长达到73.3%。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啊，1到6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它这个销售量啊，主要就集中在产品综合实力更好的中级车型当中，也就是说所谓的这种 B 级车，对吧？累计销售197.8万辆，同比增长了16.3%。新能源乘用车当中，销量主要还是集中在10万到15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累计销售157.3万辆，同比增长18.1%。咱们现在各位朋友在购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大多数你看你身边的朋友们也都在选择买车的时候，他们可能买这种新能源车，他的要求就是10万块钱左右，最高不能超过15万，像都是在基本上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因为性价比更高一些嘛。对吧？自主品牌市场份额也是现在进一步的增长。数据就显示，6月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了75.5%，同比上升了8.2个百分点，连续多月打破了同期的历史记录。具体来看的话，今年上半年自主品牌轿车、SUV 和 MPV 市场的占有率分别都是在60%以上。占有率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长。那相比之下，尚处于电动化转型摇摆阶段的合资品牌，他们的市场份额继续下滑。与上年同期相比的话，德系、美系、日系、韩系这些主要的品牌销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而这其中表现最为坚挺的德系市场份额也降到了9.9%，多年来首次跌破了10%。中汽协就表示了啊，今年以来呢，国产新能源车和自主品牌在车市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都实现了向上的突破。这是今年汽车市场展现出来的亮点之一。这个密集出台汽车消费的新政策，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呢将会进一步的好转。最近啊，国家多部委密集释放了汽车领域的政策利好。在后市场规范提质方面，商务部、市场监管局联合了9部门，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汽车赛事等重点领域，精准地推出了17条针对性的举措，补齐了汽车后市场的发展短板，规范行业发展的秩序，丰富汽车消费场景，进一步地释放汽车后市场的消费活力。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话呢，6月23号，工信部装备工业相关负责人他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就透露啊，我们国家将会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15/5”发展规划，同时聚焦核心技术攻坚，重点推进新一代的动力电池、车用芯片、车载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这些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落地，加速汽车产业的智能化、 高端化的转型，让产业的创新成果惠及更多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在政策扶持方面的话，6月18号，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啊，联合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这次下乡活动甄选了155款优质的车型，纳入推广目录当中，同步配套落实车辆的购置税，还有车船税减免政策，那针对性的补齐县域、乡村充换电基础设施的短板。通过政策赋能、产品下沉、设施配套，全方位的激活农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市场。在资金补贴方面的话呢，现在多地啊密集加码了地方汽车促消费的举措，形成了上下联动的促消费合力。6月24号，成都他们就启动了新一轮的汽车消费奖励活动。这其中金牛区啊，他们在原有的1000万元补贴资金的基础上，再追加1000万元的奖励资金，持续放大政策撬动的效应。除了成都之外，最近一段时间你像沈阳还有盘锦啊，包括深圳南山区啊等很多地方啊，都纷纷启动了新一轮的汽车消费券的发放工作。所以相关部门的专家也认为了啊，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会继续的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长机遇，企业的新品供给呢也是持续的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的经济运行将会进一步的好转。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曾经提起过，说咱们平时生活当中严禁使用或者是改装那些来源不明的电池。最近一段时间啊，在北京就接连发生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都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蓄电池发热失控啊，热失控所导致的。涉事车辆以及电池大多数他们都是通过网络来购买的，因为很多的人这个电池不行了，对不对？车骑了十来年的时间，或者是骑的公里数太久了，他这个电池不行就换块电池就行了。那有些人图便宜啊，对吧，他就在网络平台上购买了这个电池，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店里买的，反正是买回来之后呢，确实价格挺便宜的，但是用起来是真不好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事故，尤其是火灾事故，热失控。你都在这个网络上购买的，那它呢包含了全新的非标电池以及二手电池，这个咱们尽量还是要摒弃掉的，朋友们。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3: 那么对于这个，
2: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继续我们的315曝光台，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电池的话题啊。很多人在网上购买这种非标电池，全新的或者是二手的车辆电池啊。为此呢，消防部门呢也专门的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务必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合格的产品，严禁使用或者改装

来源不明的电池。6月26号，北京怀柔区龙山街道的一位居民，他在把这个骑行之后的电动自行车啊，就停放在了楼栋外面的公共区域。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这个后座舱啊就突然冒烟了，啊，这个现场居民以及物业的工作人员迅速处置，就成功的扑灭了明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了解啊，说这辆电动车已经使用了有4年的时间了。今年的4月份啊，车主在网上啊，他购买更换了这个锂电池，没有生产厂家，没有合格证，没有质检报告，这属于3无产品。他买了一块用上去了，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在6月22号的时候，北京大兴区的一个居民啊，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他的这个蓄电池下方的线路突然发出了异响，而且快速冒出了白烟。2分钟之后，车辆猛烈的起火，最终呢被社区的微型消防站的队员成功的给灭火。这次事故呢没有人员受伤。据了解说，这个涉事电动车呢是2024年网购的车辆，起火的原因就是蓄电池的热失控。然后在6月21号，大兴区的在一个交叉路口附近啊，也是一辆正在行驶当中的电动自行车就突发火情，周边的外卖小哥及时的提醒车主赶紧撤离，你的车有问题了，对不对？哎，避免人员受伤。那附近单位的这个微型消防站先期进行了处置，后续呢消防救援人员呢到场扑灭了火势。经过调查啊，这辆车呢是车主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花了1000把块钱网购的一辆二手电动车。这个二手电动车呢车龄已经5、6年的时间了，起火的原因也是蓄电池的热失控。然后在6月16号啊，还是在大兴区有一个小区南门的地方啊，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这个行驶的途中经过一个水坑颠簸之后，然后这个蓄电池这个地方啊迅速的冒出了白烟，然后车主知道看到之后呢赶紧就撤离啊，这个当即停车远离，随后呢车辆就开始起火了。消防人员呢到场之后扑灭了明火，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这辆车是网购的二手电动车，因为蓄电池热失控而引发的火情。所以说实话啊，近期呢频发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啊，确实天气也比较炎热嘛，所以说这消防部门呢也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务必要通过正规的线下门店或者说官方合规的渠道来购买电动自行车以及蓄电池，杜绝网购那些3无的电池、老旧的二手电池，严禁私自拆卸改装更换车辆蓄电池。咱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啊，朋友们，拒绝非标伪劣的产品，那贵自然有贵的道理，不要总是贪图便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一旦买到了那些伪劣的产品，有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你觉得省了那一点点钱和你的生命比，哪个更重要呢？规范停放，使用电动自行车，从源头规避火灾的风险。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曾经交流过关于装修的问题啊。其实我就经常跟大家说，我建议各位非必要不要装中央空调，因为第一维修困难，第二个太占面积，第三个贵，第四个就是实际上呢，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也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包括身边的朋友也都体验过了。有一位何先生啊，他此前就是在某中央空调的专卖店全款购置了一套家用的中央空调，然后约定了是由门店来负责安装、调试和售后。然后这个设备投入使用之后，就出现了开启就漏水的这种问题。他家呢为就是全新的精装房嘛，精装的房装的这个中央空调长期漏水渗水，结果就导致它整个装修完了之后的墙面啊就发霉起皮，然后整个因为装中央空调必须有吊顶嘛，吊顶就开始变形，然后它的家具也受潮损坏了，家里面俨然就变成了水帘洞。这个期间呢，他也是多次联系门店和官方的售后来报修，那维修人员多次拆装设备，也破坏了原有的装修，造成了二次损坏。但是同一个漏水的故障，年年维修，年年复发，始终都没有能够根治，空调根本没办法正常使用。那这个漏水的问题是产品质量缺陷与安装施工不合格共同导致的。商家及厂家明知存在根本性的故障，多年来仅仅只是以简单的维修来敷衍了事，不排查故障的根源，拒不赔偿装修的损失，一味的推诿拖延，所以说他后来就投诉到了消费者协会。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啊，就这位何先生那所遭遇的情况呢，属于典型的销售者和生产者因为产品质量以及安装瑕疵引发的复合型违约和侵权纠纷。他们家呢空调开启即漏水，而且经过了多次维修没有办法根治，已经构成了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第11条所规定的在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法定换货或者退货的情形。那何先生是有权直接要求销售者就是这家店里啊为他免费更换新机，此权利呢不因为商家拖延而灭失。同时漏水以及反复拆卸导致的精装修严重损毁，那么销售者和安装单位呢对此是负有全额赔偿责任的，这个损失和产品自身的缺陷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这家电器商行呢作为生产者啊，某电器生产者依法应该承担连带的责任。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这两天我们从卢瓦尔河谷一路走来，看过了小城里昂，看过了宁静的博内，看过了一座座的城堡、教堂、医院，看过了一片片的紫藤花开。今天我们继续徜徉在卢瓦尔河谷，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法国往事》这本书中看到一段关于卢瓦尔河谷的描写。事实上，如果忽略了卢瓦尔河谷这个被称作法兰西后花园的地方，而去谈完整领略法兰西风情，那世界上又将多了一个近于笑话的谬误。 相对于巴黎这个多元文化汇集的浮华都市，卢瓦尔河谷是一道未经世人触碰的美丽风景线。如果说巴黎代表法国浪漫而前卫的一面，那么卢瓦尔河谷则是法国恬静古典的另一面。巴黎的美呢，美在各种文化风格的撞击和融汇之间，而卢瓦尔河谷则美在它甜美纯粹的法兰西风情。沿着卢瓦尔河回到了瓦卢瓦王朝的浩渺烟波中，我们发现在这个甜美的后花园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淡然闲适，而是战火硝烟。历史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玩笑家，反讽是他一贯的伎俩。这个浪漫之都曾经有过的血腥，却用波澜不惊的卢瓦尔河向世人诉说着，雁过必留痕。尽管有违法兰西给我们的甜美印象，有违卢瓦尔纯然的风景，但是历史的另一面我们终究还是要解决。小麦行走在卢瓦尔河谷当中，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厚重和质朴。卢瓦尔河中游的河谷一带，两岸的丘陵植被非常茂盛，据说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在这里居住了。而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包括六个主要城市：奥尔良、布洛瓦、图尔、西农、索米尔和昂热。这些城市在历史上的地位堪比今日的巴黎。相传当时的法国王室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因此每年呢都来这里消暑避夏。由于这里和首都巴黎非常的近，因此呢卢瓦尔河谷又成了法国王室躲避战乱的地方。国王、王后、公爵、王侯和达官贵人纷纷在这里修建城堡，乐不思蜀。如今呢，这些散落在卢瓦尔河谷当中的数百座城堡，其中不少为私人所有，许多城堡的历史甚至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战乱时期，而其中的20座已经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向公众开放，供游人参观。卢瓦尔河谷中这些各式各样的城堡给了小麦极大的视觉震撼，或是极尽奢华，或是优雅妩媚，或是青苔斑驳，包罗万象。有气派非凡、可论美凡尔赛宫的香波城堡、雪瓦尼城堡、舍农索城堡，也有优美如画的阿泽勒利多城堡、维朗德里城堡，或者具有历史意义的布洛瓦王家城堡、昂布瓦兹王家城堡、达芬奇长眠之地克洛吕斯城堡，又或者是建于中世纪、壁垒森严、具有防御功能的朗热城堡、洛石城堡。这些城堡体现了1000多年来法国上流社会在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取向和品味的变化。更令小麦感到兴趣盎然的是，几乎每座城堡都与一个响彻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密不可分。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卡特琳娜美第奇、达芬奇和他的蒙娜丽莎、法国文艺复兴，所有小麦知晓的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天空中开始飘起雨来，小麦来到了布洛瓦城，等到傍晚雨歇了才出来走走。曾经显赫的布洛瓦如今是中央大区卢瓦尔希尔省的首府，它在二战当中被严重的摧毁，如今城市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战后重建的。从旅馆步行去布洛瓦王家城堡只需要几分钟，寂静的小巷里空无一人，让小麦突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途经杂技演员之家，他在圣路易教堂的对面，是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5世纪古建筑，外墙上装饰着中世纪滑稽戏当中的小丑木雕，让小麦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脉搏。不知不觉到达了布洛瓦王家城堡，据说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7位国王和10位王后在这里居住过。城堡呢是由2位国王和1位公爵在不同的时期主持修建完成的，他们分别是路易12、弗朗索瓦一世和奥尔良的卡斯东公爵。因此呢，一个庭院内汇集了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4个侧翼，那就是哥特式风格当中中世纪城堡、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古典风格的西翼以及后哥特式风格的东翼了。 小麦从东翼走进城堡，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庭院，由哥特式的中世纪城堡开始，小麦把这里的神秘奇特一一走遍。十世纪的时候，布鲁瓦伯爵开始兴建这座城堡，如今只有君主大厅仍旧存在，被称作万国大厅。万国大厅是在1214年修建的，古老的布局保存至今，一排六根的立柱将大厅分割成两个厅堂，这是法国至今保存完好的13世纪初最大规模的哥特式非宗教大厅建筑。而当时的万国大厅是布鲁瓦伯爵的司法大厅，也是三级会议大厅。在1576年和1588年，这个大厅曾经两度接待过由亨利三世召集的三级会议代表。1999年，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传记电影《圣女贞德》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万国大厅的拱顶装饰着法国皇室御用的皇室蓝和金百合，大厅的一头还放置了几台影像设备，供小麦这样的游人深入了解它的历史。万国大厅旁边几个相连的展览室当中，展示着城堡各处收集起来的雕塑作品原件。听说展览室原本是城堡的厨房，但是如今展品的摆放颇具心思，想方设法地向我们展示这些雕像最原本的状态。它们被尽量放置在原来的位置和高度上，或者按照原来的组合放在一起，实在不行就用投影来协助，让小麦充分感受到他们想向我们传达和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用心。从万国大厅旁边的弗朗索瓦一世楼梯进入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二楼，卢瓦尔河谷城堡群的楼梯是很有看头的，不同时期的楼梯的形态各异，装饰风格也各不相同。这座被称为弗朗索瓦一世楼梯的螺旋形楼梯在整个建筑群当中

包含一系列的大厅、卧室、小房间、茶廊等等。听说弗朗索瓦一世、瓜尔特、亨利三世、加斯东奥尔良先后都曾经在这些套房里居住过。国王大厅的屋顶上依然装饰着代表皇室的百合花，两个壁炉上的装饰也被保存得很好，让我们如今可以透过它们看到旧世纪此地的荣光。在国王大厅里，小麦还看到了陈列着的盔甲和长矛。小麦不由得猜测，当时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一定很喜欢骑马和打猎吧。瓦卢瓦大厅里展示着六个曾经在城堡内居住过的国王半身雕像，十分明显的带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而正是在弗朗索瓦一世的赞助和推动下，才有了文艺复兴在法国的蓬勃和兴旺。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王后游廊，这里用于室内散步的长廊，也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欣赏音乐舞蹈肖像艺术的地方。游廊的地砖呢是彩绘的熟土方砖，听说呢是建筑师根据15世纪的模型精心设计而成的。穿过藏衣室，小麦来到了王后的卧室。亨利二世的王后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豪门的凯瑟琳·美第奇就曾经居住在这里。1589年，这位以玩弄权术为政治才能，以谎言和暗杀为手段的王后也在这里离世。16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腰时尚也是由她开创的，听说当时许多妇女为了追求西腰而被活活的饿死。历史呢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小麦听到那些令人惊愕的事件，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小麦接着来到祈祷室，祈祷室是用于静思和祈祷的私密空间，这里有凯瑟琳·美第奇的三折画和创作于19世纪的彩绘玻璃。而穿过祈祷室来到的小书房则是法国独一无二的，这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皇家格调的书房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的墙壁木板装饰。书房里一共有237个创作于1520年的意大利风格的华柱雕刻版，隐藏着4个壁橱，壁橱里收藏着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了。走过内部的小楼梯，小麦来到3层。3层呢是亨利三世时期的国王套房，在这里呢发生了著名的吉斯公爵刺杀案。这个事件也为19世纪许多的复古主义画家带来了创作灵感。议事大厅里悬挂的画作就充分展示了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宗教战争和一些重大的事件，让人感觉游走在法国历史的长廊里，随处望去都是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在新文艺复兴大厅里，小麦看到了一个贵族沙龙，里面摆放的美轮美奂的家具曾经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过，而另一个沙龙内展出的则是大量的灵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彩陶，所有的精致细节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据说从17世纪开始，城堡已不再是皇家居住的地方，被兄长路易13驱逐的加斯东·奥尔良公爵曾经隐藏在城堡里，于1635年至1638年间修建了古典风格的西翼，被称作加斯东·奥尔良侧翼。由于资金问题，这座侧翼最终没能完工，但是仍旧成为了法国古典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精美的楼梯嵌入屋顶，世纪堡垒的楼台之下，整个布罗瓦老城安静地呼吸着。路上走过一辆马车，时光静好，清风和畅，一切都是如此的妥帖和安宁。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来聊一聊国产言情剧有多狗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国产言情剧，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言情剧的规律。你看，某一年的五一档啊，我是真的很讨厌异地恋上映了，又有一年的五一档是你的婚礼，还有元旦跨年档以年为单位的恋爱，再到啊这个春节档十年一品温如言，反正每个档期啊都会有这么一部甜甜的恋爱片，每部口碑呢也都不咋样，但是票房啊都非常的高，说明啊大家是真的很想看爱情影剧，只是苦于没有好看的。你比如说这个 5.2 分的以年为单位的恋爱，就已经算是矮子里面算拔高个了。那说起看过的一些好看的言情剧，可能掰着手指头数呢也数不出几个。现在这个爱情剧啊或者电影海报啊、剧名啊、套路啊，就像从批发市场统一进货一样的，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简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看了这些不会恋爱的言情剧，总算明白为什么大家总是脱不了单了。摔倒必接吻的套路呢，在之前的国产言情剧里呢是随处可见的啊，女孩摔倒在霸道总裁的怀里，发展一段梦幻的爱情，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套路呢拯救了多少国产编剧呢？演员有没有演到工伤不知道，但观众啊看的是真的受伤。影视评论家毛尖呢曾经在一次演讲中着重聊过女孩摔在霸总怀里啊，说所以呀，一个女孩子在没有人的时候，再崎岖、再恐怖、再黑暗，但是她不会摔跤， 但是窗明几净的总裁办公室门口会千百次的摔跤。人类历史上十亿分之一的灰姑娘和英俊总裁相逢的概率都已经被我们的影视剧用光了。这吻戏本来就应该作为剧情推进的重要场景或者剧情的高潮阶段，那么现在这吻戏呢反而成了营销工具了。与其说拍的是爱情剧，不如说拍的是逼咚逼咚剧。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说为什么国产剧啊它做不到浪漫爱情的现实题材呢？这毛尖也直言说啊，因为这个爱情和现实早已经分道扬镳了。现实里呢，心动表白是暧昧拉扯来的，而国产剧的爱情里呢，不转两个圈来一次惊鸿一瞥是不会心动的，不喝两杯红酒啊是说不出今晚月色很美的。你比如这个《洛神赋》里惊鸿一瞥流传千年，衍生了无数的剧本，但没有一个套路呢是经得住考验的。《迦南传》里男女主见面的时候被路人一撞，哎，就旋转，然后呜呜啪嚓就摔到这个男主怀里了。这女主眼神里明明晃晃的写着我那么楚楚可怜，你快点爱我呀，快点爱我呀，你说这个剧情设定的怎么难受呢？又或者30出头的精英男主，身家多到数不过来，学历高，性格冷，缺爱的原生家庭，遇上了唯独不图我钱的女主，这种种元素呢最后凝结成一句话，女人你好特别呀。当然个别影视剧呢也许台词不一样，但是表达的意思呢还是你好特别我好爱。男主表达多少次女人你好特别，就呈现了多少次国产言情剧的懒惰啊。实在不行只要把男主变成皇阿玛，剧情和观众都能够接受。为什么我们上流社会剧那么多？因为皇家套路最最多。为什么国产剧里到处都是总裁呢？因为总裁才能一天到晚去机场啊，总裁才能住别墅啊，有楼梯才能从楼梯上摔下来呀。一般老百姓家里啊连这个摔倒的这个机会呢可能都没有啊，当然是从这个楼梯上摔下来啊。当然呢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多层的房子1、2、3、4、5楼，从5楼摔到3楼，那可能生命呢也会受到这个威胁了。当然在国情言情剧当中，观众也很难找到一个站得住脚的相爱理由。好不容易呢忍到男女主在一起了，也开始了程序化的恋爱生活啊，我宠你呀，我爱你，我非你不可呀，我带你去看星星，看月亮，看日出，看大海，我们牵手，我们接吻，爱他宠他就带他去 shopping 啦。土不土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还有谈个恋爱总得拌拌嘴吵吵架呀，有点误会那是常态呀。只不过呀偶像剧里的男女主们这都哪一年了还要专挑这个下雨天吵架还要分手吗？这太过时了吧。啊，那该吵还得吵嘛，不在雨里声嘶力竭一次怎么配当偶像剧的男女主角呢？那么真实的男女关系是用生活逻辑制服爱情，复制粘贴的这个刺激啊，狗血戏码也会有腻的一天。看100次四目相对，1000次嘴对嘴， BGM 滤镜加满，观众麻木的感官呢也就品不出所谓的浪漫感觉了。罗曼史本意呢是描写骑士历险故事的罗马式的小说，而冒险是浪漫的词根，独特热烈，非同寻常，出乎意料。那这也意味着浪漫本就不可能有格式。事实上呀，很多人的这个国产言情剧之旅呢还没开始就失败了，10有8九呢都是被片名和海报劝退的。男女主对角线的结构，上演姜文未稳的戏码，搭配桃色或者樱花管够的场景，十级美颜拉满。既然海报都差不多，不靠海报认剧挑片了，记名字总行吧？其实也不行。不夸张地说啊，华语青春爱情影视剧已经进入了鬼打墙片名的时代。我们听听之前上映的一些定档的片名啊，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不要忘记我爱你，10年1品温如言，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一口气说完，知道的呢是我在举例子，那不知道的我还在练 rap 说绕口令呢，说不定下一秒我就直接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去了。当然不要再问可不可以，观众真的会回答不可以。华语爱情片片名除了可不可以还有致我们， 我们在网上随便浅搜一下哈，就有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致我们甜甜的小美满，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致我们终将到来的爱情，致我们终将逝去的初恋，致我们不堪回首的童年，致我们天真无邪的童年。我好累呀。人生每个阶段呢，都值得被致敬啊！每段时光都要拍成一个片子来纪念。纯纯的小时光，跨越时光去爱你，时光与你都很甜。意外的恋爱时光，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大好时光，流淌的美好时光，我和我的时光少年，半暖时光，一时时光，不负时光，时光教会我爱你，爱在粉雪时光，时光就像了我们，造作时光，粉红时光，反正全是时光。这时光咋的了？时光惹你了？时光是谁呀？哎呦，这个可不可以啊？这占字也多呀，动辄四个字，没有意义呀。高度雷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观众就很难记住。按这种套路啊，如果我也拍一部片，片名就取成《可不可以不致我们那些鸡零狗碎的时光》，可能也没人去看啊。那么问题来了，国内真的拍不好恋爱吗？当然也不是啊。你比如说这个《爱很美味》里，方欣借酒劲啊亲吻了张挺啊来试探，最好的我们则将唯一一场吻戏放在了大结局，结果不是甜蜜的相拥，而是狼狈的推开。年少时无果的双向暗恋，长大后哪怕重逢，遗憾才是生活的底色呀。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国产言情剧有多狗血。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2: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喂，父亲。我知道了，公司上市的发布会呢都已经准备妥当了，我明天一早就过去接您。不用了，您转告母亲吧，我现在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我还有个会，先挂了。哎呀，快迟到了，完了，我得骑快点，第一天上班一定不能迟到。这人在干什么呀？这是啊，救命啊，这是红灯啊，你看不到吗？对不起，我赶着上班，我看还有最后一秒变灯，所以就想冲过去。我跟你说啊，我如果再晚踩一秒钟刹车，你就没命了，你知不知道？
4: 知道，不知道。
3: 哎，算了，你走吧，浪费时间。
4: 哎，吓死我了，这个人好凶啊。哎呀，完了，还有5分钟就要迟到了。
3: 人事部说今天新秘书就会到岗，这都已经9点了，怎么还没到呢？
4: 哎，我终于赶到了。哎，老板还没到吗？嘿嘿，那就没人知道我迟到了。
3: 你为什么来这么晚啊？
4: 对不起，我来的路上差点被撞了。啊，是你。
3: 人事部居然给我招了一个不懂交通规则的秘书。
4: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平时都非常遵守交规的。
3: 要不是今天事情太多了，我是不会用你的。
4: 谢谢老板，我一定会努力的。
3: 啊，王总。哎。
4: 啊，这次的项目呢，
3: 我们是很有信心和您合作的，设计公司呢，当然是找最顶尖的了。
4: 老板这么忙，肯定想不起来踩我，我先去把资料复印了吧。哎呀，还有10分钟就要开会了，我得跑快点。
3: 好嘞，好的，那咱们下次再见面。
4: 我得跑快点啊！
5: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4: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没干什么呀。
4: 你刚才明明亲到我的嘴了。
3: 是你把我撞倒的呀。
4: 我
3: 还没问过他叫什么名字呢。这
4: 我的天哪，我刚才怎么会撞倒老板的？我真没有看到他出现呀。
3: 虽然我不是有意的，不过这个吻好像有点香，有点甜。我在想什么。我不能有这种邪恶的想法，我是总裁，怎么能在下属面前试探呢？
4: 完了，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他了。
3: 以后我一定会加倍小心，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4: 早上好。他不会觉得我是故意的吧？
3: 他应该不会想起这件事了吧？
4: 他是不是应该向我道歉呢？
3: 我要不要去找他道个歉呢？
4: 算了，不要再想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3: 算了，不要再想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0: 有一份新文件要签，看来我只有硬着头皮找他签字了。
1: 他进来了，不会是找我闹的吧？
0: 老板，这个文件需要您签字，品轩那边说签了字要马上传回去的。
1: 好吧，嗯，好了，你拿走吧。
0: 嗯。
1: 他叫什么呢？对了，人事部给我发过他简历的，我看看啊，叫陈心怡。
0: 老板的字写的还挺好的，原来他叫吴威廉呢，好土的名字，嘿嘿。
2: 心怡，你进来一下。
0: 他居然叫我名字。嗯，老板，什么事？
2: 以后你就叫我威廉吧。
0: 嗯，
2: 我今晚刚好有个宴会要参加，你现在帮我去巴黎世家取一下礼服，这是我的 VIP 卡。
0: 好的。
2: 哦，对，顺便也取一下你的。
0: 嗯，什么？
2: 也取一下你的礼服。
0: 我的？我可买不起巴黎世家的礼服。
2: 你不用买，这个宴会呢要求女伴参加，所以呢你要跟我一起去。
0: 你是在命令我吗？你都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
2: 那你愿意吗？
0: 不愿意。
2: 如果算加班费呢？
0: 双倍。
2: 没问题。
0: 要不是我正好缺钱交房租，我才不会答应你呢。
2: 你把地址发给刘司机，晚上7点来接你。
0: 吴总。
2: 叫我威廉。
0: 我还是叫吴总吧。哇，这么多好吃的，可惜我都不敢吃。
2: 为什么呀？
0: 礼服太紧了，我怕撑破。
2: 那你就喝点饮料吧。
0: 我看都是酒呢，哪有饮料啊？是不是这个呀？哎呀，我手滑了，对不起。
2: 你别去捡
0: 啊，
2: 你跟我走。
0: 吴总，您抓疼我的手了。
2: 你为什么要去捡碎玻璃呢？
0: 因为是我打烂的呀，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2: 我车里有药。
0: 你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2: 坐下。
0: 干嘛？
2: 我让你坐下就坐下。
0: 你凶什么凶啊？
2: 别动。
0: 你要干嘛？
2: 消毒。
0: 你车里还带着药箱，你经常受伤吗？
2: 习惯就好。这个创可贴等你回去洗完澡之后再取下来。
0: 啊，下雨了。
2: 你坐上去。
0: 干嘛？
2: 我送你回家呀。
0: 可是晚宴还没有结束。
2: 我先送你回去，我再过来。
0: 吴总，谢谢你哦。
2: 不用这么客气，心怡。
0: 原来他也会关心我，为什么心里有点暖暖的、酸酸的呢？
2: 为什么对着他，我就变得不像我自己了呢？
0: 到了，前面靠边停就好。
2: 嗯，心怡，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会发光。

时间是向前的，岁月也无法复制，但曾经的思绪总可以跳到我们的心头，那些我们不愿世人的感动和悲伤，天真与梦想，即便铁锚似的早已沉入海底，歌声仍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打捞上来，湿漉漉的在阳光下闪着以往岁月锈迹斑斑的回响。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到时候就会来临。同样，时间到了也会离开。没有人生，你不能要求别人什么，所以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都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七秒之后它就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一切又都变成新的。所以在那小小的鱼缸里，鱼儿永远不觉得无聊，它永远活在新鲜中。有时候我们不妨也试着做一条鱼，这样烦恼的时候只需要七秒就可以忘记。欢迎继续留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
1: 最近读了一本书，其中有篇文章写的是对生命的感悟，小青很有感触。生命是捧在手里的水，从我们拥有生命的那一刻起，我们的手指无论怎样拼命的靠拢，怎样小心翼翼，水还是一点一滴的渗漏，这是挡不住的损失。生命又是一笔上天给每个人放在银行里的储蓄，究竟它有多少，没有人生前知道。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我们都在一天天的消费它，直到有一天生命出现了赤字。生命是不确定的，我们唯有分分秒秒的把握，把每一个日子都当成一个充实而快乐的节日。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分秒陪伴。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金，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金的暖心歌。人们伤心不是因为爱情结束了，而是因为当一切都结束了，爱还在。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有某些无法让人接受的部分，再美好的人也同样如此，所以不要苛求别人，也不要埋怨自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红豆》这首歌呢？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喜欢里面的这句歌词：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繁华世界都只是过眼云烟，只想执子之手共看细水长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在很多时候都会有寂寞的时刻，寂寞是什么呢？寂寞如同铁路一般，随着时间延伸着。其实生活是一个圆，往往起点就是终点，就如同列车会有固定的班次。或许寂寞是注定的，聪明会懂得充实自己。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 每到节假日周末在家，大家一定没少参加各种聚会，品尝各种美食，但大鱼大肉、面点、饮料难免让肠胃压力山大。不少人会感觉消化变慢了，肚子总是胀胀的。这时候有的人呢会选择吃点益生菌，认为它能够帮助消化，有的人呢则会吃一些促消化作用的药物或补充剂。那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你益生菌究竟效果如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我们的消化系统里，有一种重要的帮助分解食物参与消化的蛋白质，叫做消化酶。胃、小肠、胰腺、口腔都会产生消化酶，其中胰腺是主要的生产基地。它产生的消化酶主要包括淀粉酶、脂肪酶、蛋白酶，还有一些常见的酶是在小肠中产生的，比如乳糖酶、蔗糖酶等等。某些疾病会导致身体无法分泌足够的消化酶，或是消化酶分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从而很难消化食物，比如先天性酶缺乏症。患者没有足够的酶来消化某些营养物质，比如先天性蔗糖酶、异麦芽糖酶缺乏症。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胰腺不能产生足够的酶来消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还有乳糖不耐症，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乳糖酶，从而难以消化牛奶等奶制品当中天然存在的乳糖。低聚半乳糖不耐受，有的人一吃豆类、块根类蔬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甚至是某些谷物，就会出现胀气、腹胀症状，因为身体缺乏半乳糖酶，无法分解其中的低聚半乳糖。先天性的酶缺乏症，尤其是胰腺的酶缺乏症，还是相对罕见的。不过患有胰腺炎、胰腺癌、胰腺囊肿或非癌性肿瘤、某些胆管疾病、胰管或胆管变窄或堵塞、囊性纤维化、糖尿病、胃肠手术也可能导致胰酶缺乏。针对这些情况，医生可能会开出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胰酶替代疗法，一般会同时包含淀粉酶、蛋白酶和脂肪酶，帮助缺乏消化酶的人消化食物。此外，针对乳糖和半乳糖不耐受，还可服用对应的非处方药乳糖酶和阿尔法半乳糖苷酶。但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并不存在上面提到的缺乏消化酶的情况，他们原本很健康，只是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吃多了，刺激了胃肠道，但身体还能产生足够的消化酶，一般并不需要额外补充。还有人会问了，市场上的一些消化酶保健品、补充剂，这些东西能帮助消化吗？答案更要让你失望了。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没有针对性选择高质量的保健品，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效果。在某些保健品里，每一种酶的具体含量可能并不清楚，某些产品使用说明可能也不科学，比如某保健品提示需要一直服用以提高血液浓度，但消化酶和血液根本无关，是在消化道

药理起作用。而且和临床上使用的消化酶药物相比，它们的酶水平可能会更低。还有人好奇，菠萝、木瓜、牛油果里面也有酶，比如会刺痛舌唇的菠萝蛋白酶，能不能作为消化酶的补充呢？很遗憾，目前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这些自身富含酶的水果能够帮助消化。总会有人把消化酶和益生菌混为一谈，虽然这两种东西都会影响消化过程，但是影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益生菌是构成肠道中有益细菌的活生物体，它们能支持消化酶的工作，帮助消化道保持健康。和酶不同的是，益生菌虽然可以间接地促进合成多种维生素，进而促进肝脏代谢和食物的消化，但没有直接促进食物分解的能力。如果肠道菌群过度生长或失衡，缺乏足够的肠道益生菌，可能会出现腹胀、胀气的症状，这和缺乏消化酶的症状类似，所以并不能只根据症状判断缺什么。如果缺的是消化酶，补充益生菌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要想让自己消化正常，最好的方法还是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少吃高热量的油炸食品、精米白面和甜食，适量吃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瘦肉蛋白和全谷物。吃饭的时候别吃太快，最好细嚼慢咽，避免大着嗓门说话吵闹，这样能够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吃和消化，不会吞进去太多的空气。不要抽烟、喝酒，或者喝太多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除了咖啡还包括可乐。避免辛辣、高脂肪、油腻食物，避开含大量酸的食物，如西红柿、番茄制品和柑橘，少吃高纤维食物。吃完大餐之后，如果感觉肚子有轻微的疼痛、不舒服的饱胀感、烧心甚至想吐，最好放松休息或者缓慢散步，避免兴奋或有强度的运动，至少过2到3个小时再躺下。如果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医生可能会开中和胃酸的抗酸药，如碳酸钙、碳酸氢钠等等。此外还可能开减少胃酸的 H2 受体阻滞剂，如西米替丁、雷尼替丁，以及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拉唑。对于胃排空延迟的人群，医生可能开促胃动力的药物，如氯贝胆碱、甲氧氯普胺。如果没有明显原因反复出现胃部不适症状，如上腹部疼痛或不适、腹胀、打嗝和恶心，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及时就医。这时吃大餐就不是罪魁祸首了，可能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焦虑、抑郁、吸烟、止痛药的服用等有关系。另外，女性更容易得这个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5: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6: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7: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23年度最佳饮食榜单中，德舒饮食不仅与弹性素食并列整体最佳饮食排行榜第二名，还在最佳心脏饮食和最佳糖尿病饮食排行榜当中独居榜首。20多年前，美国心肺及血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制定了德舒饮食的概念，旨在帮助治疗或者是预防高血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研究的开展，科学家发现坚持德舒饮食的好处不只是单单的降低血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除了对血压有好处之外，德舒饮食对健康还有哪些影响，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吃。现有研究表明，德舒饮食可以显著地降低血压，改善血脂，减轻体重，更好地控制血糖，并降低患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先来说一说降血压。关于德舒饮食的首个多中心试验发表于1997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项试验证明了德舒饮食对血压的积极影响。炎症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一种正常防御反应，如果炎症得不到控制，长期存在就可能严重地破坏健康，特别是心血管的健康。炎症会刺激血管，并促使斑块在动脉壁上集聚，如果这些斑块破裂，身体还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和白细胞，从而形成血凝块以封闭破裂处，而这种血凝块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

德蔬饮食有助于减少炎症水平。根据2021年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德蔬饮食参与者 C 反应蛋白平均水平降低了 13%。 C 反应蛋白是人体受到感染或者组织损伤的时候，血浆中一些急剧上升的蛋白质，是反映体内炎症水平的重要血液标志物。代谢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是指人体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发生代谢紊乱，在临床上出现一系列综合征，其特征是多种代谢紊乱及脂蛋白胆固醇偏低。代谢综合征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可增加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心脏病、二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某些类型的癌症和痴呆症等。坚持德蔬饮食有助于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2019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对3218名超重或肥胖的参与者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坚持德蔬饮食与更好的代谢状况相关。不论参与者的年龄、性别、能量摄入、身体活动、体重指数、吸烟状况或教育程度如何，坚持德蔬饮食与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降低21%相关。2019年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德蔬饮食与心力衰竭风险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共纳入了4478名年龄在45到84岁的参与者，在加入研究时都没有患心血管疾病，在13年的随访期间，有179人出现心力衰竭。结果显示，在75岁以下的参与者当中，和最不坚持德蔬饮食的1/5参与者相比，最坚持德蔬饮食的1/5参与者发生心力衰竭的风险降低了60%。德蔬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或有患病风险的人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饮食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善血脂，并促进体重减轻。德蔬饮食并不包含某种特殊食物，既没有过度推崇某种食物的健康作用，也没有对任何食物完全禁止，而是鼓励多吃有利于控制血压的食物。其核心是高钙、高钾、高镁、高膳食纤维，限制饱和脂肪酸，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丰富。德蔬饮食要求每天饮食中的钠摄入量要低于2.3克，并逐渐降低到每日1.5克。提倡在食谱中以精肉、家禽、鱼类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均衡摄入蔬果、乳制品、谷物、豆制品、坚果，少量的脂肪和甜食。因为这些食品富含钾、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对于预防高血压有很好的效果。同时，德蔬饮食要求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例如肉类中的脂肪和全脂乳制品，以及含糖饮料和甜品。从营养角度上来说，德蔬饮食保证了充足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钾、镁的摄入，降低了钠、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以及添加糖的摄入。整体来看，德蔬饮食是一种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饮食模式，保证了机体必需的营养素，可以长期坚持食用。美国膳食指南2020-2025也指出，德蔬饮食是所有成年人的理想选择之一，不论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不过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因肾病而低钾饮食的人，在开始德蔬饮食前应咨询医务人员，毕竟德蔬饮食也是一种高钾饮食。还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只是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一个关键部分，想要更好地促进健康、延长寿命，还需要与其他生活方式相结合，比如多运动、保持健康体重、不喝酒、不吸烟、保障充足睡眠、管理和应对压力、保持乐观的情绪，以及坚持必要的医学治疗等等。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将各项指标控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死亡。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以及什么是德蔬饮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齐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让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齐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将会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啊。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会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啊，亦或者你在装修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维权热线啊。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和我们互动啊。当然了，这个微信号呢也是您的消费维权的账号，我们的消费维权是面向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消费这个问题。好，在这儿记住啊，您有任何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第一时间您的电话啊，您的真实的姓名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们导播，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好，今天我们要来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很多朋友都发现了，有些朋友的家进去之后，好像他们也并没有花很多的钱去装修或者是买一些家具，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简单大气啊，又上档次。哎，但是我们有一些朋友的家呢，确实我花了很多心思，花了很多钱，但是感觉呢，就是缺点那种大气高
1: 想要的高级感。
0: 哎，对，就是缺点啊。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来自于我们喜悦雅舍家大牌家具馆，也就是我们连云港这个唯一一个家具界的奥特莱斯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软装设计师。我们知道这个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也是我们消委会唯一受牌的，这个消保委唯一受牌的这个家具行业的这个消费教育体验站啊。同时我们今天请来的王贝王总呢，不仅仅是国际软装设计师，同时呢他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方面的软装饰方面的专家。

0: 好，首先跟我们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啊，王总你好。
1: 哎，你好，季姐好，各位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我们王总做软装设计已经十几年了啊。这个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为什么买家具的时候大家觉得挺好啊，就现场看得非常好，但是一到家里就感觉就不是那样了，好吧。
1: 其实我们接触过非常多的业主啊，他所有的家具买的可能都是大牌的。他就是沙发也不便宜，茶几也不便宜啊。
0: 哎，
1: 对吧哈，而且还比较讲究品质，你去单看哪一件啊都不差，但是你一进他家你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哪里有一点点不对啊。
0: 哎，对
1: 啊，就你也说不上难看，但是呢你也说不上高级，钱花了效果没出来。我就发现有很多的业主家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哈。就是起码就是他搬了新家以后，他自己都会没有那种我要发一个朋友圈嘚瑟一下的这种欲望，是吧。
0: 哎，是这样子的。
1: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其实啊，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清楚，其实它的问题就是出在它的搭配上。
0: 就是单看呢哪一个都好看。
1: 对，品质也不错，品牌也很好。
0: 我们一组合起来发现就不是那回事了。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不仅仅是家具啊，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我在瓷砖展厅选瓷砖的时候，我选的是最漂亮那个，对吧。选地板我也是选的最漂亮那个，选这个定制家具的时候也是选最漂亮那个，
1: 是
0: 但是搭配在一起怎么感觉就是有点差点协调的那个意思。
1: 是的。就是很多人啊他会把这个选择家具的步骤选错了。我们有几个原则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记住了这几个原则，保证你的家少花10万块钱也能搭配出非常上档次的高级感出来啊。首先呢，
0: 不要碰它哈。
1: 没碰
0: 啊，远没事，
1: 远一点。首先我们第一个原则啊，就是要先定主角再定配角啊。那怎么说呢，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在这一个家的空间里啊，你必须要有一件家具是主角，那其他我们所有的家具呢都是去围绕这一件家具来的。比如说啊，咱们家里边比较重要的这个客厅的这个位置啊，那通常呢沙发就是客厅的主角，咱们就先把这个最大的最贵的最占地方的东西给它确定下来。比如说呢，沙发的颜色呀、风格呀、材质啊，包括尺寸，咱们确定好以后，哎，你再去配我茶几选什么材质和颜色的，对吧。我的地毯呢我要定多大的尺寸，包括我们的挂画要挂多高，这些啊它所有都是需要随着沙发走的。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选了一款米白色的比如说布艺沙发，它是一个暖色调的，对吧，偏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很温馨很舒服。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茶几你就不能选那种黑色玻璃啊，或者石材那种特别冷硬的，那我们就可以选一个呢木质的木色的，对吧，比较温馨的。那这样呢我们的沙发呀是软质的材质，茶几呢它就是有一点点体积，但是它是木质的材质，它搭配上呢很舒服，它很自然，它又不去抢我们主角沙发的这个分头。那像我们的比如说地毯呢，我们就要比沙发稍微长一点啊，两侧长出来40到60公分，它能把整个的沙发这个会客厅的区域啊把它给兜住。
0: 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没错，
0: 那很多朋友在觉得家装第一件事情我先让设计师来设计我的家，其实设计师也是要先把我们的软装的这一部分选好之后再设计啊。其实我们都是反过来，正常的时候怎么做呢，咱们先把屋子设计完了，设计完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先装，装完了之后把所有的这个家具都选完了之后再去选啊，沙发呀、茶几呀，这是最后选的，对吧？这是我们的正常一个装修的流程。
1: 对，
0: 其实它恰恰相反，应该是软装先定下来。
1: 是啊，现在就是你看很多年轻人他就知道软装先行，因为这个家你动线流不流畅，住的怎么样，它可能是由硬装来决定的。
0: 哎，
1: 但是你住的舒不舒服、温不温馨、有没有你想要的家庭氛围，那一定是由我们的家具软装搭配，包括地毯啊、挂画呀、灯啊、绿植这些来决定整个家的格调啊。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句话啊，你的主角定了，剩下来就是围绕这 个主角啊去做搭配，主角如果你不稳，整个空间它就是松散的。
0: 哎，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那比如说我们先买了这个插件，或者是我先选了一个电视柜，那沙发没有定，它顺序如果反了会怎么样？
1: 这种顺序反了呢，稍微会麻烦一些哈，因为在家具搭配里边啊，主角永远是最大和视觉最重要的那一件儿。如果你先买了一个，比如说黑色的茶几啊，后期你再配沙发，你就要去迁就它，选择面就会变窄一些啊。所以还是给大家提出一个建议，正在装修的朋友啊，你在装修之前或者出效果图之前，先选家具，咱们先把主角定了，再去选我们的配角。
0: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就其实如果你说我真的我就不知道我将来的一个生活场景是什么样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我们喜悦雅舍的这个家具馆，
1: 是
0: 你现场去看，它有不同的这个生活场景的一个搭配，
1: 一步一景的这个生活场景，你可以去选择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个风格呀、色调那个搭配，哎，从而去设计你整个家的灵魂。
0: 哎，对，就是你看完了之后，哎，我原来其实是喜欢这样的啊，你说喜欢。
1: 可能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一个风格，
0: 对，然后去或者喜欢这个新中式的，
1: 对，
0: 等等等等，那你现场呢就要去看看它搭配的是一个什么结果，是不是我想要的啊？如果是我想要的，那就先把它定下来，再请我们的设计师来设计其他的，
1: 把这些家具啊，把它画到你的设计图里，然后我们去做一个百分百的落地还原，这样呢就是避免翻车，也避免再翻工。
0: 哎，其实这个有点颠覆我们正常的一个认知了啊。
1: 对，现在但是很多年轻人他是知道软装先行的，希望大家有这个概念啊。那然后我们再说说我们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在颜色上要去做减法，但是我们在层次上边哈可以去做加法。比如说很多人搭配他会出一个问题，你会进去到他家以后看到啊，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啊，你要沙发一个色，茶几一个色，电视柜一个色，窗帘一个色，对吧，餐桌一个色，然后你单看啊，每个颜色都还挺好看的哈，你搭在一起就非常的混乱，会有这种状况，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是给大家建议啊，就你在一个大的空间里，比如说你在客餐厅的这个空间里，那我们大件家具的颜色呢，你就不要超过三种哈，这个就叫颜色去做减法。
0: 对，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穿衣搭配也是不能有三种颜色
1: 以上的颜色，
0: 哎，
1: 对，如果是三种以上的，它就要非常强的专业的搭配功底，才能搭配的又热闹又不混乱又有高级感。一般人我觉得还是安全为主啊，不超过三种颜色。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啊，如果要显示的我们这个家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有高级感，它一定就是有这个层次递进的这种感觉。
1: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颜色做减法，但是我们的材质层次我们去做加法哈。比如说你在同一个色系里哈，就是有深有浅，对吧，有主有次，还是拿我们刚才说的年轻人很喜欢的比如说米白色的沙发来举例啊。如果你的主沙发选了米白色，那你的茶几呢你就可以去选胡桃木色，那你地毯呢就是去选一个米白色稍微加深一丢丢的咖啡色啊。那我们的窗帘呢就可以选浅米色，那整个空间里边米白的、浅木色系的、奶咖色系的、浅米色系的这几种颜色啊，它全部是非常柔和的一个中性色，是吧，那这种给人传递的感觉就是天然的和谐的。那然后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抱枕啊、挂画啊、花瓶啊这些小件，对吧，家里都要去搭配的，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我们去选一个跳色作为点缀，比如说你选一个干枯玫瑰色的抱枕，对吧，提亮空间，或者呢我们去选一个有一点少量的蓝色点缀的这么一个抽象的油画啊，就是我们原则就是大件稳重，小件出彩，这就是我们颜色做加法层次颜色做减法层次做加法的一个逻辑。
0: 哎，其实这个我们王总你有没有发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喜欢的颜色啊，
1: 是
0: 就是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里边有没有什么颜色是您特别推荐的，就是怎么搭它都不会出错的那种颜色。
1: 有是有一些的哈，比较安全的。这样呢，我们就给我们各位直播的观众和电台前面的听众，我们去推荐几种

0: 搭的色彩哈、嗯、色系，我们先推荐这个三种呢，大家可以去记一下参考哈，小笔记要拿出来。首先呢，第一组啊，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哈，米白色加胡桃木的这种色系，这种搭配的感觉呢，就比较的高级啊，适合于大多数家庭，而且它的成本也并不高。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灰色加木色系哈、啊，这是属于现代简约的风格，他就喜欢那种比如说小户型啊，喜欢空间显得更利索的啊，喜欢简约一点的业主。那还有第三种颜色呢，就是更适合年轻人或者希望家有松弛感的人啊，这种业主呢就是奶白色奶油色去加一些焦糖色系，就更有质感，这种就比较适合那种改善型的横厅啊、嗯、啊这个大户型啊这种业主。这三种啊，你如果把握住这选色的原则哈，哪种都不可能翻车的哈。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是把握住三个每组里边的搭配色，千万不要说在这三组里又重新打乱搭配，来回横跳，那就可能还会出现问题的哈。
1: 就是如果要是不懂的话，这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用个最简单的方式啊，
0: 嗯，
1: 就请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家居生活馆里面去请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个指导或者是一个教学，学一下、嗯、对吧，
0: 对，我们也有讲堂嘛、啊、线下的课堂、
1: 哎、是的，
0: 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喜悦雅舍呢来亲自的去体验体验它的坐感啊，舒适度色彩搭配、嗯、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风格哈、啊、会更加直观。嗯，
1: 其实要亲眼看过啊，就图画或者是我们给出来的视频和我们亲眼所见的这种感觉还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嗯嗯，是
1: 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啊，
0: 嗯，
1: 还有一个也是很多朋友纠结、嗯、反复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材质。
0: 对，嗯，这个就是我要讲到的第三个原则了，就是咱们的材质呢要对比，你不能全是软的，也不能全是硬的哈。比如说你想象一下哈，在一个客厅里，咱们用上了布艺的沙发啊，布艺的窗帘、毛毯、毛绒的这种地毯哈、
1: 嗯、
0: 啊，比如说毛绒的抱枕，它全部都是软绵绵的这种材质，你坐进去呢，当然肯定是比较舒服的了啊。但是你整个空间啊，它就没有个骨架，你觉不觉得？就好像你对，就你一堆布料就堆在那里，这种感觉哈、
1: 嗯。
0: 反过来呢，你如果全是硬的，比如说硬的实木或者皮质的沙发、大理石的茶几啊、金属的灯具啊、玻璃的这种台面，它整个空间呢又会传递一种比较冷冰冰的这种感觉，就像个样板间，就没有家的温馨感，是吧？
1: 哎、的确是这样啊、嗯。有没有发现我们金属质感的用多了之后，这个家就有点冰冷的这种感觉？
0: 是是，嗯，
1: 不要小看冰冷的这个家给你长期带来的影响。
0: 嗯嗯，
1: 当你心情愉悦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冰冷的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遇到一些事情，你感觉到这个周围没有那么善意的时候，冰冷的家可能给你带来的这种直觉的这个感受是更差的。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啊把这个材料要选好。
0: 嗯嗯、对、嗯、就是你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软硬搭配好，就有对比咱们才有层次，对吧？
1: 嗯啊，对，
0: 比如说你在布艺的沙发旁边放一个木质的边几，对吧？
1: 嗯，
0: 皮质的沙发对面呢，就你就可以放一块羊毛的地毯，对吧？如果是你选了玻璃的餐桌，那我们上面就挂一盏布艺灯罩的这种吊灯，像木质的电视柜上面呢，我们去摆一个陶瓷的花瓶，那这样木头和布料它是软的暖和的，对吧、
1: 嗯、
0: 那金属啊玻璃这种材质呢，它又是愣就是比较硬的冷的、
1: 哎、对，
0: 这样搭在一起啊，它才会有一个层次的质感。嗯，
1: 哎，对，这样是不是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就突然之间明白了啊、
0: 嗯、
1: 为什么就是有些家看起来它就是高级，有些看起来就是缺点那种感觉。
0: 对，
1: 那么
0: 这个也就是我经常跟客户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在一个空间里、嗯、你至少要有三种不同的搭配，木艺的、木质、布艺的、木质的或者金属的啊、
1: 嗯、
0: 或者皮质的、木质的、玻璃，这三个搭上去整个层次感就能出来了、
1: 嗯、哎，好，那么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啊，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琪姐一样啊，这材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感触的啊。
0: 嗯，
1: 有些人家装呢非常的贵，但是感觉就是非常的生硬啊。
0: 是，
1: 那说不定就是
0: 就少了一个材质的平衡。
1: 对、哎，您真的对比之后就发现，还是在这个材质对比上还是缺一点火候了。
0: 嗯、是的，是的、嗯。
1: 哎，说到这儿了，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啊。
0: 嗯，
1: 就接下来还有什么原则吗？
0: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啊，就是尺寸哈。如果你比例不对，那这个整个全都白搭了哈。这个尺寸的原则就是呢，我们见过很多问题，大家会身边有，比如说你沙发买小了。你一个大横厅显得很空旷，餐桌买大了，你整个餐厅挤着转个身都比较费劲，对吧？这种状况都是经常出现的。这种事情呢，我就不能像刚才几个原则一样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每个户型不一样，但是有几个基本的参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沙发的长度，它要去占我们整个沙发背景墙长度的2/3到3/4这样一个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背景墙是4.2米的，那我们这个沙发你就选2.8米到3.2米之间啊，你就不要小于2/3，但是你也不能大于2/4。比如说呢，我们这个餐桌到墙的这个距离哈，就你至少要留出来80公分到1米。为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人坐在这里，后边还会有人来回经过，你椅子放出来呢，身边呢就是方便别人通行，这个宽度就比较舒服了啊。像比如说我们墙上的挂画啊，你就一般是沙发的这个2/1到3/1。那我们如果沙发2.8米左右，那我们的这个挂画就在1.4米到1.8米之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标准的尺寸啊。还有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这个地毯哈，你是要比沙发大一圈的啊，你能兜住整个的地毯，基本上比沙发呢能宽出来40到60公分。那这样沙发和茶几啊，它都在这个地毯里面，这样呢就是你在视觉上它才能兜得住这个会客的区域。就大家记住这几个数据，那家具搭配的基本的功能就有了。
1: 好，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咱们来跟朋友们聊一聊现场我们会遇到些什么问题啊。其实原则呢保证是有很多，这个需要我们反复的去学习去看才能够有感觉，对吧？
0: 是，
1: 这个不是一天的。因为你看我的感觉就是从我的直觉，白色的沙发我觉得它在特定的场景里我也很喜欢，奶白色的，对吧？或者是黑色的沙发，我觉得这个确实有感觉，但是真的哪一个适合您，您要不停的要看它这个摆出来的一个这个
0: 效果，
1: 对，效果空间，这个您多看了几个就非常好了，对吧？现在我又很喜欢这个木质的，这个确实
0: 女人总是善变，
1: 对，就是因为他喜欢的是什么呢？其实喜欢的是他已经布置好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是，
1: 而不是一个单品。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您要买就一个场景买回去，
0: 对，
1: 我觉得是最简单的啊，就不需要你再
0: 便利的一个方式，
1: 不需要再费事了，
0: 对。我们有很多客户就是到我们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1: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0: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1: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0: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1: 我要这精彩世界。
0: 我要，
1: 我要，
0: 我要。
2: 你好，旅行家。
3: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末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行的事儿啊。毕竟呢已经到了暑期了，很多呢家长也会带着孩子到处走一走转一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咱们港城的一些很宝藏的避暑好去处啊，比如说我们的鱼湾啊，也包括海上云台山。今天呢我们会把目光放到我们的赣榆区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秦山岛景区。这里啊有非常厚重的历史文脉，也有着非常漂亮的自然景观，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赶赶海，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把秦山岛景区的一份旅行攻略送给我们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用音乐来引出属于自己快乐的下班时光。今天呢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是来自谢霆锋的演唱啊，叫做活着 Viva 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对谢霆锋的音乐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为什么今天要送上他的歌呢？当然了，我相信有些细心的朋友都发现，在今天下午呢是有一则新闻，谢贤的父亲啊，抱歉，谢霆锋的父亲谢贤啊是去世了。这位在香港的乐坛影视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老牌艺人的离世呢，其实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影迷歌迷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也包括会对谢霆锋本人。所以我们用谢霆锋的歌曲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谢霆锋的音乐。说实话，这首歌真的是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活力。在这首歌曲当中，正式开启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导景区冠名，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晶晶。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特别多的朋友可能都选择了在上个周末带着自己的家人孩子，带着自己的好朋友，可能在咱们港城的周边转了转啊。进入到三伏盛夏之后呢，咱们港城的气温真的是高温，而且会有闷热的体感，尤其是市区今天啊，特别特别的燥热。我们抬头，蓝天白云是很漂亮，但是温度也是真的高啊，所以有些朋友也会在想，

除了海上云台山，除了鱼湾，因为都去过了，除了这两个地方，还有没有不怎么爬山，不用暴晒，还自带海风凉意，适合全家老小周末当天往返的避暑好去处呢？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地方，也是为所有的港城听众、周边自驾游的车友、亲子家庭和避暑爱好者们准备的，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港城赣榆独有的一片海上秘境，那就是秦山岛。对于绝大部分连云港的朋友们来说呢，海上云台山也好，鱼湾也好，连岛也好啊，可能都已经玩遍了，都已经玩了很多次了，但是深度玩转秦山岛的本地朋友说实话不是很多。尤其是三伏天，市区热浪滚滚，而远离陆地的秦山岛呢，海风非常的通透，并且气温更低，体感更清凉，也是咱们整个连云港盛夏最适合反向避暑并且逃离闷热的小众海岛。所以今天我们也会用一整期的节目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和吃透一下秦山岛景区。三伏天到底适不适合去，岛上的温度体感怎么样，包括上面的潮汐神路应该怎么看，船票怎么预约不跑空，上岛怎么玩，怎么拍照，怎么赶海，如何去做好防晒，如何注意一些安全的禁忌，我们今天啊一次性全部讲透，也包括秦山岛独有的山海人文传说和小众的打卡点。不管您是准备本周就出发，还是过两天啊带着孩子再去感受一下，听完这期节目啊，你应该不用再去查攻略，也不用再去翻一些零碎的资料，可以直接拎包出发，完美的去玩转三伏天的秦山岛。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秦山岛的情况啊。秦山岛呢是在赣榆区东北部，在我们的黄海之上，是距离赣榆陆地最近的一个原生的生态海岛，也是连云港极具人文底蕴的一个古海岛。本地老一辈的朋友会把秦山岛呢称为奶奶山，因为岛上留存着奶奶庙的古老传说，代代相传，是独属于赣榆人的一个海岛情怀。而且秦山岛呢也是号称当年秦始皇东渡的一个起点啊，秦始皇也是多次登临秦山岛，也更为秦山岛景区啊增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不同于人工开发的一些网红海岛，秦山岛最大的特点就是原生态，纯天然，野趣十足。很有幸的是我在秦山岛上住过几个晚上，并且在秦山岛也深度的体验了一下，把秦山岛的每一个角落基本上我都踏遍了。所以呢，我也会告诉大家，这里没有密集的商业店铺，没有喧闹的游乐设施，没有商业化的小吃街，它真正保留了海上最本真的模样，蓝海、礁石、海风、野植、灯塔、奇石，真的是一步一景，安静又治愈。对于很多外地来连的游客呢，只知道连岛海滨，却不知道咱们这个秦山岛啊，尤其是三伏的盛夏，像连岛景区真的是人满为患，但是秦山岛呢则独属一片静谧的蓝海啊，海风很温柔，山海很辽阔，就特别适合夏日的放空和避暑散心。整个岛上几乎是被自然植物全部环绕，而且有很多野生的桃树、野生的石榴还有凌霄花是遍布在步道两侧的。到了盛夏，也就是此时此刻的这个季节，绿植非常的繁茂，走在临海的步道上，海风穿林而过，真的是非常的清凉，非常的舒适。首先我们来聊一个去秦山岛上玩比较值得被关心的问题啊，就是三伏天海岛会不会很晒，为什么我们会特别推荐这里呢？首先就是体感上嘛，三伏天的连云港市区呢，正午的最高温度可能会突破35度以上，今天的最高温度就应该就体感温度啊肯定是远不止35度的，而且闷热无风，很燥热。但是秦山岛呢离怎么说呢，它距离海域有一点点的小距离，距离我们的岸边去不远，所以很开阔，是没有城市的热岛效应的，而且四面环海，海风呢会很通透，持续的吹拂。同一段时间，比如

的网红型的海岛，也不会出现三伏天景区里人挤人拍照全是人头的盛况，甚至到了海边都跟下饺子似的。剩下很多人扎堆去沙滩玩水，但是这座小岛呢却保留这个很安静很治愈的山海氛围。并且呢其实你如果说想下海游泳洗海澡，秦山岛还真不合适，因为它没有很好的沙滩，但是秦山岛却是赶海的一个好地方。所以这就涉及到秦山岛最核心的一个王牌景观，叫做海上神路。随着潮汐的变化，这个海上神路呢是若隐若现的，涨潮的时候完全淹没在海水当中，退潮的时候又会慢慢的显露出来。三伏天呢也是会经历农历的一个大潮期，潮起潮落景观在这个海上神路上会体现得更加的完美。退潮的时候，千米的海上神路会完全浮出海面，直通深海。所以三伏天是一年四季里观赏海上神路观赏性最强的一个时段，也是普通的陆地景区完全看不到的奇观。并且呢，秦山岛景区没有高强度的爬山路段，虽然也是一座小海岛也有山，但是坡度很缓，高度很低，所以全程呢都很平缓。海边礁石栈道、临海的平路，像这些路段呢，我们三伏天不用暴晒登山，慢慢的散着步吹着海风就可以感受一下海岛的魅力了。所以特别适合老人啊、小朋友啊，也包括不爱高强度运动的一些朋友，到这来避暑来放松是很合适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其实我们会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来这里赶海啊，来这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啊。我们稍后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具体的内容。稍事的休息吧，我们同样还是要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陶喆的声音，在陶喆的蝴蝶当中，让我们尽情的去享受音乐的美好和下班的快乐吧。

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咱们今天好好的来聊一聊秦山岛景区了。先来关注一下秦山岛的一个基础情况啊，不是说它的这个历史啊，不是它的资料，而是你到这玩儿，你得了解哪些基础信息。首先呢，您如果想到这里呢，就是要精准的导航，自驾直接搜索秦岛天籁码头，秦岛天籁鹭岛码头啊，大陆的陆，市区自驾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码头是有免费的大型停车场，高铁的话可以坐到赣榆站，然后打车20分钟就可以到达码头了。秦山岛景区呢，它是实行一个门票包含船票的一个制度啊，往返的船票加上景区的门票，旺季是140块钱一个人。说实话，价格不便宜。但是呢，它除了景区的门票之外，也包含了渡轮的往返，所以呢，也不算太贵。现在呢，就正处在旺季，所以基本上就这样一个价格。4岁以下的孩子是免票的，但是呢，必须要在秦山岛景区的官方小程序提前1到3天来进行一个预约。三伏天避暑和赶海也是一个高峰期，所以现场呢基本上是没有余票的，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出发，所以一定要记好，大家要在秦山岛景区的官方小程序来提前预约购票。而且呢，轮渡的发船时间是完全根据每天潮汐的变化而决定的，所以没有固定班次。赶海的话一定要卡着低潮的时间来选班次。这里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个赶海的黄金规律，农历的初一、15前后3天是大潮，潮差是最大的，所以礁石的滩涂裸露面积也是最广的，想赶海就趁这个时候来，因为滩涂地上的海鲜数量最多，这是全年秦山岛赶海最佳的一个窗口期。记好啊，是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和15前后。而具体到每一天的时段呢，当天最低潮前1到2小时抵达赶海区，海水慢慢的下降，然后游玩和赶海的效率是最高的。所以我们要大概了解一下，你今天来的这一天，它最低潮的时间大概是在几点，这个在网上是可以查得到的。整个的一个坐船的行程吧，海上的时间是25分钟到40分钟不等，因为它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传统的这个小轮船、小客轮，速度相对慢一些，所以大概需要40分钟的一个航程。那如果您是选择坐快艇，也有快艇上大概坐10个人左右，25分钟啊会更刺激一些，但是呢不太平稳，比较适合追求刺激的、喜欢吹着海风、感受海面上颠簸的年轻朋友。但是不管乘坐哪一种这个轮船，全程的海景都非常的开阔，所以呢坐船的过程本身就已经是避暑的体验了。不过呢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儿，就是因为受到这个涨潮的影响，所以末班返程船普遍在4点半就结束了，所以咱们最晚可能下午四点半就得坐船返航了。因此如果你来赶海的话，一定要牢记时间，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会因为贪玩滞留被涨潮困在岛上了啊！当然岛上是有宾馆可以住的啊，但是这个开销花费呢就大很多了。来，我们接下来就按照登岛的顺序啊，跟大家盘点一下秦山岛的一些重要的景点点位。如果按照顺序逐一来讲的话呢，就是登岛的码头、西海岸的浅滩、环岛的滨海栈道、山体人文景点和东海岸的礁石奇观这样的一个顺序。第一个点位呢是棋子湾，在登岛下船之后，左手边的第一处海湾就是棋子湾，这也是很多本地人会来这里打卡的一个小浅滩。整片海湾上呢都是铺满了圆润光滑的彩色的小砾石，大小和围棋的棋子差不多，所以叫棋子湾。传说呢，秦始皇东巡登岛的时候就在这里捡石子来推演围棋，因此而得名。这里的砾石呢，包括鸡血石、银白石、青石英等七彩原石，在阳光的照耀之下非常的漂亮，很适合近距离拍照。而且呢，浅水区水位很浅，没有大浪，低龄的小朋友可以安全的踩水。这里也是一个入门级的赶海点，在浅滩的泥沙里会藏着一些小贝类、迷你的小海螺，新手家长呢可以带着小朋友在这里练练手来赶海，难度很低，安全性很高。
不过有个需要注意的事儿，刚才咱们提到了，这里的砾石很漂亮，鸡血石、银白石什么的，但是所有的奇石、彩石都是属于生态保护资源，禁止私自带走，大家欣赏就可以了。别说，哎呦，这石头真好看，揣包里、揣兜里，我带回家，这是严禁的一个行为，大家只拍照欣赏就行了。在整个岛上，你也能够看到很多的提示啊，会提示您这个岛上的奇石不要带走。第二个点位呢是环海的滨海木栈道，从棋子湾往前走，全长1.2公里的一个滨海木栈道，整段路呢都是临海而修建的，没有暴晒的硬化路面，因为两侧都是有原生的植物，因此呢三伏天海风穿林而过，这个体感上的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在栈道沿途设置了好多个观景平台，是俯瞰海上神鹿全景的一个最佳机位。涨潮的时候呢，这个神鹿会引入蓝海，退潮的时候2.6公里长的这个彩色石鹿会直通深海，不管您是用无人机航拍还是用手机俯拍，氛围感都会直接拉满。沿途呢，您还可以远眺一下干于琴岛天籁的海岸线，隔着汪洋大海就能看到另一片沙滩，这感觉也很奇幻。第三个点位就是最重要的秦山岛三绝之首，叫做海上神鹿，这是秦山岛的核心地标，也是赶海的头号主战场。秦山岛景区它最独特的一点就是这个海上神鹿了，全长是2.6公里，是全国最长的天然海上的砾石神鹿，是由千万年的海水冲刷打磨形成的，只有在退大潮的时候才会完整的露出海面。整条神鹿呢是由七彩鹅卵石铺成，不是人工铺成的啊，是天然形成的，走在上面踩在五彩斑斓的石头上啊，感觉还是很梦幻的。这也是领导啊，不是领导，还

0: 秦山岛哈规模最大，海鲜密度最高的一个赶海核心区，稍后呢我们会拆解一下在这里该怎么赶海，走到神鹿的中段往回拍照，延伸感会在你的照片当中出现，就很适合营造一个网红的氛围啊。游玩加赶海在这个地方大概要预留1到2个小时的游玩时间。
1: 好了，那我们待会儿呢再继续分享秦山岛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啊。到了17点30分，
2: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点30分。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2: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
5: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刚才提到了青山岛上好玩的，像这个海上神鹿啊，还有棋子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一个特别特别具有人文底蕴的景点，叫做徐福井和李斯碑。在你即将走完滨海栈道的上山的时候啊，会最先抵达徐福井。根据史料记载呢，徐福东渡日本之前是在秦山岛开凿的淡水古井，当年的船队就是在这里补给淡水的。这里的井水非常的清冽甘甜，是海岛上为数不多的天然淡水资源。大家可以通过这口古井去近距离了解秦代海岛的历史。而在这个旁边就是李斯碑的遗址。相传呢，秦始皇东巡封将军时之后，就命丞相李斯篆刻了碑文。这个李斯碑也是充满了历史的底蕴，人文爱好者可以驻足打卡，而且周边绿植繁茂，乘凉休息也非常的合适。接下来一个好玩的地方呢，是全岛的制高点，56米的海拔。你别听，有才56米，这都还没几层楼高呢。啊，确实啊，但是呢，它却可以360度的无死角的成为你的观景台来看大海。秦山岛海拔最高的这个寻仙台呢，也叫做炼丹台。传说当年徐福就是在此炼制仙药，登顶之后没有任何的视线遮挡，可以俯瞰整座海岛、海上神鹿，还有整片的黄海海域。尤其是天晴通透的时候啊，能够远眺赣榆城区的海岸线，是整座岛屿视野的天花板。赶海结束之后，可以登顶俯瞰一下整片赶海的区域，景色是特别的震撼。而且只有56米的海拔，你想想看，就算你前面已经在神鹿赶海赶了半天了，稍微带点疲惫了，走到这儿也不会这个给你增加太多的负担，确实海拔太低了啊。重点推荐一下下面的点位，将军石，这也是秦山岛的第二绝。如果说第一绝是神鹿的话，第二绝就是这个将军石了。这个将军石是位于海岛东海岸的悬崖之下，伫立着一个高20米的巨型的海石岩柱，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将军石。而且这个名字不是说我们现代人随便起的，是秦始皇东巡的时候亲自命名加封的。原本是有大将军、二将军两座石柱，但是常年海浪侵蚀，二将军岩已经是断裂损毁了，仅剩下这尊大将军石是巍然镇守黄海。将军石的脚下有大片的礁石滩，也是秦山岛第二大的赶海片区。这个礁石的缝隙里，海鲜的资源非常的丰富，海浪拍打礁石的画面也非常具有冲击力，是海边氛围感拍照的首选，也是赶海的一个好去处啊！建议游玩家赶海也可以在这儿预留1个小时左右。下面的一个点位呢，就是仙人桥，将军石的北侧一个小众的点位啊。海水呢是常年侵蚀，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石拱桥，属于游客比较难找到的冷门打卡点。在涨潮的时候，海水会穿过桥洞，退潮之后呢，又可以走到桥底，近距离的去观赏海石地貌，很适合小众秘境探险的游客。然后就是奶奶庙，刚才我们提到，奶奶庙呢也是很多老赣榆人啊特别熟悉的一个地方，就在半山腰上，是赣榆沿海渔民世代祭拜的海神庙宇。老一辈的渔民在出海之前都会登庙祈福平安，也是海岛人文底蕴的一个核心点位。庙的周边有桃树、石榴树，是成片成片的。盛夏的时节，花果飘香，逛累了也可以在这里休整和乘凉。然后呢，就是一个萌宠乐园啊，在环岛路线的一个中段设置了一个小型的萌宠乐园。其实您在这个栈道上在环岛路线上走的时候，就会路过这个片区，有孔雀呀、小香猪啊、小松鼠啊等小动物，尤其小松鼠很有意思。工作人员是在树和树之间，就在丛林中为他们架起了这个通道啊，他们会在我们头顶上来回的跑跳啊，也为他们安置了小窝啊，很可爱。所以在这儿小朋友应该会玩得很高兴，也算是专门给小朋友设置了一个休闲区域，在赶海的间隙就可以带着孩子来放松一下，缓解徒步的疲劳。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说重点啊，来说一说这个在秦山岛上最好的体验就是赶海。一号赶海区刚才提到了海上神鹿，这是全岛的 top 1的赶海的主战场。

在海鲜的最好的季节吧，有哪些东西可以在这儿捕捉得到呢？比如说靠山红蟹、石缝里的小螃蟹，还有超大的猫眼螺、野生的牡蛎、海虹，也就是青口贝啊，还有小八爪鱼，还有浅滩梭子蟹，以及各类的海螺。如果在大潮的时候运气好了，你还可以挖到皮皮虾。所以这个地方的海鲜资源是最为丰富的，并且2.6公里长的这个海上神路也可以容纳众多的游客到此来赶海，完全不用拥挤，也不用担心自己好不容易瞄准的这个海鲜给别人抢走了，因为面积足够大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专属的小区域来赶海。有小技巧啊，如果您想捉螃蟹的话呢，螃蟹基本上是全部藏在礁石的底部和礁石的夹缝里，你只需要轻轻地翻开这个湿滑的礁石就能找到小螃蟹了。而这个猫眼螺呢，会埋在彩色的砾石沙里，您在这个沙子里突然看到一个凸起的小圆点，哎，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猫眼螺的踪迹了。而牡蛎的话呢，会大面积地附着在礁石的侧壁，可以直接撬下来。八爪鱼喜欢躲在深水的石缝里，低潮的时候呢，比较容易找到。我上一次去秦皇岛的时候啊，刚好看到很多很多的朋友在这里赶海，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小桶，小桶上，小桶里面是装满了各种海货，每一个人都是满载而归啊。所以呢，在神路啊，你如果想赶海的话呢，建议你预留1到1.5个小时啊，你可以抓很多很多的小海鲜、海产品，适合全年龄段，新手啊、家庭啊都可以选择。而且呢，这里的海鲜密度很高啊，不太容易空手而归，除非你真的运气太差太差了。海岸的礁石滩，这个算是一个叫进阶的宝藏区域，需要有一定的赶海技巧了。而且这里的这个海鲜的种类啊，可能会和刚才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有大个的石蟹，有大个的这个海螺，还有野生的海星。当然也有肥美的牡蛎，在礁石缝的深处啊，还容易藏匿一些中型的梭子蟹。如果说刚才神路上您能捕捉到梭子蟹，那也是小型的，但是在这儿中型的这个梭子蟹您就能抓得到了，这基本上2-3只就够一个人吃了。不过这片的区域呢，海浪比刚才提到的海上神路这个片区要大很多，需要等待完全退潮之后才可以进入，并且重点呢是要搜一些大块的厚重礁石的底部。海鲜的个头普遍是比神路区域更大，游客相对较少，竞争也会小一点，比较适合有赶海基础的成年人。如果带娃的话，需要全程高专注度的来看护孩子。游玩的时间建议在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另外的话就是应该说最简单最基础的一个赶海区域了，就是棋子湾，也就是刚刚登岛您就能看到的这片区域，在棋子湾西侧的浅泥滩里。这个地方呢盛产的海鲜就是一些小海鲜了，比如说文蛤、花蛤，就是小型的贝壳类，还有小海螺啊、沙蚕。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任何锋利的礁石，地势平缓，也没有大浪，所以呢一般会冲刷上来很多小型的贝壳类的这个小海产。当你踩在沙滩上的时候，如果出现有轻微的凹陷感，或者发现某个地方小孔非常的密集，这里啊就是蛤蜊聚集的地方了，咱们直接拿那个小铲子平挖就行，难度非常非常低，3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独立操作了。所以如果您之前没赶过海，也没有什么赶海的技巧、赶海的经验，又想带孩子来感受赶海的快乐的话，这个棋子湾是最合适的，适合低龄的幼儿，也适合老人和赶海的纯新手，主打的就是轻松休闲。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仙人桥周边的一个隐秘的礁石湾，这个地方啊，绝大部分的游客是找不到的，只有本地人才能够知道。精品的八爪鱼、寄居蟹、超大的辣螺、生蚝，在这里的这个海鲜的质量是最高的。人少货多，而且质量高。不过呢，得深入到礁石湾的内侧进水区域，在石缝的深处来寻宝，所以人流量确实很少。喜欢小众秘境探险的，喜欢安静赶海的游客，比较适合这个点位。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周星的看海我一直认为是最适合夏天去海边游玩的时候的 BGM 了，慵懒的嗓音也很契合我们在海边应该找到的一份闲适。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你好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晶晶。刚才是聊到了咱们秦山岛景区的一些好玩的景点，还有呢赶海的最佳的点位，我们再来帮您梳理一下吧，秦山岛的一个一站式的最优的线路，结合所有点位和赶海的潮汐规律，给大家规划一个算是我晶晶独家的一个一日游的路线啊。首先呢是乘坐早班的轮渡登岛，然后呢在棋子湾浅滩可以亲子亲赶海，然后呢可以打卡一下采石，看一看各种各样漂亮的鸡血石啊、银白石之类的。接下来就可以往岛上走，环岛的木栈道俯瞰一个神鹿的全景，然后来到海上神鹿的核心区域的主力赶海点位，预留充足的时间来赶海、来拍照、来打卡，并且呢，在这个神鹿旁边啊，应该是岛上唯一一个商业点位啊，有汉堡店，然后有这个小卖部啊，大家可以在这里补给一下，而且呢，在这里还有一个沉浸式的演出，这个演出的时间，每天不太一定，也要看天气的情况啊。并且呢，在这里可以有泡面呀，有零食啊，有汉堡啊、薯条啊，在大树荫下乘着凉啊，吃点东西可以让孩子补充补充体力，包括洗手间，这个洗脚的，这个水龙头的点位这里都有。然后接下来就是可以到徐福井和李斯碑来进行一个人文打卡。接下来爬到整个岛的最高点寻仙台来看一下这个全景，接下来到将军石，再到仙人桥，然后再去拍拍照，去奶奶庙休整避避暑，顺路参观一下军事遗址，然后就可以准时的返程抵达码头乘坐末班船了。这个节奏其实还是挺轻松的，会错过正午的一个高温暴晒时期，而且把赶海的黄金低潮时段完整的给利用上了，大人小孩都可以轻松的去游玩。并且在岛上呢，其实还有两个能够住宿的地方，我应该在去年刚好是在岛上的一个离海边最近的那个酒店入住了一晚，整体的体验非常非常好。就这么说吧，它所有的房间尤其是一楼的房间门不是在楼体内部的，而是开在楼外，也就是说你只要打开房间门，面前就是大海。我的那个房间门距离海岸线的直线距离不超过50米，就这么近啊，真的就这么近的一个距离。所以晚上你会非常清楚地听到海浪拍打礁石的这个声音，特别的治愈，也特别的催眠。不过说实话，因为它离海边太近了，所以整体的这个建筑的体感上是很潮湿的。如果说你不太喜欢潮湿的体感的话，可能不太适合你这个地方。如果你能够接受，那这儿一定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体验，打开大门就是大海。好了，各位，今天呢我们的你好旅行家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啊。我们是盘点了一下秦山岛的各大这个打卡的点位，以及四大赶海的宝藏区域，以及海鲜的种类，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您不知道去哪儿赶海的话呢，我个人还是首推秦山岛啊。不仅是风景和其他的景区和其他的沿海的地区都不太一样，更重要的是这里赶海的片区多，赶海的种类也很丰富。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们最后呢送上一首很有趣的歌曲啊，相信大家应该还对几年前的一部综艺叫做极限挑战很有印象，对吧？当时他们极限挑战有一期节目是开了一场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当中的黄渤和庾澄庆共同完成了一个改编版的水手啊，很特别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也是在今天的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的你好旅行家，明天再会了，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927车论坛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Редаби крапка на все 100 крапка.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新的一周又开始了，7月份马上都快过去了。

七月份好像不是特别好啊，最起码前两个十天啊，这个做的一般是吧？压力都很大，那只要一承压啊，只要一承压，价格就会往下调啊。我今天去几家经销商，我稍微转转，那说出来之后的这个价格，那都不可想象啊！我说了啊，就是张大师的这个预言，就一直在不断的被证明，在预言、证明、在预言的这样一个周期当中啊，就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周期。那个我今天在吉利银河啊，吉利银河这个刚开啊，刚开始，哦，那我们就这样说下去了哈。吉利银河啊，那个星耀八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星耀六、星耀七、星耀八，就是那个比雅阁还大一点，5018车长，就5米车长的那个插混的那个星耀八，我视频拍完了。你知道现在星耀八高配卖多少钱吗？高配就意味着带 H3， 带座椅通风加热，后排带电动，对吧？就是大满配了。就对于星耀八来说，基本上属于大满配，因为星耀八好像没有什么人选激光雷达版本，就非激光雷达的这个最高配。你知道现在星耀八卖多少钱吗？星耀八现在卖9万多块钱，卖9万多还不多多少，就9万出点头。我视频拍完了，我今天到吉利银河的时候，那个他们销售经理跟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很刺激。我说能有多刺激？你说给我听听。他说完之后，我也觉得很刺激啊，那肯定很刺激啊。你想一想，9万多块钱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一个标准的 B 级车，现在实际上它已经杀到了很多 A 级车的这样一个区间。你想一想，就原来9万多块钱，你能买个什么玩意啊？你就买一个这个朗逸，你都买不到高配啊！朗逸你只能买1.5升啊，朗逸只能买1.5升，然后带个天窗是吧？啊，也就是这个，你高配朗逸你都买不到，你更不要说买高尔夫，你买速腾这种情况对吧？你要知道，就现在这个情况是可以买到星耀八的啊，星耀八是1.5的插电混合动力，135公里续航吧，然后什么都带，大满配带 H3 的这个情况之下，卖9万多块钱，上路10万块钱稍微冒点头，这玩意儿实际上原来都是对标雅阁的，你开什么玩笑？就是能感觉到，因为承压，就是整个价格还是在往下走的啊，还是在往下走，走得非常厉害。你知道星舰七现在卖多少钱？星舰七卖8万块钱。啊，我今天问了一下，说星耀八这个钱，那星舰七呢？星舰七比星耀八便宜接近10000块钱，啊，便宜10000块钱，8万块钱。你去年无数人都是10万块钱买的，那都不用想，20%的跌幅，

0: 啊，就所以说，你标价归标价，你这个卖正常就六七万块钱，七万块钱到七万五千块钱之间就可以了。文远之行的智驾目前在这个价位属于什么档次？天花板啊，天花板就是十万的智驾，我觉得文远之行做的最好。我们都不要比算法，比算法呢，这玩意儿比较空洞，哎，这空洞啊，你说什么算法啊，我就不相信。那我们比算力行不行？两百，我们比激光雷达线程数192。我们不比算法，就比算力，它都是赢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价位当中，很多126续航，然后给个70算力、80算力，这玩意儿200算力，那200算力加192线程，它硬件都是赢的，对不对？现在朗逸、星瑞能买吗？你想买，当然可以买啊，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哈，就是也不贵，六七万块钱，对吧？买一个代代步，我觉得问题不大，这个没有什么槽点。但是你要说它能有什么优点，我觉得也谈不上。对吧 ？NX8 怎么样？这个就是日产的增程车，300公里续航嘛，然后带 Momenta 智驾，目前卖呢大概就15万左右。要结合它的续航，结合它的智驾，它智驾没有问题，续航也没有问题。但是15万呢，放到今天这个价格来看的话呢，不占特别优势，但是它并不占，这并不弱。我认为 NX8 不弱，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出圈的车，现在卷的太厉害了。啊，卷得太厉害！星耀八比 N60 怎么样？这不是一个类型。N60智驾为主，纯电为主。星耀八是插混啊，推荐君越吗？我不会买这玩意儿的啊，没有什么。我跟你说，君越现在主要是还有，君越现在别克是什么想法呢？君越的经销商也好，包括君越的厂家也好，他的想法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现在还有老头买。所以说我们不能放弃老头市场，那么我君越我就正常生产着啊，等老头不买的时候我就停产君越。你看着君越很快就要停产，它的换代其实就是 L7 马上要出纯电啊。极客 8X 和 X5 比怎么比？我这样跟你说啊， X5 和 8X 理论上属于一个级别，但是如果你愿意送我一台的话，我不会看 X5 哪怕一眼啊，哪怕也那不用想。但是呢，极客 8X 现在它不卖 X5 的价格，它只卖328000吗？就有置换中配的那个才卖328000吗？兄弟们，你去看看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最近哈，我们做个竞品对比啊，你最近你说我要买 Q5， 我买 GLC， 我要买 X3， 我要买沃尔沃 X60， 我要买这个豪华品牌的一些 SUV， 就是30万稍微冒点头，你呢也不要相信我，你到极客 8X 那你就看它一眼。你不看它，你这样，你把眼闭着，你摸一下它的内饰，你摸一下，你看看它比不比我刚才说的 BBA 的这个级别的车，强700多倍，啊，这东西怎么比？充电900伏，续航310，加速3.7秒，车长5.1米，内饰大满面，我靠，你说这个价位当中，豪华品牌的 BBA 入门或二线豪华品牌入门卖个30多万块钱，在 8X 面前不都应该喊爸爸？没有问题，这个 8X 这个价位实在太小，而且它不和 X5 比，你 X5 的价格你都可以买到 9X 了，对吧？但是我觉得 8X 性价比会更性价比会更高一些。灵犀推荐吗？那是本田的吧？推沟里啊，不推荐，推沟里啊。我换个电话，你好。哎，不好意思，久等
1: 了。哎，你好，文
0: 斌老师。哎呀，久等了。啊，
1: 没事，是这样子的，我之前那个有关注过，就是叫什么，极狐刚上的一个那个七座
0: 的
1: 车
0: V9，
1: 对，然后我之前看的是他们那个最高配，但是最高配又有点超出我个人置换的预算，
0: 那就买低续的次高配，买低续的高配。
1: 哦，低续的次高配是哪个？是1250
0: 啊，就是210续航的高配。你不要买，其实我拍过，我知道我拍过那个视频，就买了最低配的那个版本。你想一想，最低配不带什么？不带电视，不带冰箱，二排连通风加通风没有，按摩没有，前排通风没有，按摩没有，三排没有电动，这玩意儿其实就是个壳子，它就是为了生产低配而卖低配的。买这个车，你加10000吧，就加10000块钱，还是加15000块钱？怪，等于是全车的啊，不，等于是一二排的，通风和按摩，三排的电动冰箱、彩电，那么什么都是，就这东西10000块钱不知道，你出来改装你也不值这个钱。买最低配的都是， 算了，因为我知道有人提最低配，我就不说了哈。买最低配的不太聪明，
1: 对，
0: 不太聪明。
1: 我就是上次看了你的视频，
0: 啊、对，不要买最低配、
1: 那个，
0: 最低配那个性价比不高，因为你就多一万块钱，你会多通风、按摩、二排零重力一键，这玩意儿，你买那个东西干什么东西啊？不要买那个最低配，买次低配，你放弃一点续航，买次低配比较合适。
1: 嗯，
0: 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因为我那个看了你视频，然后发现就是那个就是1250 Ultra 的那款，好像性价比也还挺高的。
0: 但是
1: 所以说就想，
0: 啊、对你这个观点呢没有问题，但是我认为不要买最低配，就是你续航放弃一点没有问题，你往上抬一个档次，性价比会高很多，就抬一个档次，因为好像就多一万块钱，它还多圆镜支架呢。对不对？它还多圆镜支架、
1: 嗯，
0: 还有后排的很多很多内容。这个一万块钱，这个两万块钱吧，应该是两万块钱，肯定值得花。两万多块钱，
1: 嗯，
0: 哎、
1: 它那个最低配我是不考虑的，
0: 最低配不考虑，
1: 哎，
0: 次低配啊，次低配性价比会高一点。
1: 对，次低配性价比挺高的，
0: 好不好？
1: 那行，
0: 好的拜拜，
1: 好的，
0: 拜拜，
1: 您谢了
0: 啊。好，我们来看啊，极客7X 你就买它的那个103度电，你听我的啊，7X 一共三个版本，75、103、103四驱。75呢，我觉得75你就留给007，对不对？我觉得因为它电耗低嘛，你买行了，买103度电，宁德时代电池。首先磷酸铁锂换宁德时代了，然后衢州极电换宁德时代了，对吧？然后这个电池电量品牌什么东西都提升了，这个车也就20万稍微冒点头。你现在在20万冒头这个价位当中买纯电 SUV， 你必然面临着 7X 的竞争，就 7X 换代之后性价比很高。我反正觉得你买个车代步要续航长，而且这个车不是800伏，是900伏，大满配21万多一点，有置换，这个没有问题。 8X 有6座吗？有6座，不要选，你听我的。虽然我刚才啊说 8X 很不错，那个我说了很长一段时间 8X 的好话，对不对？我才不会用5米1的车坐6座呢。

0: 你听我的，他可以选，你也不要去选。其实就是少了一个座位嘛，但是你要知道你少了一个座位之后，你后排座椅的空间不一样，二排座椅空间不一样，舒适度不一样，你想要六座你就车长最起码5米2、5米3你坐六座，我觉得这个可以。你5米1的车你坐六座，实际上第三排就是非常难受，而且后备箱空间就会小很多。因此哈，你相信我，就 8X 这个车最完美的车就是318公里续航的那个版本，你都不用加装就可以，37万6千8吧，有个置换，厂家权益什么都稍微叠加叠加，就32万多块钱，就那个最合算，不要去加装六座，加装六座不合适这个车，啊，我当然这个是我观点，随便您行不行啊？8X 和 NX8 怎么选？我还是站在8X 这边，因为最近接触8X时间长了之后，我保留我的观点，它的豪华感，很棒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1: 你好，
0: 那 hello，
1: 你好，家里现在就是。准备买第三辆
0: 啊，
1: 家里有一油一电啊，孩子上班了，离家非常近
0: 啊，
1: 保守估计一个月一年了
0: 啊，
1: 5000公里他也开不了
0: 啊啊啊啊，
1: 上班政府单位上班嘛
0: 啊，
1: 离我的家非常近
0: 非常近，我知道
1: 想买辆车，女孩子
0: 多少钱？

0: 传承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来，我们把他请回来哈。老兄你在吗？
4: 在。
3: 来，我先说明一个问题，你家是一辆电车，一辆油车，你女儿上班了呢，现在是15到20万，你是说买一辆油车还是买一辆电车？因为她每年开的少，所以说你觉得无所谓。但你有没有考虑，你之所以有这个想法的原因，是因为你心里边还有一种想法，觉得油车保值，是不是？
4: 有点。
3: 有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我能感觉到你心里面想敢保证它保值吗？3年以后你敢保证它保值吗？你不敢保证吗？
4: 不敢保证吗？
3: 那既然是这种情况之下，那请问不保值的这个情况之下，那我把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之后，那你告诉我你买油车还是买电车？
4: 那我肯定买电车了。
3: 那就行了呗，行了呗，是不是？是不是？
4: 有没有这个15万到20万弄点头也行？这种不要大的这种。
3: 我知道，就是你不要张扬，是不是啊？不要太张扬，政府部门上班，但是又做的比较精致，是不是啊？反正你不谈保值，你女儿20多岁，刚上班。
4: 对，
3: 你这种情况，你买个好品牌的电车 ，smart， 我觉得就能买。
4: 叫什么
3: ？smart， 奔驰的 smart， 400多公里续航，虽然贵一点，但调性高，而且又不张扬。你看这多好！你买什么油车啊？你给他的一年就开5000公里，那 smart 不能开啊？挺好，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考虑啥油车？他就跑5000公里，又不跑长途，为什么不买个电车？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而且 smart 哈，其实 smart 保值率有可能会比很多油车更保值，你信不信？有可能，不一定啊，这不一定，反正都不保值。现在，
4: 好的，
3: 嗯，好不好？好，再见啊，拜拜，啊，对吧？这个、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就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现在油车根本就不保值，油车保值，你开什么国际玩笑？你知道现在 Q8 多少钱吗？你知道 Q7 多少钱吗？就按照现在 Q7 Q8 往下，我跟你说，在咱们有生之年，哎呀，我才40多岁啊，反正在咱们有生之年，你信不信我能看到30多万的 Q7？ 你信不信？啊，你不信，不信你就等着。我相信在咱们有生之年，你说 Q7 这种车，稍微来点大库存，稍微弄，你说干到30多万，说39、38。咱三十多有点磕碜，41、42，你觉得没有希望吗？怎么没有希望？途锐多少钱？途锐是不是38？那途锐和 Q7 是不是一个车？那途锐现在有压力的这个情况之下，都卖30多万块钱，你说 Q7 没有可能吗？来，如果 Q7 卖这个钱，那你告诉我 A6 卖多少钱 ？E 级卖多少钱 ？GLE 卖多少钱？那这东西，那就这些车往下压，你说油车保值？保个鸡毛纸，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这东西是必然的，就是。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5: 哎，你好，
3: 你好，
5: 文静老师。
3: 哎，你好。
5: 是这样的，我是21年的时候开的，买的那个 iNV Plus 嘛，我现在想换。对，现在想换，要么，他们叫浩博的 S600，要么想换这 ST。你帮我选一选啊，
3: 选 S600 吧。你我觉得 S600 比 HT 呢，因为我就是 HT 的车主。我说句实话 ，S600 一是比 HT 好看，二呢其实也没比 HT 贵很多。三呢，它解决了一些 HT 的槽点，比如说苔藓，比如说仪表，比如说中控屏的尺寸，然后还有车机芯片，还有后排的通风和按摩，后排的电动，就是说它等于是 HT 的一个超级升级版。那么升级呢之后呢，也就贵2万多块钱。买 S600，而且一步到位，买高配，83度电的高配最合适。

0: 好的，我比较喜欢空间大一点。
1: 浩博 S600 的产品力、空间、调性，这都没有问题。现在如果有置换哈，你低配165,000，你高配就是175,000，那17万多，800伏，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就这个价位当中 S600 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
1: 对吧？好不好？
0: 嗯，好
1: 的，好好好好好，再见啊，拜拜拜拜啊。 S600 的产品力其实现在看也还不错。 S600 和蓝图知音怎么选？蓝图知音的优势，唯一优势就是鸿门智行的智驾，咱们必须要承认是鸿门智行的智驾。所以说蓝图知音会比 S600 要贵一点点，但是你如果论单论产品力，不看智驾， S600 肯定是强的，肯定比它强，它比知音其实是要高一个档次。但是知音说我有鸿门的智驾你怎么办？这种情况之下你偏向智驾你就知音啊，你不偏向支架，那就立刻就是 S600，产品力绝对很厉害。H10 怎么样？21万多的预售价格，对吧？那个车那么大，对吧？应该是叫长城的那个什么平台，叫透熟的那个字儿，叫什么平台来？哎呦，我勒个去，怎么想不起来了？这个长城的那个平台的第一款车型，20万稍微。归元平台的第一款车型啊，20万到30万之间，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产品力是可以的，这可以着重关注一下这个车型，对吧？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2: 哎，你好，吴老师。
1: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想那个问一下啊，就是我手里现在有，准备15-16万左右买个纯电的轿车，然后我看那个领克的那个十那个车，
1: 10EV 不练十。练分开练啊，就分开啊。
2: 我看那个车，因为我今天正好也去那个朋友跟我讲的，我准备买之后，朋友跟我说嘛，说你去看看那个车。然后我想在去之前，我想跟问一下那个车怎么样啊？
1: 10EV 很好，10EV 除了不是 SUV， 在这个价位当中，它的硬件拿出来是没有对手的。那800伏，700续航，15.5万激光雷达，大满配，通风加热按摩全都带。那5米多的车长，3米的轴距，你结合这个数据，人家有置换卖15.5万，你怎么谈它的缺点？
2: 我开车喜欢那个，就是比较的喜欢动力好一点。那车动力怎么样？
1: 很好，250千瓦的电机，很好。你我认为哈，就10这个车除了它是个轿车，其他的任何槽点你都是找不。就是你比如说你说你有置换，首先要有置换，有置换的情况之下，你说我15万。多一点啊，是裸车啊，15万多一点。你说我要买个纯电车，如果买 SUV 那没办法了，轿车10没有对手。因为你比如说你来这个车和海豹08像不像？海豹08是不是千伏平台？它也是千伏平台，对吧？海豹08带激光雷，它也带激光雷。海豹085米多，这个有5米多。那海豹08给的东西，它其实都给了，都给的情况下，海豹0821万，这个15万，来怎么说？
2: 它那个支架怎么样啊
1: ？H 5的千里浩瀚呢？高速没有问题。市区呢，城市快速路没有问题，就是太蹩脚的小路一般般啊，一般般，真一般啊。就这个我认为哈，就是高速好用，以后在 OTA 升级呗。咱实话实说，千里浩瀚的智能辅助驾驶哈，表现一般啊，表现一般，它不是那种极致强的类型啊。
2: 高速能用就行，
1: 高速肯定能用。哎，我高速，我从连云港跑到，因为我的车就是千里浩瀚 H5， 我从连云港上高速。到南京上高速，我个人操控时间不会超过5%，不会超过5%，我敢保证不会超过5%。这5%包括什么呢？有时候修路我不放心，有时候上下匝道、上下这个服务区，我上个厕所的时候我不放心，我就自己开了。就这个当中我自己开，其他的全部他自己开。可以，没有问题。
2: 那行，那我去看看。
1: 好好，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级别啊。好好好，拜拜。
2: 店在哪里？
1: 拜拜。正兴汽车城啊，正兴汽车城。
2: 行，好的，
1: 好
2: 好
1: 好，再见啊啊！这个季节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续航长，差不多。冬天三元锂好一点。i6和阿维塔07对比，准备入阿维塔07应该还没上市了吧？应该是下周还是反正就本月07。我觉得阿维塔现在呢，就是要摆正自己的地位，明确自己不过万的销量，认清楚现在这样一个现实，抓紧时间降价啊！阿维塔现在的定价都有神经病。就是你不想卖车，你就直说，干脆就关门嘛，对不对啊？啊，你就干脆你开什么门啊？你现在的阿维塔的很多车的那个价格，那是人看的，但是明显偏贵啊。虽然说有的人是买了阿维塔的车，您平心而论，你买的车贵不贵？你肯定是贵的。那11,12那是正常人买的，对不对啊？那吃了很多镇静剂之后才去买的11,12，那11,12那个价格能看啊？那抓紧时间换啊，对不对？07这个车

0: 你调整的时候，你价格肯定是要做调整的，否则的话那就完了。零七 L 这个车你再上市再不热，阿维塔现在整个销量都不过万，整个销量不过万，你怎么支持这个门店啊？那经销商倒完了，你准备怎么重招啊？那怎么可能呢？第一批倒了，第二批谁跟你玩啊？不可能，对不对 ？A 九由奇虎 S 五哪个更值得买 ？A 九是刚刚上市，对啊，预售吧，现在是预售吧还是上市啊？这两天。A 9和 S 5是一个级别的产品啊，但是在连云港你放心 S 5卖得好，因为 S 5营销做得好一点，这就是连云港是特色。你丰田 A 9在连云港你100%玩不过 S 5，这都不用想啊。但是 A 9的产品力其实很好的。有一天那个人说 A 9和那个A 9和领克10对比怎么样，我说这个东西不用对比，这两个车不是一个级别啊，不是一个级别。它和 S 5确实是一个级别，和深蓝的一些车L05 啊确实是一个级别。但是这一次 A9 上市，它的整体价格的定位10万稍微出点头，对吧，11万 ,12 万 ,500 多公里续航，这个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星越 L 是星汉还是旺舒我不知道。这个你问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具体配置了。星越 L 哈毫无疑问选混动，选燃油星越 L 的你们肯定后悔。啊，100%后悔！相信我，买混动，混动和燃油价格是一样的。你同样是加92号油，加速更快，油耗更低，配置甚至更高，为什么不买混动？现在有些车就是留给老头买的，等老头不买车了之后，那个车就是要取消的。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那个车型一样的，就是这个厂家现在还是有这种感觉，哎，老头还是多呀，我们还是得崩一会儿老头。等老头都不买了，我们这个车就停产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是吧？啊，那现在流行崩老头啊，实际上有的车企现在也在崩老头，有的车那个内饰用料、做工、油耗、配置低的都离谱，但有些老头口里边嘴里边就是稳定，他怎么你怎么跟他说稳定？我喜欢燃油车，我就喜欢发动机的味道。我就喜欢这种线性加速，你喜欢个屁，你只是老。选 N60 啊， N60 和 N60 肯定选 N60 啊，多一个智驾呢。这还用说啊，荣放的双擎没有什么问题，荣放双擎现在低配都能，你想一想哈，荣放的双擎起步价格应该是14万多，燃油都干到15万多了，丰田就差把不要买燃油刻在门口了，对吧？你现在到丰田去，丰田就差一点打大标语，来丰田别买纯燃油，这个大标语就差打在门口了，然后你到丰田去买了一个纯燃油车，你是不是头脑有毛病？有人说你凭什么说丰田打了这个大标语？荣放双擎多少钱？我就说官方标价是14.68万，荣放燃油是多少钱？15.5万。它燃油比双擎还贵10000块钱，这丰田是不是就是把来丰田不买纯燃油打在门口了？是不是啊？啊，是不是啊？我同事的儿子特地买了凯美瑞的纯油，你同事儿子多大了？你问问他现在油耗多少，要不要12个？头脑都有毛病，这就是被老头传染的啊！偶尔一些小老头的出现，不影响整个大势啊，对不对？那头脑都有毛病，2.0升的那凯美瑞能开啊？凯美瑞的混动和凯美瑞燃油的价格是一样的，你买凯美瑞燃油啊，头脑坏了。对吧？我说的话可能比较直接，你当真的听啊，对不对？你有怀疑，你多做自我批评啊，对不对？有毛病去茅房提，好不好？星越 L 油混哪个性价比高？我觉得入门就可以啊，入门就可以啊，开的少，开的里程少，混动不合算，电池几万呢？你就是典型的老头。
1: 现在是1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3: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4: i6 买哪个版本？ i6 不是只有一个版本吗？你是不是说电池？电池肯定您的时代好，那现在没办法，可能不一定能选，对不对？15万左右买什么电车比较合适？选择余地太大了，现在这个范围太大了啊，太大了。兄弟们，这个我现在其实基本上可以，就是说的比较的自信了，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电动车已经势不可挡了，就是这个大方向已经定了。总有人呢在最后的末期买诺基亚的，有吧？对吧？买金立的，有吧？买夏新的。有吧，就苹果出来之后买诺基亚、买夏新、买金立，还是有，买键盘的还是有，那不可能一个都没有，对吧？但是最终你们都会回到苹果和华为、小米的怀抱。这个在汽车市场上和手机市场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所以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这个。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什么电池坏不坏哈。刚才有人说凯美瑞一旦坏了，那个混动要换电池。兄弟，凯美瑞只有多少度电池？我先问问凯美瑞有多少度电池。凯美瑞的电池只有一点几度，相当于什么？相当于10个充电宝，对不对？就一点几度电池嘛。啊，退1万步讲，一点几度电池能值多少钱，对吧？更何况人家给的啊，三电的终身质保啊，对吧？他的格瑞维亚不就典型的三电终身质保，你怕他干什么呢？对不对啊？所以不用担心啊。其实不，我没有推荐大家全去买电车，我觉得混动就是趋势啊。这个大势是不可逆的，就是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情况，就是已经到了大家都在用全面屏的时候，你还是说键盘好，那个没有办法，就总会有人。但是销量啊，销售不可逆啊。华劲 S 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没有大问题，这个车，14.9万起，最高配4驱。带空悬是不是 啊？我觉得华劲这个产品力还是可以的。凯美瑞混动现在也就14-15万块，13-14万吧。混动凯美瑞已经和燃油价格是一样的了，你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啊？ Q7 不到40了，我没说不到40。我说的是在我有生之年，我觉得我能看到 Q7 接近40。这是我上半段说的，我从来没说 Q7 不到40，我没有说过。啊，你这说清楚了啊。第九感觉什么时候能买？我怕背刺啊，那你就不要买了。因为这个第九会一直慢慢往下降，你要怕被刺，你没法买车现在，对吧？我们来看看这个339的路能买陆尊的 PHEV 插混，我觉得这个买一个没有问题。但是 GL8 的插混和陆尊的插混哈，未来的趋势1000%是上激光雷达，很快陆尊和陆上肯定是要上激光雷达的，否则20万-30万没有激光雷达的别克就完了啊。新电七顶配怎么样？挺好的。新电七顶，你提的新电七顶配多少钱？我今天刚拍完，不是最顶配，是次顶配，价格有置换，大概8万多块钱。你多少钱提的？啊，可以，应该可以。领克5座的2.0T 怎么样？挺好的。我觉得5座的领克的900，优势是空间巨大，

0: 啊，我现在觉得有的六座车，你只要没有六座需求，把它改成五座，空间大的一塌糊涂，我都觉得。我现在都有点后悔，我当时就不应该买六座，我就应该买个五座的领克的900，很好用，空间大，后排直接当床，开车的时候睡觉啊，那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产品啊，就像我刚才说那个8X 一样 ，8X 这个车买什么六座啊？你就弄个五座，你真正拉六个人跑的时间并不多，你买五座，你五个人出去玩，四个人出去玩，爽死了那个，啊，你出了，我身边朋友买的。啊，就是不到40，价格已经出了。你说 Q7 啊，这么厉害吗 ？Q7， 所以说我跟你说啊，这个现在的汽车没有底线。明年领克就会改什么？大电池，800伏啊，800。你看看现在的极客，你就知道明年领克改什么，这是必然的。阿卡 V27 能买？买最高配，阿卡 V27 一定要买它最高配。现在最高配也不贵，上路也就18-19万，18万多，肯定到上路上路18万多。那最高配它带激光雷达，带磁流变悬挂吧，是不是啊？带电磁悬挂，带四驱，这个 iCar V27 买最高配性价比是可以的，2.0T 的38.9万，我的去，那你想一想这个，我反正现在价格是看不懂了。我今天亚洲龙和凯美瑞买哪个？买便宜的，这两个车是一个车，没有区别啊，没有区别。啊，这个中国车市哈，我说过，就中国车市到9月份，就还是会有一些波动，特别是燃油车，还是会有一些波动。我今天看那个星耀八现在卖9万多块钱，这车去年都是11-12万，你又跌了2万多块钱，9万多块钱的星耀八是高配啊，高配情况之下卖9万多块钱星耀八，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明年 L3 会换车吧？换，我肯定换，我都不用，你不用想，我肯定是第一批。啊，我肯定是第一批啊，肯定第一批 L3 啊，我对这个绝对是走在最前列的啊，我肯定是走在最前列的，不管怎么样，第一批的感受我是要拿的。Q7 2.0T3，我不知道，这是刚才有直播间说的。欧拉五怎么样？欧拉五一共有纯电、混动和燃油，燃油推沟里，混动和纯电比较好。纯电的其实我觉得价格稍微有点偏贵，我觉得混动那个798起步其实价格还是不错的。啊，方程豹泰七怎么样？没有问题啊，买个闪充的很好。方程豹泰七性价比可以。T5的智驾怎么样？高速安心用，城市稍微控制一点。远近智驾呢？我这样跟大家说哈，这个是这样的哈。我说了哈，这个虽然说连云港几乎卖的比较好，但是我可以给你打包票，远近智驾是北汽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过渡产品。我说的。北汽100%会再投入华为的怀抱，100%会投入华，全中国第一个和华为合作的其实就是北汽，就是那个嗨版吗？啊，对不对？就是那个嗨版，他第一个和华为合作，但是现在呢，起了大早赶了晚集，他会一定会再次投入到华为的这个怀抱，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远近应该就是大疆的，对不对啊？啊，我记得就是远近就是大疆的这个东西哈，它相当于。北汽在比如说它比较像什么呢，就是我最终我要和华为去结婚，但是我在我没有结婚之前我有一个女朋友，这个也不违法也不违规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大疆，就这个情况。所以你不要给远近智驾上太多帽子，它能用，高速能用，城区也凑合用，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但你说它未来会怎么样，那我觉得华为是它的最终解。有人说那你凭什么这样说，那我告诉你，9月份的 T7 就是华为的，那你说还有多长时间？2个月，这还两个，我给你打赌 T7 5米车长，宁德时代电池，华为192线程激光雷达，据说价格干17万多，纯电的。兄弟，忘记我刚才15秒之前说的话，我问你啊，一个5米长纯电100度电宁德时代电池的 SUV 上的华为的192线程激光雷达现在卖多少钱？此时此刻你能给我找出一个5米的 SUV 宁德时代电池100度电华为激光雷达纯电的 SUV 你能不能找出来？你想想，在你心目当中能找出来吗？能不能来跟我们一起开动你的小脑筋，哎，开动一下，能不能找出来？找出来了吗？多少钱？多少钱？你们心里面都有，你们心里面都有答案吧？都有吧？ 对吧？你们心里边的答案低于25吗？低于25吗？你能找到低于25的吗？我听说这个车17，所以你说价格有没有波动啊？有没有波动？你说呢？啊，所以我能举出5款宁德时代电池、5米车长 SUV、华为激光雷达的车卖25万以上，我现在就能，你能不能？嗯，哼，你说有没有波动？我们换个电话。你好。喂，
1: 你好，
0: 文
1: 老师，
0: 你好，
1: 你好，我计算呢，就是买一个那个10万块钱左右的 SUV， 上下班开的，
0: 嗯，
1: 啊，就是我之前看过您视频，就是那个 N60，它配置挺高的，
0: 嗯，
1: 今天呢，所以我就看了车，本来就冲着那个401的那款，
0: 啊，
1: 对，啊，
0: 那
1: 款带激光雷达，因为它配置都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就看着410也够我跑的，
0: 对，
1: 那个。自动泊车啊，按摩呀、啊，
0: 对
1: 呀、
0: 啊，
1: 这些，
0: 对 N60 有个好处就是低配高配配置一样，只有续航不同。
1: 嗯，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销售说呢，但这个车要等接近一个月。
0: 嗯嗯嗯嗯嗯。
1: 我就是感觉这个时间有点太长了，我不太就是想等，就但是他们说那个510的有现车。
0: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老妹，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的这个问题了，我只问你一件事情，你家有没有别的车？
1: 油车有，但
0: 不怎么开、
1: 啊、对，
0: 不怎么开。如果哈，这是你家的主用车型，或者说以后你就准备把油车卖掉了，我觉得其实续航500-600更合适，咱实话实说，500-600更合适。如果呢，你说这是我家里边第二台，而且是第二台当中的备用，就是我主要那第一台就出去肯定是第一台车，我这个车我绝对不出连云港市，那我觉得400能买没问题，因为它没有高低配差距，只有个续航差，那你400在连云港肯定能用啊，配置又是一样的，你肯定能用。但如果这是你家的唯一一台车，你有没有考虑到？其实你现在的这个问题，你都不要问我，因为 N60 这个车配置没得选，激光雷达没得选，其实就是10000块钱续航的这个问题。你的这个问题，你不要问我有没有答案，你要问你自己，就这个车是家用主力车型还是非主力车型？非主力车型，你不要说400，我都鼓励 N60 出个300的，再降降价，我们也很高兴。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但如果是主力车型，你要不要考虑到，也许咱们去个徐州，咱去个临沂，咱去个淮安、宿迁、南京，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觉得400肯定少，400就会少。那500-600其实更合算。N60 呢，主卖的呢也确实是500-600，400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非主力车型您考虑400，主力车型400偏低了。
1: 嗯
0: 嗯，
1: 那这车最近不得降价吧？
0: 短期不会 ，N60 短期不会，我觉得它明年嘛，明年能调调，但是能调不了太多。这个车10万左右，它的性价比还可以啊，好不好？
1: 嗯，
0: 好，
1: 好，
0: 好好好，你考虑考虑，是不是主力车型这个问题？除此以外 ，N60 你不用挑了。配置都是一样的，无外乎就是为10000块钱买不买100公里续航嘛，对不对？
1: 嗯
0: 嗯，好不好？啊，好好好，
1: 好，
0: 拜拜，拜拜，
1: 嗯，好。
0: 现在有激光雷达的车能支持 L3 吗？不一定，华为的896是有可能的。泰七你就不用想了，泰七明年肯定升级不了，肯定升级不了 L3 啊。我内心感觉电车没有油车上高速来的实在，二号法师哈。嗯，明天找一个700公里续航、800伏平台的那个产品，你跑一趟高速，你随便找个什么品牌，合适的话，跑远一点吧，普陀山吧，正好啊，正好啊，开到普陀山觉得合适，向观音菩萨许个愿，就买这台车，你看多好，跑到普陀山，你看看你几个小时到？我跟你说，我开浩博的 HT， 我是早上8点多钟走的，就没到9点钟走的，下午4点钟到的，你开油车几点钟到？你8点多钟来开车到普陀山，来你开油车，你几点钟到？我是下午4点钟左右到的，我8点多钟走的。你和我到的时间，难道你能比我提前到吗？我是吃一次饭，休息一次，就这个，没有续航焦虑啊。就像东部沿海城市那个充电桩多的都离谱， 那多的都离谱，800多公里啊，800公里吗？
1: 嗯，

啊 ，A6 还能卖到40万吗？做梦呐，就做梦了，对不对？啊，我上高速就想130，130确实有电耗会高，但是我认为现在有了800伏、900伏的这个平台的支持，纯电没有续航焦虑。领克07GT 有没有纯电？我反问你一句啊，07GT 如果是纯电，它是什么车？07GT 如果是纯电，不就是007吗？对不对？啊，07GT 如果是纯电，不就是007吗？007现在不就是纯电吗？07GT 哈，它出插混的这个原因，就是为了和纯电的007拉开差距啊。007现在的价格，有人说07GT 这个车上市不会让价，现在四驱版本标价是180,000，它不会让价，那不会让价上市比例这个车，007GT 这个车上市，我说它少一点，起步让20,000，就是1869的那个车，你起步是1669，起步，这是起步，如果起步再踩个油门，那就我认为它的主卖价格可能应该会在150,000左右，150,000就不错了，还要怎么样？您这个车只有4.8米的长度，4.8米车长，你是啊，你是四驱，你是你有磁流变悬挂啊，你是你百公里加速是4秒，但是你整车级别摆在那儿啊，你级别摆在这儿，你去冲 B 级车市场啊，那你让你的10怎么看？对不对？你让同级别的其他 B 级车怎么？那风云 A9L 怎么看？是不是？你考虑这个问题，你要考虑到同行的竞争和你自己竞品的竞争，你不可能是瞎定的。就是目前007GT 的价格肯定是个烟雾，我都想都不用想，你就照着现在的一个价格先减20,000，啊，先减20,000，减完20,000之后，然后你再算你的落地价，然后就是多余20,000部分算惊喜，对不对？多两万以后又多10,000啊，那惊喜10,000，多15,000那惊喜15,000，就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那不用担心啊，现在价格会有波动的啊，但是我认为007GT 啊，07GT 这个车型，如果说它能够，今天还有人跟我讨论呢，我最后几分钟跟大家扯扯淡哈，今天算了，我先回答问题吧。300,000纯电 SUV 哪款续航强？未来会好一点啊，未来会好一点。蓝图、泰山性价比高吗？我觉得泰山主要现在和8X竞争，坦克300买300L 啊，300L 这两天换代了，不买老款了。坦克300哈，我偷偷跟大家说一下哈，手里边有坦克300和300混动的二手车经销商，我给你2天时间，抓紧时间卖掉，亏点也卖掉。我得到消息那都是小大道消息，坦克300，你比如说你手里面有二手的坦克300，比如连云港二手车市场，我不知道你多少钱收的，但你收的肯定贵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收的肯定贵了。现在只有缺心眼，只有缺心眼，我们做个二手车预警啊，只有神经病加缺心眼以及马上就需要吃药的重度人精神病人员，现在才会买二手坦克300。真的，你比如说我看好个坦克300，我明天准备去交钱吃药，你要冷静你自己，你要控住你自己啊，不行的话家人打电话精神病院给他拉回去啊，拉进去啊，报假案都得给他拉进去。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差价在50,000块钱以上，就是你买的那个价格和大概90月份的价格50,000差价，就这个价格。为什么呢？因为坦克300价格非常坚挺，它坚挺呢，就导致了它二手车价格非常坚挺。你们二手车价格肯定是15,600，对不对？15,600、16,700。那我告诉你，到今年10月份剩10万块钱，啊，剩10万块钱，100%的，啊，100%的。为什么呢？换代了，换代了啊！这两天有坦克，真的，你要是卖的人，你也能听听这个话，100%要变化，就是坦克300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价格。然后那300就买300L 啊，300L 性价比会更高。啊，老款会清库，一是清库，二呢，二级市场会有很多产品，你看着啊，你看着，因为这个车相对来说比较保值哈，我就稍微说一下哈，注意啊，这两天 N60 英派电池和宁德电池有什么区别？肯定宁德好啊，但是N60没有宁德电池，只有 i60 有啊，只有 i60 有。最后几分钟跟大家吹吹牛啊，因为今天有人跟我聊了，说这个。说这个07GT 这个车应该买哪个版本，他一直在跟我说我觉得还是低配吧， Ultra 版两驱性价比会高一点，因为它便宜。我说如果两驱卖得好的话，证明什么呢？就证明

名销售顾问的介绍不到位，两驱和四驱我试过了，首先百公里加速一个是七秒多，一个是四秒，差三秒钟。你要知道四秒加速是什么意思，在纯电没有，在电车没有出来之前，你要想百公里加速四秒，你要花150万。咱们就在今天此时此刻，四秒级别的加速的车你也得花接近20万吧，也得接近20万，或在20万左右吧。那他如果说杀到了15万甚至15万以里做到四秒，这是不是这个级别加速最快的车？这个对不对？四驱我们姑且不说了，因为这个价位当中电动车时代四驱也就是加个电机嘛，它不是特别复杂，对吧？但磁流变悬挂你要说的，为什么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强调四驱而强调磁流变悬挂？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车都是通过液压来调整你的悬挂的软和硬，就是 FSD 和 CCD 基本上都是液压，它是通电。那你要知道你调整液压那有一个充放的过程，而通电其实就是电门的开关啊，不是电门开关，是电量的大小。你这个大小的调整是非常非常快的，它比液压的充电充放那要快很多很多，大概要快到10到100倍。所以说它对于底盘的调整那要快太多，也就是说它的底盘根本就不是一个车，你可以理解为两驱的是一个车，四驱是另外一个车，一方面是加速快，另一方面就是底盘就完全不同，就完全不同。所以说我就说，我说如果说两驱卖的好，那可能是因为它便宜，四驱卖的不好，那完全就是因为你可能介绍的不是特别的详细，这个操控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你介绍的不是那么的。如果说这个车四驱版本四秒加速加磁流变悬挂的车能够给你干到15万甚至15万以内的话，它实际上在硬件上给的是超级超级多的一个车型，超级超级多，就是同级别无敌的这样一个车型，对吧？你15万以下有四秒加速的车吗？没有，我们就这一个已经无敌了。所以我今天下午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还是要多考虑考虑，也许两驱会便宜，但如果便宜的额度只在10000块钱，那我认为一个四驱一个加速其实就会对07 GT 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提升，这10000块钱肯定也是值得花和值得加的。那还它是23号上市啊，咱们拭目以待，看看我说的这个价格对不对啊，对不对？我很期待出现一个15万以内四秒加速的四驱车啊，那个会很好玩啊，会很好玩。E300 和 GL8 陆尊家用选哪个？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真的无法回答。15万纯电 SUV 买什么呀？你可以买个极狐的 T5 啊，对不对啊？元 Plus 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就是目前，然后安安的 N60 啊，因为你这个15万呢，有一点高不成低不就，就15万上路嘛，那基本上就是11、12万的车，12、13万的车啊。26款的海狮05能卖吗？老款海狮05现在主要在清库阶段，便宜就能买。05不就是元嘛，对不对？我喜欢可以买，主要是新款没有什么让价。别克 E7 哪个配置性价比高？1749的车，那1749的这个版本性价比是它最高的。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暂时告一个段落。一会儿还有一场直播，在极客店啊，我要是再播极客，说不定我自己都能去买一台 8X 了，因为确实非常非常棒。一会儿会有一场极客的这个直播，因为极客店呢也刚刚这怎么说啊？这个开业啊，在正新汽车城。你想一想，同志们，我最后再说一句啊，再说，奔驰店都不干了，干极客啊！我跟你说，老板没换啊，你就现在看不起国产电车的消费者哈、啊，看不起国产电车的消费者啊，看不起国产电车的消费者。我跟你说，就连云港的奔驰店老板没换，你要说换老板了，那我估计吧，老板没换，把奔驰店翻成极客了，这是什么感觉？为什么钱都在往国产电车里边去涌的时候，你还站在传统车企？这没得救啊，没得救啊！这正新奔驰店换成极客了，兄弟，这是为什么？你原来只能看到啊，国产车翻了，翻奔驰，翻奥迪，翻宝马，你现在能看到多少奔驰、宝马、奥迪、雷克萨斯、英菲尼迪，还有这个甚至保时捷去翻极客、理想、未来、小鹏啊？你看没看见啊？你看没见奔驰、连云港都翻极客了啊？哈哈哈哈啊，你能想得出来吗？奔驰开着不还留个小门，所以说他是一个老板呢啊，一个老板留了一个小的啊，做奔驰。

展厅，那大的是不是都换成极客了啊？车一什么价位？如果你要买车一的话，抖音直播间联系我们的榜二啊，榜二，榜二是连云港一车沙壳的这个产品，供应商啊，供应商啊，你可以关注关注啊。好，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星空当中，吉利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从冰箱配件起家，之后闯入造车领域，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低端廉价到全球收购再到新能源领跑的惊人跨越，收购沃尔沃，入股奔驰，推出极客等等等等。吉利的一步步棋都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单转新之路，从无坦途。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新能源品牌的内耗，高端化的盈利压力，都是吉利必须面对的考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聚焦吉利汽车，聊一聊它的创业传奇、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无名的人》。

吉利的故事始于1986年，那一年李书福在浙江台州创办了吉利冰箱配件厂，靠生产冰箱蒸发器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他又涉足摩托车制造，成为国内最早的豪华踏板摩托车生产商。但是李书福的野心远不止于此。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造汽车。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上两张沙发吗？这句看似狂妄的话成了吉利造车梦的起点。1998年第一辆吉利豪情在台州下线，定价仅为 5.8 万元，是当时最便宜的轿车。此后吉利又推出了优利欧等车型，用低价策略在车市撕开了一道口子。2005年吉利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港上市的民营汽车企业。2007年吉利发布宁波宣言，宣布从低价战略向技术领先、品质领先、服务领先转型，这一步为后来收购沃尔沃埋下了伏笔。

吉利最传奇的一战就是2010年收购沃尔沃，那一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从福特手中收购了沃尔沃轿车业务。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一个中国民营车企居然吞下了瑞典豪华品牌，外界普遍不看好，蛇吞象的质疑声是铺天盖地，但是李书福的布局远见在十年后得到了验证。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获得了沃尔沃的技术平台、研发体系和安全标准，也为后来的品牌向上奠定了基础。2013年吉利与沃尔沃联合开发的 CMA 架构，2015年博瑞上市，成为吉利首款冲击中高端市场的轿车。2016年博越上市，开启吉利 SUV 的时代。同年领克品牌在柏林发布，定位全球新高端品牌。2017年吉利以 124.7 万辆的成绩首次登顶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冠军。此后数年吉利稳居自主品牌销量前三，与长安、长城并称为自主三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利的全球化布局远不止收购沃尔沃，2017年吉利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 49.9% 的股份和英国路特斯 51% 的股份，2018年吉利又收购戴姆勒 9.69% 的股份，成为奔驰母公司第一大股东。同年吉利与腾讯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国铁集讯，布局智慧出行。2019年吉利与百度战略合作开发智能驾驶技术，2020年吉利与富士康成立合资公司，布局新能源车代工。这一系列的收购与合作让吉利从一个中国车企蜕变为一个全球化的汽车集团。在新能源领域，吉利同样布局深远。2015年吉利发布蓝色吉利行动，宣布到2020年新能源销量占比 90%。 虽然这个目标未能实现，但是为后来的新能源转型奠定了基础。2021年极客品牌正式发布，定位豪华智能纯电品牌，首款车型极客001上市即热销。

2021年开始，吉利的新能源转型进入了深水区，极氪、几何、瑞兰、极星、领克 EMP、吉利银河，吉利的纯电、混动、换电、甲醇是多线并举，在新能源领域密集步子。吉利汽车集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也逐步增加，而极氪001、极氪 X 和极氪009也在各自的细分市场站稳脚跟。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4006178，400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吉利汽车。然而啊，在多品牌布局的背后，吉利呢也面临着内部左右互搏的隐忧。极氪主打20到50万元的豪华纯电市场，而领克呢主攻15到30万元的插混和燃油市场，几何主打10到20万元的纯电市场，而瑞兰主打换电，极星则是定位于全球高性能纯电品牌。那么这种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布局呢，虽然覆盖了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但是也带来了资源分散、品牌区隔模糊的问题。极氪001和领克08在价格上存在重叠，几何和瑞兰的品牌认知度一直不高，极星在中国市场更是举步维艰，几乎被边缘化。吉利银河的推出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竞争，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首款车型银河 L7 10多万元的级别与比亚迪宋 PLUS 正面竞争，但也与同门的几何领克部分车型形成了直接竞争。

吉利的转型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就是海外市场的突破，其中极氪001、几何 C 等车型成功进入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几何品牌在东南亚市场推出了右舵车型，抢占泰国、印尼等市场。那么吉利品牌呢，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销量也是持续增长。李书福曾经多次强调，吉利不是中国的吉利，而是世界的吉利。这句话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吉利的转型之路并非只有高歌猛进，也有战略调整的阵痛。吉利对几个品牌进行了调整，将其并入到吉利银河渠道，形成了银河加几何的双品牌矩阵。几何品牌定位大众化的纯电，而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两者形成差异化。瑞兰品牌呢，则聚焦换电，主攻 B 端出行市场和三四线城市。吉星呢，在中国市场持续低迷，吉利与吉星的关系也在微妙的变化。在燃油车领域，吉利同样面临挑战，帝豪、博越、缤越等燃油车型的销量已经被新能源车型分流，燃油车的萎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吉利汽车成功与挑战交织，它的成功源于李书福的战略远见。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布局全球化，10多年前就收购沃尔沃，5年前就全面转向新能源，源于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全面布局，纯电混动换电甲醇，吉利几乎覆盖了所有新能源技术路线，源于极客的异军突起，在30万元以上的纯电市场站稳脚跟，成为传统车企转型中最为成功的豪华品牌。它的挑战也同样清晰，多品牌内耗，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海外市场扩张的复杂性。但是吉利最为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满足于现状，永远在寻找下一个增长点。

从浙江台州的小作坊到全球的汽车巨头，从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到极客001的豪华智能，吉利的38年是中国民营车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

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时间是向前的，岁月也无法复制，但曾经的思绪总可以跳到我们的心头，那些我们不愿世人的感动和悲伤，天真与梦想，即便铁锚似的早已沉入海底，歌声仍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打捞上来，湿漉漉的在阳光下闪着以往岁月锈迹斑斑的回响。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爱情就像人生的一个驿站，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不需要苦苦的追寻，到时候就会来临。同样，时间到了也会离开，没有人生来就属于你，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你不能要求别人什么，所以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都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七秒之后它就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一切又都变成新的。所以在那小小的鱼缸里，鱼儿永远不觉得无聊，它永远活在新鲜中。有时候我们不妨也试着做一条鱼，这样烦恼的时候只需要七秒就可以忘记。欢迎继续留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
1: 最近读了一本书，其中有篇文章写的是对生命的感悟，小青很有感触。生命是捧在手里的水，从我们拥有生命的那一刻起，我们的手指无论怎样拼命地靠拢，怎样小心翼翼，水还是一点一滴地渗漏，这是挡不住的损失。生命又是一笔上天给每个人放在银行里的储蓄，究竟它有多少，没有人生前知道。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我们都在一天天地消费它，直到有一天生命出现了赤字。生命是不确定的，我们唯有分分秒秒地把握，把每一个日子都当成一个充实而快乐的节日。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分秒陪伴。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金，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金的暖心歌。人们伤心不是因为爱情结束了，而是因为当一切都结束了，爱还在。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有某些无法让人接受的部分，再美好的人也同样如此，所以不要苛求别人，也不要埋怨自己。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红豆》这首歌呢？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喜欢里面的这句歌词：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繁华世界都只是过眼云烟，只想执子之手共看细水长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在很多时候都会有寂寞的时刻，寂寞是什么呢？寂寞如同铁路一般，随着时间延伸着。其实生活是一个圆，往往起点就是终点，就如同列车会有固定的班次。或许寂寞是注定的，聪明会懂得充实自己。

有些爱情并非像阿杜歌里唱到的那样，他一定很爱你才把我比下去这样简单，或许更多的是对失去找一个安慰自己的理由吧。虽然未必堂皇，但可以宽心也是一件好事儿。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你愿意和我来分享吗？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办公桌上放一只招财猫，期待它摇摇手就能带来好运。其实呢，从招财猫、七福神、幸运饼干到苏格兰人的黑猫，这些幸运物背后藏着人类对幸福最质朴的渴望。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用现代心理学解读好运的本质，它不是玄学，而是一种相信自己会好的治愈力。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关于运气的疑问，其实每个人都曾有过。运气并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神秘力量，它有着可以拆解的内在逻辑。为了更好地理解运气，不妨先把它分成不同的类型。第一种被称为盲目的运气，这种运气完全不受个人控制，纯粹是随机事件。比如一个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买彩票能不能中奖，旅行时突然下起暴雨，这些都属于盲目的运气。他来的时候不需要你付出任何努力，走的时候也不会跟你打一声招呼。面对这种运气，最好的策略就是坦然接受。中了大奖不必沾沾自喜，遭遇不幸也无需过度自责，因为这些事情本质上与你本人的行为关系不大。很多人之所以觉得命运不公，恰恰是因为他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这种无法掌控的运气上，从而忽略了其他三种完全可以由自己左右的运气类型。第二种运气是通过坚持和行动得来的，这种运气蕴含着一条朴素的真理，你做的越多，碰到好机会的概率就越大。它要求一个人不光是埋头苦干，还要主动地走出去，四处寻找可能性。比如说，一个作曲家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曲子，从不拿到外面去演奏，也不跟任何音乐圈的人打交道，那他几乎不可能成名。相反，如果这位音乐家除了创作和练习，还愿意到小酒吧、公园或者是街头表演，组织一支乐队，跟不同城市的艺术家交流，那么幸运的意外很快就会找上门来。也许某个经纪人恰好听到了他的演奏，也许有人把他的演出视频传到了网上，突然爆火，也许一个大型音乐节的策划者就在台下。这些看似偶然的机遇，其实都是他用持续的行动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这种运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掌控的，一个人投入的时间、精力和热情越多，这种运气就越有可能眷顾他。这里所说的工作并不局限于上班赚钱，而是更广义上的努力， 为了某个梦想而每天坚持的那份执着。第三种运气是通过寻找机会得来的，善于发现机会的人往往比那些对机会视而不见的人更容易成功。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需要经验和耐心。优秀投资者和平庸投资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能够判断出哪个项目值得投入，同时也能在情况不妙时果断地撤退，而后者常常把钱砸进注定失败的生意里，或者守着好机会却认不出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如果总是参与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事情，就会产生一种倒霉的感觉，项目做不下去，人际关系一团糟，努力都打了水漂。其实这未必是运气差，而是辨别能力出了问题。想要提升这种运气，关键在于深入钻研自己的领域，让自己成为比别人更懂行的人。当你对某个行业、某种技能或者是某个兴趣的了解远超常人时，那么你能够一眼看出哪些是真正的机会，哪些是伪装的陷阱。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反复试错、持续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每一次失败的经验，每一次成功的总结，都在帮你打磨这双识别机会的眼睛。第四种运气也是最难获得的一种，叫做通过邀请得来的运气。这种运气指的是你被邀请进入某些独特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开放。很多人看到别人获得这样的机遇时，心里啊难免会泛起一点嫉妒，他凭什么？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不公平。然而如果走进那些总是被好运选中的人，你就会发现一个真相，这些机会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他们花了整整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把自己打造成了独一无二的人。为了得到那个没落在自己头上的机会，那个人到底做了什么？如果能把嫉妒转化为好奇心，也许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举个例子，想象一个婚礼摄影师，在他所在的城市里，至少有几十个同行都能拍出不错的婚纱照。如果只是想谋生，做到优秀就足够了。但是要想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获得那些别人得不到的机会，就必须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假如这个摄影师除了拍婚纱，还开始学习公开演讲，分享摄影艺术的心得，那么他可能会受到一些行业会议的邀请，又或者他开始在网上发布自然风光的作品，被相关的媒体注意到，从而获得额外的曝光。更进一步，如果他专门钻研在自然环境中拍摄人物肖像的技巧，把风光和人物完美的结合，那么他很可能成为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选择。渐渐的，名人明星也会找上门来，请他来拍摄私人照片。这些新的机会，别的婚礼摄影师连听都听不到。这就是通过邀请得来的运气。它的核心在于，在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里，加入一点秘密配方，某种别人没有的东西。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思考，什么能让我变得与众不同？哪一条非常规的道路能让我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顶尖的专家之一？一旦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最高级的运气就会像每天早晨的闹钟一样准时来敲门。从举手姿态到铃铛寓意，解读吉祥物背后的千年文化密码。所谓好运，不过是准备好的人刚好遇见了机会。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欢迎继续收听。著名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在大多数人心中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他在北卡莱罗纳大学读书时留下了一条幸运短裤，后来为芝加哥公牛队效力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总把这条短裤穿在正式队服下面。 另外，他对数字23有着近乎偏执的喜爱，始终穿着23号球衣。当然，任何人都明白，穿两条短裤或者球衣上的号码并不会让人变成传奇球员，但乔丹自己相信这些能带来好运。这种信念在关键时刻给了他额外的信心。科隆大学的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人们被激发出积极的思维，相信自己正在走好运时，他们会觉得自己更有能力，也更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去追求目标。一个简单的例子，学生在书桌上放一个幸运符，相信它能够帮助自己考出好成绩。每次看到这个幸运符，它就像一个无声的提醒，促使学生坐下来复习。于是，学生确实花了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考试成绩自然也就提高了。一个小小的幸运符，如果能让一个人更自信，更积极地采取行动，那么它就是有用的。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在观察领域，机会只青睐有准备之人。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运气就是当准备好的你遇到了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被精简为机遇青睐有准备之人。巴斯德想强调的是，只有具备必要的知识和能力，才能真正抓住科学发现的机会。人们常常对天才抱有浪漫的幻想，以为牛顿看到苹果落地，就凭空想象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但事实上，牛顿为此做了40多年的研究和实验。那个灵光一闪的瞬间确实存在，但是如果没有之前几十年的知识积累和准备，苹果掉下来1万次，他也只会觉得那是苹果熟了。生活中的许多好运也是如此。一个人赢得奥运金牌，旁人可能会说他运气真好，

而且他靠的既不是中彩票，也不是继承遗产。第一个人好奇地追问，这要归功于他父亲讲给他的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王国里，有一位叫梅林的巫师，他把所有的骑士都召集到城堡的庭院中，宣布要举办一场不同寻常的挑战。他说，再过七个月相，神奇四叶草就会发芽，这种四叶草独一无二，拥有它的人将获得无限的好运，而且这种好运永远不会消失。骑士们兴奋不已，纷纷准备去寻找这株神奇的四叶草。但梅林接下来的话让他们都安静了下来，他说，这株四叶草只会发芽一次，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它。于是骑士们分头行动，大多数人都朝着最肥沃、最有可能长出四叶草的地方跑去，但有一个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仔细观察了地形，分析了土壤、阳光和水源的条件，然后选择一片看似贫瘠但具备所有必要条件的土地。他日复一日地翻土、浇水、除草，精心照料那片土地。其他骑士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渐渐都放弃了，只有这个人继续坚持。最终，神奇四叶草在他亲手开垦的那片土地上长了出来。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核心道理，运气不是等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那些只知道碰运气的人，就像是满世界乱跑的骑士，希望偶然踩到那株四叶草，而真正聪明的人会为自己创造一片最合适的土壤，让好运在其中生根发芽。从这个故事中可以提炼出几条关于好运的法则。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运气不会持久，因为它不取决于你，而好运是你自己创造的，所以它能够永远地持续下去。第二条，要创造好运，就要为自己创造新的环境，让好事更容易发生。第三条，创造有利环境的关键在于准备，准备加上机会就等于好运。第四条，没有人能够出卖好运，千万别相信那些贩卖运气的商人。第五条，许多人以为机会来自运气或偶然，但事实并非如此。所谓好运，不过是努力撞上了机会。那些总是觉得自己倒霉的人，也许啊，只是还没有开始为自己创造那片土壤。读完《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这本书，不妨从此刻起放下对盲目运气的执念，把注意力转向那些你能够控制的事情上，行动起来，坚持学习，敏锐观察，塑造独特的自己。你会发现，幸运其实一直在那里，等着你伸手去握住。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向前说，以前我只当招财猫是店铺里的装饰品，读完才懂他举左手招人缘，举右手招财运的深层象征。读者好运捕手说，每天出门前看一眼书里附的招财猫插画，提醒自己今天也要像他一样面带笑意，敞开双臂，心态真的变松弛了。读者大众脸说，先安顿好内心，好运气自然来。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近水楼台先得月。宋朝时期，范仲淹曾经在杭州做官，无论手下官员还是地方百姓，对他都是交口称赞。当时有一个叫苏林的巡查官，虽然有些才能，可因为他常年在外巡检，没有被范仲淹注意到，所以一直都没有得到提拔。可是他周围的同事，无论才能大小，官职高低，都有所提拔，这让苏林十分的苦恼，心里暗暗为自己的不被重用抱不平。苏林暗想，我为官为人并无差错，一直也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可就是因为不在范仲淹大人身边，所以无法得到提拔。假如我去找范仲淹大人直说，好像我在争权夺势，可是如果我不说，我又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被埋没。想来想去，他也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有一天，苏林偶然想起范仲淹能诗能文，是有名的文学家，不如自己写一首诗拿给范仲淹，表面上是让他指点诗歌，实际上是用这首诗向范大人表示自己有进取心，让范大人不忽视自己。想到这儿，苏林斟酌了一番，动笔写下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表面上是说靠近水边的楼台最先能被月光照到，朝着太阳的花草树木更容易发芽，暗地里却传达给范仲淹另外一层意义，别只把眼前的官员都提拔了，像我苏林这种人才也得关注一下。随后苏林就把这首诗呈给了范仲淹，范仲淹拿过诗，看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立刻就明白了苏林诗句里所隐含的意思。经过考察，范仲淹发现苏林的确是个人才，苏林也很快就受到了提拔。人们常用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句俗语来比喻由于位置优势便而获得优先的机会，有时候也用作贬义，讽刺那种利用某种方便而获得照顾，从而率先得利的情况。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
6: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当我们表达对别人的祝愿时，出场次数最多的一定是幸福二字。幸福是什么呢？有人说它是晨雾中冒着热气的小笼包，是下班路上浓浓的惦念，是领奖台上的相视一笑，是赠人玫瑰之手，金酒犹有余香，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梦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幸福藏身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它虽然质朴简单，却不普通。本期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通过几位作家的笔来探究幸福的真谛。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收听法国作家卢梭关于幸福的解读，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 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跟您互动。
2: 幸福是游移不定的，上苍并没有让它永驻人间。世上一切都瞬息万变，任何人都不可能求得一种永恒。环顾四周，万变皆生，我们自己也处于变化之中。今日所爱所慕的，到明朝也许荡然无存。因此，要想在今生今世追求到极致的幸福，无异于空想。明智之举是，当我们随意纵情欢笑，不可因一念之差而失去满足的情趣，同时也别想片刻之乐永系在身，这种念头只能是痴心妄想。所谓真正的幸福者很少见，也许这种人压根儿就不存在，而心满意足之人则随处可见。在所有给我以深刻印象的事物中，最使我中意的便是这种满足之情。这种情感源于自我感觉强烈的驱使，是我所见所闻的必然结果。幸福并没有悬挂招牌，与同它相随，唯一的途径便是走入幸福者的内心。而心满意足的情绪可以得知于人的眼神、举止、言谈、步履，让家人受其感染，不由自主地随之投入。当你在节日里看到了人们尽情欢乐、喜笑颜开，神情中流露出穿透阴霾的喜悦之情时，难道不会感到这是生活中最甜美的享受吗？幸福是一种很强烈的喜悦和满足的感觉，因为强烈，有时又显得短暂。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儿，所以人人对幸福都有祈求和期盼。但香味儿是不会持久的，所以幸福会散去。满足，则是一种平和不奢求时的欣慰感。因为不求，所以易得；因为不求，所以举手投足间亦是满足。满足之人，有长久的快乐。满足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快乐的流浪者，有时比一个国王更快乐。这是因为他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快乐。一个人的不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不满足。快乐绝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
10: 刚刚的这篇文章来自于卢梭的《幸福与满足》，他给我们解读了幸福与满足之间的关系。我们渴望得到外界的认可，追求功名利禄，可是这些都与幸福没有直接的关系。洗尽铅华，千帆过尽，你会发现你不必活成世人眼中的你。依心而行，万般皆由自己。下面请收听来自林清玄的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3: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办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 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的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都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他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上长瘤了。公开的场合，他们讥笑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是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他们也会劝百合不用那么努力开花，在这断崖边上，纵然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呀。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与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百合花一朵朵地盛开着，它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接的泪滴。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

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后，远在千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有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触动内心那纯洁温柔的一角。那里被人们称为百合谷地。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0: 同。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

0: 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中国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深切地感受到了林先生活在当下的人生哲学，更看到了一种直面人生的大无畏的人生态度。在文字中秉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你自己高兴》。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2: 朋友小玲自幼双腿萎瘫，在一家印制包装纸的福利工厂工作，业余爱看文学书，常到我家来借。有一天我就对他说，你怎么不立个大志向，奋发写作，也成个作家呢？我自然举出了中外古今的一些例子，又借给他三月风，激励他登上维纳斯星座。当时他没说什么，过些天来还书，他告诉我，我没有写作的天分，我就这样当个读者挺好。临告别时更笑着说，我活得挺自在，我为自己高兴。上个星期天我在大街上看见了他，他骑着电动三轮车，后座上是也有残疾的妻子，搂着他们完全健康的小女儿，三个人的脸颊都红喷喷的，说是刚从北京游乐园玩完回来。真的，他们全家都为自己高兴，那是人生中最扎实最醇厚的快乐。为自己高兴吧，我为什么不完美，别钻那牛角尖儿。要是别人问你为什么不如何如何，那么让我们都像小玲那样坦然无愧地看待自己，珍爱享受平凡而实在的人生。一个作家朋友得了奖却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有人问为什么只是个地区奖而不是全国奖。如果他得了全国奖，那么又可以问为什么不是最高奖。如果是最高奖，那么又可以问为什么国际上没得奖。如果国际上得了奖，那么还可以问为什么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呢？倘真的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仍可以极为好心的积极向上的不明不白地问他，怎么你得奖后反倒写的不那么多，而且怎么写出的作品倒不如以前的好，怎么就没有新的突破了呢？这样一路问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也许会有正面的例子，但我举不出来。我只知道美国海明威和日本川端康成都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后自杀身亡。也许那自杀的心理因素非常复杂，但一些评论家讥讽海明威的江郎才尽，社会舆论对川端康成达到至美至风境界的高于富士山的期盼压力，很可能是那诸多因素中相当重要的一种。不要为自己树立高不可及的标杆，更不要被别人往往确实是出于好心好意的刺激而陷入自卑自怨自责自苦的泥潭。开电梯的小尼有一天刚从发廊理完发来上班，楼里乘电梯的人们都说他这下更像电视里出现过的某位歌星了。说一次也罢，后来有的人确实出于好心出于善意，往往也是出于无聊出于没话找话更是出于起哄的，便不断地用这类话来讥笑你，比如你为什么就不去试试，也当个歌星，也上上电视呀，你为什么就甘心窝在这小笼子里呀，你这么好的相貌，这么活

0: 活泼的性格，为什么不骑马去当个广告模特呀？有一天，众人正在电梯里哄着，小尼就高声地宣布说，你们说的那位顶多算个三流歌星，我可是一流的电梯工，不是我像他，是他长得像我。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小尼在为自己高兴，他高兴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平凡，自己的不必上电视，自己的适得其所，自己的不为他人左右。是的，要为你自己高兴，你的个子最适合于你，你的相貌为你所独有，你的身体状况即使不佳，即使有残，那也无碍你内心的自尊与自爱，因为你在诚实的生活，在认真的工作，在挣得你应得的一份，在享受社会应为你提供的那一份快乐，在每天晚上问心无愧的安睡，你每天清晨兴致勃勃地迎接又一个平凡而充实的日子。是的，你不一定要成为维纳斯，不一定升为星座，但你可以尽情欣赏维纳斯星座。你不一定要出现在电视上，但你在生活中完全可以拥有比那更多的乐趣。争取不凡，诚然可敬可佩，然而甘于结结实实的平凡，如小玲，如小尼，则更可爱可羡。这个世界很大，机会确实很多，然而这个世界也很小，机会又极为难得。我们应在奋力进取与适可而止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我们要懂得，这个世界不单是为不平凡的人而存在的，恰恰相反，这个世界主要是为平凡的人而存活，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的努力奋进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能够如现在这样也真的是挺不错，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不为自己设置徒增烦恼的标杆，更不受他人那出于好意而设置的缥缈标杆而蛊惑，为你自己高兴，为你那平凡而充实的问心无愧的存在而高兴。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篇文章，希望能对曾经或现在处在人生低潮中的你带来温暖和鼓舞。放下过去，活在当下，放眼未来，去走好眼前的每一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希望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希望阳光快乐常伴左右，但有时候坏情绪会不请自来，那么要怎么样面对负面情绪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网友争度心理咨询说，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处理坏情绪，而是你需要学会可以带着它去做事。情绪其实也没有好坏之分，每一种情绪其实都是有用的，他们是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也是帮助我们来感受这个世界的。而一想到自己不够好就难受，就说明我们不够认可自己，自己对自己不满意。这种不满也许是受外在压力的影响，也许是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样子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规律，我们内心缺什么，我们就越会到外界去寻求什么。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就很渴望别人给我们肯定，然而别人却是不稳定的，不可能有人会一直肯定和认可我们，我们也无法掌控别人的行为和想法，所以我们需要向内求，学会自己肯定自己，自己认可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全部。我们要看到，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有多优秀，总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我们没有必要一直盯着自己的缺点不放，一直因为自己不好的方面来怀疑自己，攻击自己。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价值，看到真实的、全面的自己。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是完整的。试着去接纳自己，允许自己的不足，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带着这些不足过好自己的人生。那天和聋哑学校的校长聊天，带给我很大的感触。校长说，我能做的就是让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明白，虽然他们有缺失，但他们依旧可以好好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过好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应对情绪和压力。其实哭泣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但是它只能起到短暂的作用。我们还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来疏导和释放压力和情绪。如果是需要摆脱痛苦，我们可以采用书写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想法，不必在意自己的工整和内容的逻辑性，尽情地表达就好。也可以找合适的人倾诉，把内心里的烦恼、压力表达出来，同时感受到朋友的关爱与支持。如果是因为自我否定，就需要提高自我认同感，经常给自己正性、积极的评价，不断练习自我肯定，也可以通过看书来提升认知，比如认同自己，超越与生俱来的弱点，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等。如果是因为某个人而难过，可以找到你想与之连接的那个人，进行真诚的交流，表达对其的需求。只有我们表达出了自己的需求，我们的内心才不会那么压抑。如果是需要释放愤怒，可以通过剧烈的运动
来释放情绪，拳击、跑步、踢球等，还可以挤压力球、捶打枕头或沙袋、撕纸等，也可以用空椅子技术释放情绪，也就是在房间内摆上一把空椅子，假设你想诉说的人坐在了椅子上，然后对着椅子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包括谩骂和愤怒等。愿你可以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并找到合适合理释放情绪的方式，拥有爱自己的能力。下面这位网名祝小的朋友说，那些我们想要回避的负面情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帮助人们了解体验以及容忍接受生活的真实，包括我们所有的愉快和悲伤，无论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花钱去追求所谓的负面情绪，比如各种鬼屋、摩天轮、太空船带来的恐惧情绪，我们沉浸在悲伤电影中的低落情绪，甚至还乐此不疲，同样都是负面情绪，有的就想推开，有的却想留住。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是，我们对于负面情绪有了太多的误解，以至于很多时候当他们来临，我们想也不想就想拒绝。比如在工作中，你遇到了失误，或者被领导批评，当你内心感觉到沮丧愤怒的时候，你的心里甚至升起另外一种声音，自己不可以沮丧或者愤怒，而应该开开心心地继续投入到工作中。这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因为现实性原因自己感觉到了某种负面情绪，比如沮丧或者愤怒，另一方面理智的思考又在提醒自己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我们希望快速地结束这类负面情绪，一方面是这种情绪带来的不适感，另一方面是担忧这种情绪会影响工作，而担忧本身又陷入另一种情绪。而且如果各种尝试都无法解决当前负面情绪的话，还可能会陷入无助感这类情绪。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就无法戒掉情绪，即便可以向外在世界伪装自己不会有任何负面情绪，但是内在情绪感受都是实实在在的。情绪是内在感受，不会因为我们的理智的思考就瞬间发生改变。一个人可以假装微笑不流泪，但内在的悲伤却真实存在。不要着急去应对负面情绪，它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幅水墨画，它就是其中勾勒的山水或者花鸟，如若失去了它，生命也就失去了色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东东巨人告诉我们，负面情绪包括愤怒、悲伤、羞愧、自责、忧郁、苦闷等等，而这些情绪往往是被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引发，而且每个人的燃点和种类各不相同。你以为是无所谓的小事，别人却当作天大的事而被刺激。负面情绪造成的损害分两个方面，一是对他人的伤害，愤怒情绪下往往口不择言，各种极端的话疯狂输出，会对对方造成严重伤害，不可预知的后果太可怕。二是对自己的伤害，长期苦闷悲伤的心情会损害身体健康，引发各种严重疾病，癌症大多是心情抑郁引发的。如何控制负面情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自我心理建设，解开心结。客观的事摆在哪儿，关键是看你怎么理解、怎么看。例如，吃饭时领导让你倒水，有人觉得是领导青睐感到高兴，有人觉得是领导轻视自己感到愤愤不平。同样的事，你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所以解开心结，凡事往好的方面想，慢慢你会变得阳光。二，在多次经历事情中

析取经验，理性分析每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动机目的，从中看看对自己是有利还是有害，自己应对方式的优劣。例如，通过多次与不同客户打交道，分析出不同种类的人的性格特点，巧妙化解各种争端。三，掌握平稳情绪的方法。有很多小技巧能控制负面情绪，如发怒前深吸口气数20个数，苦闷时找好朋友喝酒倾诉，悲伤时看几个搞笑视频，郁闷时做几道平时自己喜欢的菜等等，也很管用。四，尝试调节自己，修身养气，如静坐调息、站桩等，使自己的情绪始终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总之，当你经历了世事沧桑，承受过了生活的毒打，还有什么情绪能左右你的呢？网友仙子下凡说，负面情绪都源于目标不够清晰、不够明确、不够坚定。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首先做事情的态度得是认真对待，这是基本原则。另外要说的是，确立目标首当其冲，首先要有明确的方向感，也就是说，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不能是一个懵懂的、很迷茫的状态。你要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哪个方向是你最想要的，明确自己的擅长和喜好之后，然后你才能咬定青山不放松。还有一点，如能摸索在擅长的领域且同时热爱的事，就更是幸运。然后搞清楚其底层逻辑，其次是付诸实战行动，还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拒绝嘴炮，拒绝停留在思考层面，想再多不去干，一切都白搭。实践过程中才知道哪些需要调整方向，哪些可以坚持行动，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网友方健介绍了自己应对负面情绪的步骤。这么多年，我整理负面情绪一般步骤是识别、接纳、表达、转移。大概说一下，识别就是识别负面情绪，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些情绪。只有明确了情绪的来源，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接纳就是接纳已经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必刻意压抑或否认。学会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才能更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它们。表达就是要适当的表达出负面情绪，理解为宣泄也可以，能帮助释放压力，减轻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最后，转移就是转移注意力，比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电影、阅读等。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和你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 KGKG 告诉我们，首先要给每个人都普及，负面情绪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当你觉得你自己承受不住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及时的去利用外界力量辅助治疗，比如去看好的心理医生。这里要重点强调好字，我总共看过三个心理医生。第一个心理医生完全就是业余选手，去了一趟没有任何效果，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或者去医院吃药之类的。而且强调一下，这个不是矫情，如果能有多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客观认识，就会少一个因为这种不理解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具体高中发生了什么就不讲了，好不容易现在走出来一点，还在特别努力的克服，在远离家乡的大学读书，争取给爸妈报喜，自己还算是满意。我个人所得有以下这一些感悟。首先是学会哭，我个人是个典型的反例，因为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老是给我灌输不能哭的思想，我每次一哭就会逼我把眼泪憋回去，久而久之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发泄情绪，事情都堆在心里，越来越难受。虽然现在有在逐渐改变，但是身边的朋友还是说我不怎么表达情绪，慢慢来吧。再就是找个好的伙伴，不是谁都能吐露心声的，也许他会给传出去，也许你告诉对方，但是对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你，你的期待就会变成进一步的难过。找适合自己的朋友，给他们讲你的难过，也许不能做什么，但是就会感觉自己特别惨，你的小伙伴也会特别的关心你，心里就会莫名的暖。接下来个人不建议听音乐，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每次听歌，听着听着就把自己带入那种很悲伤的气氛中，越听越难过。如果你是那种听着会更舒服的，可以去试试。再有下下策，力竭运动。这里的力竭运动似乎有点极端，我刚刚来大学的时候，也是我断药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难受，我就一个人大晚上跑长江大桥，跑了个往返来回，跑到腿软，真的很舒服。但是千万不能过激，对身体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最后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沉浸于此。总结一下，一般每个人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没有让自己忙起来，如果是普通的负面情绪就努力充实自己。比如当你的老板或者老师要求你一个小时后给他交文件，你会在这一个小时里胡思乱想吗？我一般在考试周的时候是根本想不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当然如果是忙起来也会有这种情绪，那我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已经超出身体的负荷了，勇于面对才能好得快。但是呢，人总是有闲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更要好好调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无法保证自己的独处能力，那就避免独处。关于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三先生这样回答：当我们产生了负面情绪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到底在哪里，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释放。我们可以听一些舒缓优美的音乐，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充分地放松下来，
能够让自己产生愉悦的情绪，让自己置身于一片安静的环境之中，把负面的情绪慢慢地整理掉。当我们舒缓释放之后，客观地冷静地来分析一下产生这些负面情绪的原因。如果是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充分地去提升自己，增加自己的智慧，来克服这些负面情绪对我们的打扰和影响。如果纯粹是外界的原因，那么我们也要尽量地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打扰和负面情绪的影响。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淡，只去关注与我们自我成长有关的事情和情绪，其他的可以暂时放一放。去读一读书，听一听音乐，在书本中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量，让自己能够有更丰富的智慧去解决当下的情绪问题，有效地去稳定我们的情绪，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也要充分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自我鼓励，自我暗示，让自己有充分的营养和能量去改善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也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正地走入到大自然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广博和宽厚，自然而然地我们的情绪就会得到有效的释放，所有的压力也会慢慢地消退。方式方法很多，根据我们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时期，来调整好我们自己的状态，来面对美好的未来生活。网友叶听风雨认为，负面情绪每个人都会有，并且每个人处理方式也会有所差异。负面情绪的产生，据说是被一种叫做焦虑的东西所控制。轻者口头发泄自己的不满，重者暴力发泄自己的不满。负面情绪伤害的不仅仅是有情绪者本身，而且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伤害。负面情绪最可怕的一点是会传染，首当其冲的就是身边的人。天天跟充满负面情绪的人在一起，会对社会、人生都有诸多不满。在不可避免需要面对这些负面情绪时，首先要确保不受影响，然后找出引起负面情绪的原因，有针对性解决问题，采取措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刘雨思 Angela 从一个可能平时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角度，对负面情绪的产生进行了解释。很多人对负面情绪是上瘾的，比如有人从小到大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自我攻击，拼命苛责自己，不断内疚、后悔、自责，觉得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配，不值得。这种思维非常可怕，会让一切美好通通远离我们的生活。

想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做深度的自我觉察。当我们不能觉察时，这些模式是自动运转的。而一旦我们开始觉察，这些模式被看到了，自动运转就会停止。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转念，不再去喂养那些负面的、消极的思维，而是学会用正向的、积极的思维模式取而代之。当我们不断去觉察、去看见时，那些负面模式的威力就会不断减弱、减弱，疗愈会自然而然发生。慢慢的，那些模式就被我们打破了。所以，自我觉察是第一步，非常关键。如果没有觉察，那么一切疗愈都无法发生。网友人员说，我一般是负面会积攒一段时间，然后到某一个点爆发，爆发就是大哭一场，哭出来就好很多了。可能是我这个人天生比较乐观，一般的负面情绪不会在我心里留下很久，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开心，过一两个小时就会没事了。最重要的就是要忘掉负面情绪，不要一直记挂在心里。网友七叔帮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对负面情绪的方法，他说，非常推荐的一个方法，写日记。如果能用笔写，而不是用手机或电脑打字，效果会更好。用笔写的时候，肢体上的参与度更大，头脑会更加冷静，思维会更加清晰。情绪的产生源于认知，比如桌上有半杯水，有的人会想，哎，只剩下半杯水了，他的心情很不好，因为只剩下半杯了，喝完就没了，再渴的话就没有水喝了。因为他的认知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充满可怕。还是同样的半杯水，有的人会说，不错，还有半杯水呢，他的心情仍然很开心，因为还剩半杯嘛，不着急，还可以喝一段时间，新的水很快就会来，肯定不会没有水喝。这也是因为他的认知或是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始终充满希望。写日记有助于认清一些现实，把现实一点一点地写下来的过程中，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在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助于跳出认知加情绪相互助攻的怪圈，让理智参与情绪的生产过程，这样有利于避免自己陷入过度悲观或者盲目乐观的状态。比如后者，看起来好像很不错，但在某些环境下，盲目乐观也会给现实造成危害。但是总体来说，对未来充满希望是有更多益处的。比如暗中的后者，会对解决水源的问题更有动力，相信就要努力就能找到水源。而前者可能会认为不论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现实，于是就放弃努力，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了。把负面情绪一桩一桩地写下，也许一边写会一边难受，但是不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评价，比如你看你怎么又抑郁了，说好的整理情绪，不要这样，你是旁观者。如果情绪产生了，不要评判，更不要责怪自己，就只是看着这种情绪的产生。比如我现在感到很烦躁，有种想掐死谁的冲动，就只是观察情绪，像一个记录员一样，如实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写着写着，你就会豁然开朗。七叔提到了写日记，最后这位网友狗狗侠则给出了一个终极大招。他说，睡好觉很重要。我自己用的方式就是去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拿一个本子一支笔，用思维导图的模式去分析，先写自己的感受，问自己现在是什么情绪状态，焦虑、恐惧、悲伤，然后开始回溯，

问自己这种情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哪些事情导致的，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让我陷入负面情绪。有问题，然后去思考背后的因果关系，不要去压抑，也不要去逃避负面情绪。这个逃避是指不要找一个很浅显的理由就到此为止。压抑情绪是很不好的方式，没有被解决和重视的情绪会以另一些方式显现。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如果你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董董，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8: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

0: 门抄斩。
1: 杀！
0: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2: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3: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集，为了保住性命，刘昶在太祖手下可谓是战战兢兢，每次集合开会都提前到达。有一次他提前来到，太祖就倒了一杯酒赐给他，刘昶脸色大变，因为他以前总是用这种方法毒害手下。于是他手捧酒杯哭哭啼啼：
11: 我继承祖业，违抗朝廷，有劳您老人家的讨伐，实在是罪该万死。陛下既然已经让我不死，就希望成为平头百姓，欣赏这太平盛世。这杯酒我确实不敢喝呀。
10: 太祖看这情形，知道怎么回事了，哈哈大笑：
12: 你把我当成你了，我待人光明正大。
10: 说完便取过刘昶的酒杯一饮而尽，刘昶急忙叩头谢罪。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刘昶可谓费尽心机。太平兴国初年，太宗预备完成哥哥魏晋的事业，讨伐北汉。当时吴越和张权都来归顺，刘昶厚颜无耻道：
11: 朝廷威灵远射，四方伪政权的领导今天都在，很快平定北汉之后，刘继元也要来，因为我最先来朝，所以我愿意当这个降王之首。
10: 太祖觉得呢，这个说法很吉利，就对他大加赏赐。从刘昶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人性的巨大弹性，为了生存下去，能残暴昏庸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恭顺谨慎到什么地步。眼看身边的邻居渐次被大宋收入囊中，彼时的南唐国主李煜心中作何想法，我们不难揣测。给刘昶写信劝降容易，但是轮到自己头上，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决心去归顺赵匡胤。
13: 如果宋朝皇帝能够和当初周世宗对待父皇一样，只要割地进贡多好啊，这样我就能守着我的温柔富贵之乡了。
10: 于是在开宝四年十一月，李煜派自己的弟弟李从善入朝进贡，同时呢，正式表示废除南唐国号，玉玺也改为江南国主印，而且请求太祖以后下诏书的时候不用顾及什么礼节，直呼自己的名字李煜即可。赵匡胤说：
12: 准了，但是你得把李从善留在我这儿，我有大用。
10: 李煜顿时着急了：
13: 大哥，你这么说我就有点慌了。
10: 于是次年二月，他再次给太祖上表，将自己政府里的所有机构统统降低一级，令改称为教，而中书省、门下省分别改称左右内史府， 就连宫殿屋脊两端用来象征皇帝身份的螭吻也被拆除。李煜自叹：
13: 皇帝当到我这个份上也是窝囊。算起来，从祖宗建国到今天短短30多年，我竟然2次自降身份。
10: 在一个无限寂寥的夜晚，后主李煜就着一杯愁酒，把自己繁杂的心绪一饮而尽。为了完整介绍李煜这个人呢，我们有必要稍微往回追溯至五代末期。那时候南唐的创始人李昪还只是濠州开元寺里的一个小沙弥，因为相貌神俊，神态机灵，被后来的吴王杨行密看中，准备将这个沙弥收为义子。但是啊，此举遭到了杨行密那些亲儿子的强烈反对。当时杨家上升势头很猛，他们觉得收了这个孤儿有辱门风，所以杨行密呢就将小沙弥交给部将徐温。从此这个乱世孤儿就有了新名字，徐之诰。可能是为了报答徐温的收养之恩，徐之诰孝敬徐温夫妻如亲生父母，朝夕起居，成言事善，事事都考虑得十分周全，非常温顺恭谦。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9岁那年，徐之诰去屋里取火掌灯，短短几步之内，当着徐温的面吟出4句诗来：
14: 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唯怕冷风清，主人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
10: 徐温虽然是个草莽出身的私盐贩子，但毕竟老于世故，一听这话就意识到
12: 这个孩子是在跟我抱怨没有得到好好栽培啊。
10: 同时对他的才华也有了充分认识。往后随着徐之诰年龄的增长，徐温不断给他制造机会，先是让他掌管全家的财务。在这个过程中，徐之诰的管理和沟通能力得到极大提高，迅速成熟起来。古人说啊，齐家治国，管理一个大家族和管理国家的道理是相同的。徐温也没料到他的这一安排对徐之诰的人生有多大影响。随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再次巩固了徐之诰在徐温心中的地位。有一次徐温得了重病，他有6个亲生儿子，但是这些儿子互相推诿，谁也不肯在病榻前伺候，只有徐之诰夫妇通宵达旦，煎汤喂药，整夜不肯休息。有时候徐温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帷帐外面人影绰绰，就虚弱地问道：是谁？
15: 小儿之诰。
16: 儿媳王氏。
10: 可想而知，此时徐温的心情是何等的复杂激动。徐温暗下决心，
12: 以后一定要对之诰加倍的好，来补偿之前我对他的疏忽。
10: 如果说前一段时间他对徐之诰的培养仅限于理财和人际，那么接下来他就有意让徐之诰接触军事，培养他独当一面的能力，甚至想过让他成为徐家事业的继承人。公元909年，吴王杨行密派徐之诰到升州整修城池，监督舰船制造。公元912年，又让他作为二把手镇压作乱的宣州观察使李煜，随后因为战功提升他为升州刺史。在升州任上，徐之诰休养生息，选贤任能，吸引了大批人才来到自己身边，逐渐培养起了自己的幕僚和班底。对于徐之诰的进步，徐温喜忧参半。
12: 孩子大了，不好把控了呀。以后我们会刀兵相向吗？
10: 于是徐温采取行动，借口说徐之诰镇守升州有功，调苦离山，将他调到润州，提升为团练使，同时自己亲自出马镇守升州，而让长子徐之训留守与润州一江之隔的扬州。对于这个安排，徐之诰 一目了然。
15: 义兄许之训守在扬州，一方面是为了控制傀儡吴王杨卫，更重要的是监视我，以免对徐家构成威胁啊。
10: 远处的徐温在升州坐镇遥控，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登基做皇帝了。徐志诰对徐温安排十分不满，所以干脆请求到山城宣州去任职，以求韬光养晦，伺机而动。徐温不同意，徐志诰就更加愤懑，他的谋士宋其秋就给他做思想工作。
17: 当初项羽让刘邦守汉中，很多人鼓动他不要去，只有萧何力排众议让刘邦去，这才成就了霸业。如果你心怀天下，就应该老老实实到润州赴任，不可错失良机啊。
10: 这几句话说的其实没什么水平，项羽一介莽夫怎么斗得过刘邦？现在徐志诰的对手徐温可没那么简单，私盐贩子在封建社会都是黑社会头目，能生存下来的都是各方面素质都非常强的人。宋其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一针见血点出了要害。
17: 河对岸扬州驻扎着你的哥哥徐之训，早已失道寡助，他迟早要出事儿。等他屁股着火了，润扬二州近在咫尺，你一苇渡江即可坐收渔人之利。
10: 事实证明宋其秋的预言完全正确，没过多久啊，扬州就出事了。公元905年，杨行密病逝，和所有五代的短命王朝一样，他的第二代继承人迅速腐化堕落，长子杨沃即位之后根本不理朝政，夜以继日的酗酒作乐，于是朝政逐渐旁落到了杨行密的老部下张浩和徐温手中。到公元908年，张浩杀死吴王杨沃，企图投靠朱温寻求庇护，被徐温以弑君之罪诛杀。然后徐温独揽朝政，扶持傀儡杨卫为吴王。事情啊，出在徐温的长子徐之训身上。徐之训奉徐温的命令盯着百姓残暴，对杨卫也不怎么友善，一有机会就肆意侠辱。某次杨卫宴请群臣，在席间徐之训趁着酒兴建议大家表演参军戏。
12: 什么是参军戏啊？
10: 参军戏呢，是一种滑稽艺术形式，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相声。演参军的那个人戴着斧头，穿着绿衣，形象呢还算比较正面。参军的仆人称仓狐，这个角色必须形容猥琐，言语龌龊。在这出戏里，徐之训就扮演了参军，颐指气使，而杨卫则出演另一角仓狐，穿着破旧的衣服，捧着帽子跟着他。君臣二人的地位完全颠倒了过来。
18: 这不是游戏吗？也不能作为铁证吧。
10: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某次泛舟渡河，因为杨卫早于自己收桨靠岸，徐之训勃然大怒，不停用弹丸击打杨卫，被侍卫用盾牌挡住。某次到禅智寺赏花，徐之训又借故耍酒疯，满座之人吓得腿像筛糠一样，杨卫更是悲泣不已，不得已登舟回宫。徐之训没有追上，为了出气就用铁杵活活打死了杨卫的贴身官吏。
19: 徐温不知道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吗？
10: 他知道啊，但那是自己的亲儿子，有血缘关系，徐之诰再怎么能干也不是亲生的。徐之训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杨行密老部下的极度不满，所以徐之训就假借杨卫之名下令放朱瑾出任晋淮军节度使，为自己扫清障碍。出发前，朱瑾搞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宴会，与各位同仁把酒话别，徐之训也在被邀请之列。一番操作猛如虎，朱瑾使计谋摘了徐之训满是浆糊的大脑袋。杨卫一看徐之训的脑袋，吓得魂飞魄散，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0: 亲兵蜂拥而至，朱瑾仰天长叹：
1: 唉，我为万人除害，一身担当罪祸，现在死而无憾了。
0: 说完自刎而死，这就是宋祁秋所说的出世。润州的徐知诰一得到急报，立刻星夜发兵入城，控制了局面，开始掌管朝政。徐温心存疑虑，
2: 亲生儿子死于非命，非亲生的又迅速发兵，这是策划好的吧？
0: 不过视察完儿子的居所，徐温打消了这一疑虑。在徐知训家的一面墙上，他看到了一幅画，画面上老态龙钟的徐温带着枷锁站在一边等待候审，他身边跪着的是除了徐知训之外的几个儿子，一个个被打得血肉模糊，徐知训则衣冠楚楚坐在他们面前，一脸得意忘形，歪着嘴狞笑。很明显，这幅画是徐知训内心愿望的一种表达，他极其希望干掉几个弟弟，然后威逼父亲交出权力，自己好早登大宝。这幅画令徐温看清了亲儿子的嘴脸，转身对徐知诰说：
2: 这个逆子恶贯满盈，死有余辜，多亏你当机立断出兵控制局面，否则老夫一生辛苦经营的家业就要毁在他的手上了。
0: 面对徐知诰已经做大的继承事实，徐温也无可奈何，只好顺水推舟奏请杨卫，让徐知诰在扬州辅佐。直到此时，父子两个貌合神离的政治斗争才正式拉开了帷幕。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名正言顺地摄政，公元919年，徐温做主让杨卫宣布独立建国。徐温此举并不是为了杨氏考虑，而是包藏自己的祸心。他对杨卫说：
2: 现在大王和诸将都是节度使，虽然有都统之名，但是不足以相邻制。
0: 一旦建国，吴国就成了一个上下级关系明确的政权机构，这一切都有利于徐温展开篡权工作。建国之后，徐温被封为大丞相，掌管所有军事，徐知诰为左仆射，参知政事。徐知诰说：
3: 我不想当皇帝吗？但是父亲横在我面前啊，如果父亲先当了皇帝，那我的处境可是大大的不妙啊。为今之计，只有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杨卫的地位不受威胁，阻止父亲抢在自己前面篡位了。
0: 徐温喜欢穿白袍，每年过生日，徐知诰都要给他进献一袭白袍。有一次，恰好有个善于阿谀奉承的幕僚在一旁，一语双关：
4: 这个白袍啊，不如黄袍好。
0: 潜台词就是啊，当丞相不如当皇帝好。徐温默默不语，他也想借机试探一下徐知诰的态度。徐知诰反应甚为敏捷，当即呵斥那个幕僚：
3: 天下人都知道，丞相忠于杨氏，你这样信口胡说，传出去对丞相的名声大大有损。
0: 徐温看出了徐知诰的态度，也只好讪讪道：
2: 我儿子说的有道理，你以后不要这样了。
0: 没过多久，杨卫重病，因为历朝历代不乏武人持械逼宫夺权的例子，所以徐知诰趁机向杨卫进言：
3: 陛下应该下令，五人觐见时不得携带任何兵器。
0: 这样徐知诰又巧妙地断绝了徐温恭维兵变的可能。杨卫的病越来越重，在他弥留之际召集徐温觐见，这时又有人动员徐温废嗣自立。徐温再次去试探徐知诰，又被徐知诰又一番大道理顶了回去。而且徐知诰啊，还软硬兼施说：
3: 丞相不要忘了张浩的前车之鉴。
0: 徐温一听这话，脊背不由发寒。
2: 当初张浩杀死杨沃，我以弑君之罪把他除掉，

0: 现在如果自己谋过篡位，徐志高很有可能扮演讨伐者的角色。
1: 于是言不由衷说，
2: 我要是想自立，哪需要等到今天呢？当时张浩被干掉的时候机会多好，我怎么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违背吴王的嘱托呢？
1: 现在面临皇权交替，父子两个实力差不多，都有所顾忌，那么只好便宜了第三方。杨卫死后，他的幼弟杨溥继承王位，同时为了让朝中那些身居要职的老臣更加倚重信服自己，徐志诰不惜自我摧残，吞服下催老的药物，令自己的胡须染发在一夜之间变白，造成一种好守老成、德高望重的形象，换取大家的信任。他的心血没有白费，徐文至死都没有登上皇位，机会当然留给了徐志诰。
3: 我跟对家比命长系列。
1: 扫除了最大的障碍之后，徐志诰立即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经常利用宴会的机会召集各方豪杰之士，一旦有什么好的建议立刻采纳，所以各方面具有一技之长的人纷纷前来投奔，团结了大批才智之士在身边。
4: 真靠谱啊，活该他当皇帝啊。
1: 这批人中间呢，最有名的当属宋祁秋和韩熙载。宋祁秋长期追随他，在关键时刻拿出很多好的建议，颇得徐志诰的器重。此人性格古怪，尤其恃才傲物，言谈之间一言不合即可拂袖而去，就算对徐志诰也毫不客气。
2: 这皇帝是真的不多呀。
1: 但是徐志诰毫不介怀，每次都谦恭有礼地请他回来，为此宋祁秋感激涕零，横下一条心来为徐志诰出谋划策。两个人呢，经常在后院四面环水的孤亭里密谈，为了防止泄密，他们进去后就将吊桥升起，以防隔墙有耳。冬天的时候，两人于炉火边上用铁筷子在灰上写字，密谈国事，写完后即刻抹掉。很多重要的决策和计划都是这样形成的。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陛下，请上马。
2: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2: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3: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4: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5: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6: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5: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6: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6: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0: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8: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一集，除了宋其秋之外，第二个著名的人就是韩熙载。之所以把他重点拿出来讲一下，是因为此人可以作为南唐臣子的典型个案，他人生轨迹的善变过程可以看作南唐国祚的人格投影。韩熙载这个人之所以留名于世，并非因为什么重大事件或者过人的才智，而是顾闳中的那幅名画《韩熙载夜宴图》。
14: 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呢？
1: 之所以要画这幅长卷作品，是因为李煜曾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是听说他为薄不休，也就是说生活作风比较混乱，那时候没有照相机，就派了两个写实绘画高手到韩府，要他们记录下韩熙载的生活情形。这一次政治偷窥却造就了一幅千古名画，也使得本该籍籍无名的韩熙载名满天下。
19: 哎呀妈呀，还有意外收获。
1: 长卷呢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听琵琶，韩熙载头戴青纱高帽，夫坐床榻，面前弹琵琶的女子梳高髻，头戴簪花，长裙彩佩，抱着琵琶在专注弹奏，客人们要么在专注倾听，要么神情投入，似乎啊在回味着什么，只有韩熙载表情淡然，漫不经心，似乎心里啊有什么事情解不开。
20: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1: 嘿，问村长去，话里也没话呀。接下来的小气候是轻吹，韩熙载身穿白色单衣，袒胸露乳，盘坐在椅子上，手摇直扇，面色肃穆，似乎想起了什么遥远的事情。最后一幕，曲终人散，客人或者作别离开，或者留下来和侍女大胆调笑，与众人的放荡轻佻形成明显对比的是韩熙载独立当庭，怅然所失地遥望着远方。
20: 国家都这样了，有什么可安逸的呢？
1: 可不，在这幅长卷里，南唐官员奢侈安逸的生活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画面里的主人公似乎和整个气氛格格不入，表情始终烟笼寒水，有一种淡淡的忧愁。 晚年的韩熙载正如南唐后期壮志湮灭无影，纵有金戈铁马万卷韬略，也唯有沉醉于夜夜笙歌。在奢侈的纸醉金迷之下，是一个敏感迷茫乃至沧桑沮丧的灵魂。年轻时候的韩熙载不是这样的，他和所有自以为身怀利器的年轻人一样，以天下为己任，怀抱旗帜，行有一操。因为父亲涉嫌造反，他只好流窜江南，出发之前与好朋友李谷比赛自吹自擂。韩熙载说，
3: 如果江东用我做宰相，我一定可以长驱直取中原。
1: 李谷毫不示弱，
21: 如果中原用我做宰相，取江南易如反掌。
1: 嗨，谁还没有个年少轻狂的时候了？吹完牛皮不就得想办法把曾经吹过的牛皮变成现实吗？当时啊，还是杨浦当政，韩熙载就给杨浦写了一封求职信，写得气势磅礴，锋芒毕露，完全没有求职者应该具备的正常谦逊。
22: 某元思幼稚，便异诸同，竹马蒿弓，故往亲于好弄，性谈怀里，宁不倦于修身，但立志以文，每栖身而学武，得临经于泗水，凝怪异图，受暴虐于披淫，方酣勇战。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人才很重要，而区区不才，在下我就是那个人才。实权人物徐之诰为人谨慎隐忍，很不看好这个来自北方的年轻人。
21: 他除了夸夸其谈之外，没什么真才实学。
1: 再加上韩熙载颇为自负，为人狂放不羁，不能团结大多数同志，所以一直很不得志。而在此之前的吴乾贞元年，也就是927年，徐温终于还是死了。徐温的次子徐之询奔赴金陵，承袭了父亲的职位。次年，徐之诰设计诱捕，将徐之询软禁起来，然后令自己儿子李景通，后来的中主李景，留在扬州辅佐，自己呢则学习徐温到金陵遥控指挥。从此，徐之诰开始了他翻云覆雨的权臣生涯。当他达到一个臣子荣誉权力的顶峰之后，有一天对着镜子手抚白须叹息道，
21: 真乃时不我待，此物无情，功业成而无劳矣。
1: 首先那帮人收到信号后马上行动起来，开始制造舆论。
23: 哎呀，最早的营销开始了呀。
1: 可说呢，这个自古以来呀，说服老百姓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些神神鬼鬼的小道消息，而且啊，你还要遮遮掩掩，这样他们的兴趣就更大，还会义务担当起宣传员。
20: 可不是吗？这八卦的精神啊，不分老幼，无论古今。
1: 于是江北杨花作雪飞，江南李树欲团枝，李花结子可怜在，不似杨花无了期，成了十大金曲榜首，被满街传唱。这首歌预示了朝气蓬勃的李将要替代没有结果的杨。
24: 显然啊，此处的杨指的是吴王杨浦，李是哪一位呢？
1: 哎，这就是徐之诰的如意算盘。他看着金灿灿的皇位确实眼热，但是啊，为了维护皇权的纯正血统，他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自己是龙种。于是他瞄上了刚刚灭亡的大唐，认定自己是唐氏吴王李克的后代，所以后来他扔掉徐姓，改名李辩。与此同时，街上出现了一个头戴皇冠、束发蓄须的疯癫道人，手举一把钓竿，钓着一只肥大的木头鲤鱼，反复唱着：“
20: 忙金鲤鱼死于尽，好良鲤鱼始惊人，为何竿头挑着走，
2: 世间难

0: 寻十余人。
1: 李辩呢，当初就是濠州开元寺里的一个小沙弥，所以他就是始经人的那条濠梁鲤鱼。凡事有一有二，一般就会有三。一天夜里，一个和尚不知何故忽然疯狂撞钟，导致全城人民集体失眠。把和尚找来一问，和尚说，
0: 晚上没事干，忽然灵机一动，得到一首好诗。毛诗序里说，心里有想法就会形成语言，语言如果说不清楚，就要叹息感慨，如果感慨还不能表达，就唱歌，唱歌不得劲儿，就只能跳舞了。我这首诗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就跳舞来表达，于是就撞钟了。
1: 和尚一板一眼，很严肃地回答。徐志高看老人家一大把年纪了，也不是刻意恶搞，就问，
2: 是什么诗？说来听听。
1: 和尚引导，
0: 徐徐东海出，渐渐入天衢，此夕一轮满，何处清光无。
1: 徐志高一听皱了眉头，批评和尚说，
2: 如此平常一首顺口溜，你至于如此得意吗？
1: 和尚摆手说，你别急，然后将诗里深刻的意思讲解了一下。徐志高一听，这和流行歌曲《东海鲤鱼飞上天》主题思想很相似，所以非常高兴，也不埋怨和尚扰民了，重重赏赐后送了回去。后来呀，就连徐志高做梦自己摔倒在地，都被谋士解释为
3: 可喜可贺之兆啊，梦中摔倒，日中必然有人拥立。
1: 说完，这个谋士就撩袍下拜。舆论兴起之后，徐志高觉得再推辞啊就有点过了，甚至会弄巧成拙。于是在公元937年，杨浦下诏禅让皇位给徐志高，南唐就此建立。过了一年，徐志高按照计划改名为李辩，同时将儿子改名为李景。这时候的年轻人韩熙载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李辩安排他做秘书郎，辅佐太子李景。当时和他一起来南方的人大部分得到了重用，唯有他郁郁不得志。对此韩熙载有自己的看法，他后来告诉李景，
3: 先帝知道我却不重用，乃是因为我是幕府后人。
1: 韩熙载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观察之使，所以他才有此一说。其实啊，李辩之所以不重用他，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性格所致，这一点他却难以认识到。直到李辩驾崩，李景即位，才慢慢开始重视韩熙载。韩熙载数次上章进谏，都得到了李景的采纳。他改进了南唐很多不规范的礼仪，在朝中的地位日渐显赫，同时也引起了宋祁丘、冯延巳的嫉恨。
4: 人家好不容易起来了，还因为树大招风被人记恨了，真憋屈。
1: 其实在李辩的时代，确实想过要养精蓄锐，趁着群龙无首之际经略中原，但是他壮志未酬就猝然死掉。知子莫若父，李辩知道儿子善文而不习武，所以弥留之际握着李景的手说，一定要固守成业，和兄弟国家搞好关系，千万不要随便寻衅滋事。然后李辩使劲一咬牙，将儿子的指头咬破，狠声喘息道，
5: 吾啊无言。
1: 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李景随后改元保大，也就是说保住父辈的伟大基业。最初的一段时间，他确实闭口不谈兵戈，从善如流，但是人的记忆力呀，毕竟有限，架不住周围一些别有用心的臣子煽动。
0: 挺住啊，不然他爹不得上来揍他呀。
1: 哼，很明显他没挺住啊。公元944年，趁着闽国王氏兄弟为了皇权大打出手之际，李景发兵讨伐闽国。 闽国的老百姓

0: 早已经被压迫得受不了了，一看大唐来人，迫不及待地去接应，主动伐木开道，筹措粮草，担任向导。所谓人心向背，定成败，南唐很快便清取了除福州之外的全闽版图。只有闽国的大将李仁达还苦苦守着福州没有投降，不过他也扬称要投降南唐。南唐的枢密使陈觉立功心切，向李璟请求去舌战李仁达，靠自己杰出的口才将他劝服。随行的还有监军使冯延鲁。谁料陈觉见了李仁达之后，摆出一副大国使者的派头，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李仁达也针锋相对，绝不示弱。陈觉很生气，就假传圣旨兴兵讨伐。李仁达急忙向吴越求救，这一次南唐一败涂地。
1: 不作死就不会死啊，自己什么咖位就没点数吗？
0: 朝廷官员包括韩熙载在内纷纷上表弹劾陈冯二人，但是要知道冯延鲁是冯延嗣的亲弟弟，而冯延嗣和李璟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所以最终二人得以免死，韩熙载却被排挤为河州司马，不久又调任宣州节度推官。李璟喜欢写词，冯延嗣也喜欢，共同的爱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当年还是太子的时候，李璟在匡庐鹤鸣峰下读书，冯延嗣就和他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冯延嗣曾经有一首长命女的词，用夫妻之情来比喻君臣之情。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臣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冯延嗣的词确实不错，堪称大家，但是其为人浮华轻佻，眼高手低，没有真才实学。
2: 皇帝身边如果都是这样的臣子，国家将何以堪呢？
0: 以冯延嗣和冯延鲁为首的五个人被大家称作五鬼，他们整天以文章娱乐，丝毫不管国计民生。冯延嗣曾经嘲笑开国老臣孙晟说：
3: 哼，你有何能竟然可以官居成郎？
0: 孙晟愤慨地反击：
4: 我乃是山东一个安分守己的书生，论起辞藻华丽，不及你的十分之一；论起诙谐歌酒，不及你的百分之一；论起奸佞狡诈，一辈子也赶不上你了。但我于国于民都没有害处，你却足以祸国殃民。
0: 现在我们读着冯延嗣那美丽温婉的词句，恐怕很难将它和祸国殃民、奸佞狡诈这样的词语联系起来，可见历史的真相确实不能只看表面。紧密团结在李璟周围的是五鬼这一类人物，韩熙载没有勇气去正面对抗，他选择了逃避，鸵鸟一样沉醉在诗酒歌舞中，成为放浪形骸的逍遥人士。可以说正是他这一类明哲保身的人加剧了南唐政权的垮台。
1: 明哲保身，我觉得他看得挺通透的呀。
0: 在外州工作了很多年后，韩熙载才再一次回到皇帝身边，毕竟是幕府旧僚，当时韩熙载是五品官，但李璟破例允许他穿三品的紫袍，貌似前途大好。但是啊，政治这东西非常讲究配对，也就是君臣的搭配。魏征那样的臣子也只有在唐太宗手下才可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便李璟念旧对韩熙载很有感情，但是毕竟价值观相去甚远，有很深的隔阂。加上韩熙载不懂得对上管理，只一味的自我抒情，所以在这一段历史中，我们几乎很少看到韩熙载的身影。他选择了沉默，
2: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啊。
0: 麻醉一个国家只需要短短十余年。这十余年间，中原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是郭威的后周建立，然后柴荣即位，李璟这才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尴尬的时光。柴荣咄咄逼人，李璟唯有步步退让。
4: 以兄是柴，岁月财货。
2: 不行。
4: 称臣纳贡。
2: 不行。
4: 取帝号，割淮北六州，岁输荆帛百万。
2: 不行。
0: 柴荣胃口大，志向也大，他要打下整个南唐江北之地。如此富庶的一片土地，完全可以支撑他回身干掉北汉乃至契丹。
3: 估计知道柴荣的野心，李璟也会说一句不行。
1: 哼，太好玩了，干啥都不行，这是要逼死谁啊？
0: 后周显德五年，也就是958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小小的趣事。时任后周使者的陶谷，因为是文化人，所以柴荣派他前来观摩六朝碑碣，美其名曰交流书法艺术，其实啊另有目的，就是探一探南唐的虚实，为今后的征讨获取信息。陶谷呢没什么深沉气量，看到南唐人民夹道欢迎，宛如见到救星一般，忍不住就膨胀了，摆出不苟言笑的威严，出语骄横无礼，极其不逊。
4: 这个陶谷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0: 但是赵匡胤就很明白了，开宝年间内外马步军都头周广出使吴越，为吴越王钱俶送生日礼物。周广对钱俶说，
3: 咱们比肩世王，都是赵家天子的臣子，所以你不能这样对我。
0: 言下之意啊，你这样对我不敬，就是对赵家天子的不敬。钱俶呢是个老政治家了，政策水平很高，二话不说急忙挪开位子向西，以宾主之礼来接待周广。周广也膨胀了，回去找赵匡胤要封赏，觉得自己扬眉吐气，为国争了光。赵匡胤呢，嘿嘿一乐，
3: 你只不过是依仗着朝廷威势罢了，要不然钱俶也是条汉子，会怕你不成？
0: 可是陶谷不是赵匡胤，所以就犯错误了。在陶谷到来之前，韩熙载的老熟人李谷捎信给韩熙载说，
5: 这个使者性格骄横，喜欢别人逢迎，你们好好对他。
0: 即便有了思想准备，陶谷的表现还是令李煜和韩熙载郁闷不已，不知道如何应对。韩熙载是老江湖，阅人无数，观察一段时间后告诉手下，
6: 我看这个陶学士不是什么品行方正之人，绝对有戏可乘，你们看我如何收拾他。
0: 过了一段时间，陶谷研究完了六朝书，在南唐馆博半年。韩熙载出手了，他先找了一个歌女秦若兰，假扮狱卒的女儿，青衣素面，布鞋竹钗，每天在驿站拿着扫帚搓鸡，洒扫清洁，完全是一副邻家小姐姐的模样。因为过于装腔作势，没有和东道主搞好关系，陶谷的留学时光啊也过得颇为无聊，每天看着秦若兰在眼前晃动，一来二去就花了眼，之后啊就忘了君子的慎独，主动搭讪询问秦若兰的来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

0: 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黏黏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他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既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不缠绕，

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瓶，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相依。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兮。

0: 小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忙碌的现代社会，有种几乎人人都会患的病，它发作的时候，人们只想世界静止，忘记所有的催促和任务。到底是什么病呢？这种病就是拖延症。拖延症的持续发作将会是一种恶性循环，越拖延就越焦虑，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治愈拖延症也就变得愈加重要了。开启我们今天的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如何治愈拖延症。雨飞有个同事就经常说要治一治自己的懒癌，于是呢下载了很多效率 APP 来拯救自己。但前几天纽约时报却给出了一个观点，用时间管理来治拖延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拖延症本质上是一个情感问题，和懒关系并不大。拖延症怎么就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了？不是因为懒，那是因为什么呢？从小拖延到大，这会儿还有的治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纽约时报怎么说。拖延让人感觉堕落，其中一大原因是自我意识。你能意识到自己在拖延？心理学家福沙西胡瓦说，拖延症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明知道这么干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可你还是这么干。但人到底为什么会拖延呢？西胡瓦是这么解释的，人们会陷入长期拖延的非理性循环，是因为无法管理任务中的负面情绪。拖延症既不是一个性格缺陷，也不代表着你在时间管理上真有多烂，它无非是你应对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你选择把较长期的目标先往后搁，是因为在你的意识里还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需要处理，修复情绪才是当务之急，是短期目标，完成任务排在后头。负面情绪的产生有时候是因为你干的那件事儿让人不爽，比如打扫厕所或者给领导做表格，还有些时候任务本身并不讨厌，可是伴随着工作呢，会产生一些更深层次的情绪，比如自我怀疑、低自尊、焦虑、不安全感等等。好比说领导安排你写稿子，写的是你不太熟悉的一个领域，你盯着一个空白的 Word 文档，心里开始犯嘀咕，我的水平是不是写不了这个，即使写出来了也会担心，如果我写得不好别人会不会骂我，算了，稿子先搁一边，我还是先把抽屉收拾收拾吧。行为科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现实偏见，意思是人倾向于在长期需求之前优先考虑短期需求，人们会过高估计短期利益而牺牲未来的利益。拖延症就是一个很好的关于现实偏见的例子。在精神层面上，我们不认为未来的我是自己的一部分，而更像是一个陌生人。当你拖延时，你的大脑认为你拖延的工作是另一个人要面临的问题。更糟糕的是，你很难在重压之下依然深思熟虑，做出对未来最有利的决策。当你面对一件让你感到焦虑的任务时，大脑中的杏仁核会将这项任务视为一个威胁，影响你的幸福感。所以呢，即便理智告诉你拖延只是一时爽，麻烦的是将来，你的大脑可不听这套，大脑的关注点就是如何干掉眼下的威胁。研究人员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生动的名字，叫杏仁核劫持。那么如何根治拖延症呢？既然拖延症的核心是情绪，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作效率不行，那也就不能指望着下载一个时间管理 APP 或者在网上找几个如何自律的分享就能把拖延症给解决了。想根治拖延症， 你得找到一个新的方式

管理自己的情绪。你得建立一种激励机制，让自己觉得坚持干活比逃避更值才行。最好是既缓解了当下的压力，又不给将来添麻烦。对此，《纽约时报》支了几招。第一招是，当你拖延的时候，原谅自己吧。2010年，皮切尔博士搞了一个实验，他发现啊，学生在复习备考时，越是能原谅自己拖延症的，在准备下一次考试时，拖延的越少。打这儿得出一个结论，没有过往的负担有助于提高效率。第二招是自我同情，说白了就是知道自己心疼自己。研究发现，有拖延症的人往往压力较大，同时在自我同情这方面做得不够。接下来一招是培养好奇心。如果你受到了拖延的诱惑，那么你要注意你的思想和身体产生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感觉让你被诱惑？你觉得他们在你体内的哪个部位？他们让你想起什么？另一招是考虑下一步行动。把关注点放在下一步行动上，别的都不管。这样做呢，有助于舒缓神经。不要等到情绪到位了才去行动。最后一招是给接受诱惑制造困难。改变环境比改变自己容易，你可以在你和诱惑之间刻意设置一些障碍。如果你老是不自觉地刷社交媒体，就从手机上卸载掉这些 APP， 或者设一个非常复杂的密码，把原来的5位数密码换成12位。这样做相当于增加拖延的阻力，让诱惑的快乐来得不那么直接。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拖延症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听首歌《丽人榜样》，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感受别人的难处，理解别人的不幸，体谅别人的不易，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善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于飞和你一起分享这篇将心比心方得人心。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当你是员工时，觉得老板太强势，太不近人情，可当你是老板时，却觉得员工太不负责任，缺乏执行力。当你是顾客时，去菜市场买菜，为了一两毛钱跟商家争得脸红耳赤，觉得商家太黑心了，唯利是图。可当你是商人时，看到顾客为了几毛钱不依不饶，就觉得顾客太计较，太吝啬。当你为人子女时，总觉得父母太专制，什么都要管。可当你为人父母时，就觉得孩子太叛逆，不听话，不懂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我们身处不同位置时，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总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总认为自己的道理才是道理，总认为自己看不惯的人就是世界上十恶不赦的大坏人。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亦或是身边的人太过讨厌，这无非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换位思考。所谓换位思考，就是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可以说换位思考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更是人际交往的一大法宝。2017年8月23号，超强台风天鸽肆虐广东，有一位广东中山市民拍下了这一幕。在狂风骤雨的街头，一辆货车在狂风中不停晃动，一名54岁的男子试图撑住货车，无奈风力太猛，几秒的时间货车倾倒，男子被压在车底不幸身亡。记得当时这段视频一传播出去，却引发了网上一大片冷嘲热讽和谩骂。有人指责说他太傻了，要钱不要命，穷人的命比纸贱。有人嘲笑他螳臂挡车，说自己的豪车被砸了一个凹处，也就那么微微一笑。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视频里的大叔是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刚买下这辆小货车，一心想着终于可以赚钱养活一大家子人了。这辆小货车就是他的命，是他的责任，更是生活的无奈。他对抗的不是台风，而是生活的重担，他要保护的不是车，而是自己和家人的全部生活。这让我想起微博上一段很火的话，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你生活在一艘豪华的大船上，船上什么都有，一辈子喝不完的美酒，还有许多跟你一样幸运登船的人，而我抓着一块浮木努力飘啊飘，海浪一波一波拍过来，怎么躲也躲不掉，随时都有被淹死的危险，还要担心受怕有没有鲨鱼经过。你还问我为什么不抽空看看海上美丽的风景，

是很好笑。你眼中的岁月静好，可能是别人难以祈求的奢望。就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换位思考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思维方式，思维上懂得换位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仅能减少人际交往中的矛盾，自己还能收获一方净土，赢得别人的欣赏和尊重。有一位婆婆成天闷闷不乐，经常跟邻居抱怨自己的儿子命苦，娶了一个懒老婆。我那个媳妇儿啊，好吃懒做，每天日上三竿才起床，什么家务活都不干，每天早上还要我儿子把东西拿到房里给她吃。邻居反问她，那你的女儿嫁得还不错吧？这位婆婆说道，是啊，过得很幸福，婆家对她很好，什么活都不用干，每天睡到大中午，女婿还会很贴心地煮好东西送到房间给她吃呢。试问这样的婆婆，你会打从心里尊重和敬爱她吗？每一个嫁进门的媳妇儿，都是别人父母心头的宝贝闺女。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答案不同罢了。与人相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谅。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人身处不同的位置，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这就好比我们开头提到的，你是员工，看到的是老板的强势和抠门，当你是老板时，看到的是员工太没责任心和执行力。你是顾客，看到的是商家利欲熏心太过暴力，而你是商人时，看到的是难以伺候斤斤计较的顾客。一个人身处的位置，便决定了他看世界的维度。学会换位思考，便意味着别总在自己的位置看别人，要多在别人的位置上看自己。就像刘嘉玲曾经提到的，婚姻相处之道也离不开换位思考的智慧。长久的婚姻一定是相互的，你以为自己在忍别人，其实人家也在忍你。深谙这一点，婚姻才有可能共挽青丝到白头。其实不管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换位思考都是让人如沐春风的力量。人与人走近需要换位思考，心与心贴近也需要换位思考，情与情浓厚更需要换位思考。人永远都是相互的，你为别人考虑，别人才会替你着想，你帮别人渡难，别人才会给你支援。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说过，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一个相处舒服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别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理解和接纳跟自己不太一样的人。跟这样的人相处起来，总是让人如沐春风的。换位思考不仅是一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贴，更是一种待人以善的高情商。愿你明白，为人处事懂得换位思考，人缘才能越来越好，而与人相处学会将心比心，感情才会越来越深。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21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21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776年7月21日，世界上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古希腊举行。541年7月21日，隋文帝杨坚诞辰。710年7月21日，李隆基政变，朱为后。710年7月21日，唐代著名才女上官婉儿逝世。1816年7月21日，路透社创办人路透出生。1899年7月21日到20世纪著名小说家海明威诞生。1906年7月21日，台湾音乐家邓雨贤出生。1928年，戏剧皇后艾伦特里逝世。1960年7月21日，英国人创造单身横渡大西洋新纪录。1969年7月21日，阿波罗登上月球。1985年7月21日，潜水员找到几百万美元的珍宝。1990年7月21日，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正式通过验收。1995年7月21日，我国北方第一条跨海铁路通车。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让我们来把时间先来锁定在710年7月21号，唐代著名的才女上官婉儿逝世。她是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在才女这个领域，可能只有李清照才能够和她去匹敌。她是女皇最器重的女官，曾经有着巾帼宰相之名。她还是太平公主最要好的闺蜜，去世的时候引得公主哀伤，亲自为其书写墓志铭。她是普通人眼中的大人物，可同时也却又是大人物手中可用可弃的棋子。那么她就是马上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历史人物玉簪花神上官婉儿。在唐朝的二圣时期，巾帼宰相上官婉儿如何辅政武后，最终又如何被杀呢？来，把时间回溯到公元664年，上官婉儿出生之年，她的家族在当时呢是遭受了灭顶之灾。上官家族世代为官，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在唐高宗时期任宰相，父亲上官廷之在唐高宗时期呢任周王李显的附属。武媚娘专权让唐高宗有所担心，他就想夺回政权。上官仪便提议废除武媚娘的皇后之位，唐高宗呢为此密诏上官仪写废除皇后的草诏。武媚娘得知此事啊，直接就闯了进去。惊慌不已的唐高宗把事情全部都推到了上官仪身上，武媚娘大怒，不仅撕毁草诏，还诬陷上官仪及其儿子上官廷之勾结太子李忠谋反，因而被诛杀。尚在襁褓中的上官婉儿作为罪臣之女，从此就和母亲郑氏一起进宫为奴。郑氏啊，不甘心命运的安排，但是她也没有放弃心中的希望。在繁重的奴婢生活的间隙，郑氏精心的培育女儿，教她读书识字。这天性聪慧的上官婉儿10多岁就能够吟诗作赋，所看书籍涉猎广泛，而且明达历史。上官婉儿出众的才华渐渐在宫里传开，也传到了皇后武媚娘的耳朵里。这个时候的唐王朝处于二圣时期，皇帝虽然是唐高宗李治，但实权呢，大家都知道，却是掌握在皇后武媚娘手里。这爱才惜才的皇后就想着当面考考上官婉儿，看看宫中所传是否言过其实。自从上官婉儿懂事开始，很少听母亲提起祖父、父亲和哥哥。母亲不议论他们为何被杀，只说是犯了罪。郑氏还特地反复地叮嘱女儿，不要在别人面前提起他们，别人所说关于他们的话呢，也不要相信。在 这种教育下长大的上官婉儿对皇后武媚娘没有仇恨，只有敬畏之心，而她清秀的面容、脱俗的气质让武媚娘瞬间升起好感。她顺利通过了命题测试，更让武媚娘

别惊喜的是啊，这上官婉儿不仅是文章写得好，这书法更是了得，当即决定要留她在身边做自己的随身女官。上官婉儿呢，更是特别珍惜这一机会，很快的就从众多的女官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武媚娘的左右手。对于一个人命运的变迁，以及她在命运掌控之下的小心斡旋，书上是这样写的，说从相府小姐到官婢，再从官婢一跃成为女官，最后成为皇后武媚娘身边的大红人。上官婉儿非常清楚，自己的一切都源于尊贵的天后，因此她死心塌地，一心效忠皇后武媚娘。随着年龄增长，上官婉儿呢，逐渐地知道了自己家族悲剧的真相，但是她反复提醒自己，要忘记这些，因为她知道，只有忘记这悲惨命运的轮回，才能终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继续来聊一聊他们的故事。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去世，皇太后武媚娘临朝称制，明达力士聪慧异常的上官婉儿也越来越得到武媚娘的信任。公元690年，武媚娘称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她创造了则天文字，因而后世又称她为武则天。经过武则天十多年的栽培和提携，上官婉儿呢已经是成为了武则天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被封为凤阁舍人，官至五品。上官婉儿对武则天那是唯命是从，不敢有丝毫的不忠。然而谁都会有欲望，上官婉儿知道武则天视权如命，因而呢就压制住自己对于权力的渴求，可却在情欲上有所放松，和武则天最心爱的男宠张昌宗有了私情。这俩人的幽会被武则天发现，触怒龙颜。为了教训上官婉儿，武则天呢令他挨情面之刑，也就是要在脸上刻字。这施行的时候啊，上官婉儿动了个心眼，央求行刑人把字儿啊刺在他的额头上，并且要以朱色刺纹。为了掩盖刺纹，上官婉儿将之改成一朵红色梅花。如此这样看来，不仅没有毁容，好像还平添了几分风姿。从那以后啊，宫中就开始流行在额头用胭脂点红仿妆，而且还传到了宫外，被称为红梅妆。上官婉儿在遭受情面之刑之后，终于明白武则天既能让她爬上权力巅峰，也能让她向上人头落地，而到底是位于权力巅峰还是人头落地，也都只是一瞬间的事儿。更加识趣如履薄冰的上官婉儿获得武则天更深的信任，知道她不敢再做任何有违自己的事儿，所以很多事情都放手交给她去做，包括政治诏书、官员任免令，甚至是百官上奏的表彰，也都让她批阅参与。凭借武则天的信任和依赖，上官婉儿这地位是水涨船高，甚至超过了武则天的亲生女儿。这个时期的上

官婉儿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因此就被称为是金国宰相。到了公元705年，武则天年老病危，朝臣发动政变逼迫他退位，唐中宗李显复辟。上官婉儿啊，在16岁的时候就曾经和李显产生私情，李显复位之后呢，封他为昭容，仍旧让他起草诏书。因为深得唐中宗李显的宠爱和信任，对于要为蒙冤而死的祖父和父亲平反的请求，唐中宗李显也都给予满足。上官婉儿不用再小心翼翼地服侍武则天，而且变得无所畏惧，这是他人生当中最为幸福的时期。在武则天身边时，上官婉儿从来不敢有自己的想法。武则天死后，他获得唐中宗李显的庇护和宠爱，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设置文学馆，加强书籍编纂和修补，广招文士之臣等等。对于他的这些提议啊，唐中宗李显都一一答应。之后呢，上官婉儿又策划文学活动，赐宴赋诗，诗词唱和，推动了这一时期文坛的发展。而由他兴起的注重形式技巧和辞藻之美的上官体文风，也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创作主题。除此之外，上官婉儿越发放纵自己的情欲，什么兵部侍郎，还有外戚大臣武三思都成为他的情人。后来为了攀附韦皇后，他又投其所好，将自己最喜欢的情人武三思推荐过去，凭此又成为了韦皇后的亲信。随着这韦皇后是越来越强势，唐中宗逐渐被架空。太子李重俊看出了韦皇后和武三思想要篡权的野心，为了防止李唐江山再次被夺走，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为此呢，太子李重俊联合羽林军等多人发动了景龙政变，杀死了武三思父子及其党羽。而上官婉儿逃到唐中宗和韦皇后那里告知太子谋反，唐中宗啊龙颜大怒，对参加政变的羽林军说，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归顺，杀了率领者，不仅不治他们的罪，还会赐予他们富贵。在这诱惑之下，羽林军纷纷倒戈，太子李重俊在逃亡过程中被杀害。然而唐中宗李显并不解气，还令人将自己这个儿子的脑袋砍下，用来祭奠武三思、武重训父子。景龙政变让上官婉儿心生惊恐，出于自保本能，她转身依附势力比韦皇后更强的太平公主。唐中宗李显被韦皇后毒死之后，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急忙草拟遗诏，立李显的第四子李重茂为皇太子。李重茂在位仅仅一个月，襄王李旦最小的儿子临淄王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联手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唐隆政变。在此政变之中，韦皇后及其党羽被杀，上官婉儿也被抓了起来。李隆基杀进宫时，上官婉儿自以为没有站错队，于是执烛迎接，还拿出自己和太平公主草拟的遗诏给李隆基看，想以此表示他是拥戴李唐宗室的。然而李隆基看都没看那份遗诏，认为上官婉儿此必妖淫独乱宫闱，不等他跪地求饶，便直接下令杀了他。这一年啊，上官婉儿47岁，他这一生呢可谓是跌宕起伏，享尽荣华，攀至权力巅峰，却始终依附于皇权，最终沦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21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2: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1: 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俗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说，南城既是东方门户之一，又是从南朝太史七年471年到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近800年间县郡州治所在地，是海曙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孙中山起草建国方略时，南城依然贸易频仍，水陆交凑，洋域陆冲。东大街石板路作为古南城的中心道路，历史悠久。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位于海州区南城街道凤凰社区，南朝太史七年因海水上进，东海县治所从南云台山北的新县，也就是今天的朝阳镇迁到南城。刺史刘善明垒十八九尺高筑凤凰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丞相魏征曾为南城的南门题写宁海门三个大字。南宋丞相贾似道为抗击金兵，把隋唐建的城墙连接加固，城周达到13公里。明永乐年间，

0: 安指挥检视，周德俗又把原城墙加高25寸。清顺治年间，兵部尚书苏纳海以海禁不佳为借口，强行把东南沿海诸岛，包括云台山居民迁入内地，名曰采海，从此凤凰城荒芜凋零。清咸丰年间，古城进行大规模复修，海州墓黄金运题古凤凰城四个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1958年凤凰城被拆毁，仅南门留存。2006年由市文管会投资修复城门，成为南城的地标。南城东大街石板路是贯穿古凤凰城的中心道路，长约 1.5 公里，宽约4米，街面中心以约 1.5 米长 0.5 米宽的条石竖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为古时独轮车的行道。龙骨两边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均呈微坡，便于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不仅保留了古南城的风貌，更是从古至今南城人民生活出行的重要道路，外地游客也经常慕名而来，走在这条路上一览南城古镇的风貌。目前石板路两边依然居住着当地百姓，街面上的每块龙骨光滑锃亮，且中间都有深深的凹痕，向人们展示着千百年来街道上车来人往、市井繁荣的景象。
1: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在海州的一些地方志书里会提到荔汪这个看起来让人有些不明所以的名称。什么是荔汪？荔汪实际上是一种蓄排水的基础设施，其功能类似于水库，只是没有专人管理罢了。那么这个荔汪是什么样子？它在海州古城内的什么地方呢？请听荔汪与荔汪崖，作者韩世勇。按海州古城的情况说，荔汪位于海州古城渠阳门内东侧几十米处，我们家在它西边也就100多米，中间隔着一条塘巷，塘巷直对中南路处有条仅能走一个人的一人巷，直通荔汪。我们小时候暑假期间经常从一人巷去那儿玩，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汪塘，它北自钟鼓楼下中大街路南侧一排民房的南墙外，向南一直到城墙根，东自白子庵，也就是今幸福南路东侧的准提寺西山墙外笔斗的崖头下，西至塘巷东一排人家东墙外，南北长近200米，东西宽40-50米。汪塘北端有水沟，从钟鼓楼西20米左右的小龟腰桥下与二营巷东侧的水沟相通，夏秋荔汪中水漫了，就从这条小沟淌进城内河道，市河也就是今秦东门大街深底，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按今天海州古城的地形地物来说，这个消逝了的荔汪就在幸福南路的钟鼓楼向南至准提寺南100余米处的路下数米深处。海州古城地势很高，而且总体是东高西低，下雨时雨水从东向西淌，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加之城内街巷都是板石铺的路，雨助天晴路干，路面上无积水，海州城里人向以雨助就能穿花鞋而得意。那么古城老南门东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大汪塘呢？这与海州古城建造过程有关。海州古城始建于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天监11年，

当时驻守衢山一带的镇远将军马先皮出于军事需要，选择了衢山北这一块高地，在其东部最高处筑城，驻军守防，在挖土筑围造城时，土城西边形成了一溜三四米高的绝壁，绝壁之下也因取土而形成了一个大洼塘，这便是立汪之初始。时隔38年后，即南北朝北朝东魏武定7年，朝廷罢了清冀二州，设立海州，州治始于龙居。不久，北齐文宣帝高阳废了东魏孝静帝，改年号为北齐天宝元年，同时将州治迁于衢山北的土城之中。自此，马先皮所筑的土城便得名海州城，并由一个军事设施而成为一州之治，历经隋、唐、北宋、历朝而得到迅速发展，土城内及其土城西部民居等建筑物迅速增多。南宋时，金兵屡犯海州，海州城受到严重破坏，抗金名将魏胜收复海州后，于南宋绍兴32年，也就是1162年，在海州老土城的西部又新筑土城，以固守海州。保佑3年，李谭重新加工修筑土城。明朝洪武23年，海州守备武官千户卫御，为加强州治守备和发展，将东西两个土城连接为一个城。永乐16年，千户殷氏又将海州土城外壁砌砖石，新筑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海州古城成型。海州城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古城内的官署民居、街市集镇、大街小巷等都有了一个整体规划布局。老城的西门改建为新城的钟鼓楼，同时对古城内的排水系统进行全面规划疏浚，在古城内各个大片区开挖大水塘，既作为各片区内居民生活用水排放的临时贮存设施，更作为夏秋雨季洪水排泄的缓冲设施，防止洪水对居民生活区和街市的冲击。钟鼓楼下南侧的大汪塘，每年夏秋雨水季节水满时，便从钟鼓楼西的龟腰桥下淌进市河，排入蔷薇河。这个大汪塘就是海州人常说的立汪。在海州人的习惯叫法中，称水井、水塘周边及河岸边为崖，因此古城老南门里东首这个大汪塘周边地带也就被公称为立汪崖。立汪崖这个叫法没有争议，但是近些年来对第一个字用什么字却较有争议。经多方考证，认为海丽的丽比较靠实，海州城这块陆地原来也在海底，露出海面早。老辈儿说，后来建城时这里经常挖出海丽的壳子，所以人们都叫它丽汪。称丽汪一带为丽汪崖，一个丽字传承了海州城这段沧桑之变的历史。丽汪崖这儿到了夏天雨水多时，汪塘里的死水成了活水，水质有所改善，水塘里蒲苇丛丛，鱼游蛙鸣，一团团蝌蚪贴着岸边游动，水面上各种蜻蜓盘旋飞舞，所以一到暑假这儿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孩子来此捞蝌蚪、捏蝴蝶、逮蜻蜓，或是捡些瓦片打水撇撇玩。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海州古城建设不断加快。1991年春，海州区委区政府开始启动幸福路延建工程，将幸福路从新建路向南经钟鼓楼下穿过中大街，一直延伸到蜘蛛山下的东风路，筑成了一条长897米、宽22米的幸福南路。1995年11月至1998年10月，在幸福南路南端靠近东风路处建成衢阳门及其配套工程，兴建了仿古牌坊、秦东门城雕等，
原渠阳门东侧的荔汪崖一带，就在新浦筑的幸福南路之中被全部填平垫高，彻底销声匿迹了。如今荔汪崖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原钟鼓楼西南侧荔汪崖那一片原本古城内最脏最乱最臭的地带，已蝶变为海州古城一处环境最优美之地，成了海州古城人民休闲健身、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夏季自然界阳气最盛，人体生机旺盛，气血流通，阳气之至极，阴气之始生。此时强壮阳气，驱散寒邪，事半功倍，可预防冬病及各类虚寒性疾病。冬病夏治是我国传统中医特色疗法，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抓住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机体阳气充沛，体表经络中气血旺盛的有利时机，通过适当的内服或外用一些药物来调整人体阴阳平衡，使一些素疾得以恢复。其中三伏贴是夏季扶阳必不可少的养生方法。冬春季节是小儿呼吸道疾病和病毒流行传播的高发季，基于中医治胃病思想，应当在未发之时预防，调节体质。三伏贴的冬病夏治可以提升孩子自身阳气，抵御寒凉邪气，起到防病保健的作用。中医儿科为更好地服务患者，引进海派徐氏儿科三伏贴，上海非遗采用中药泥加

0: 热力透药方式，避免胶布过敏问题，或平素冬病夏治效果不明显者可以选择。三伏贴主要适用于阳气不足、肺气虚弱、虚寒疼痛及免疫功能低下的疾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呼吸系统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等；消化系统疾病、虚寒性腹痛、慢性胃肠炎、消化不良、腹泻、厌食等；其他疾病包括遗尿、免疫功能低下、生长发育迟缓等。时间安排上，服前7月5号到7月14号，初服7月15到7月24日，中服7月25日到8月3日，中服加强8月4日至8月13日，末服8月14日至8月23日，服后加强8月24日至9月2日。今年中服20天，所以中服内贴敷2次，每天贴敷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15点，阳气旺盛之时为宜。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祝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点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 G1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过白驹出口6公里发生一起周围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交通单向中断，仅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星辰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2: 话题有热议，
6: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7: 3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6: 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8: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7点半到8点半，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啊，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当然，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啊。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东北到东风3到4级，气温是22度到31度。22号多云转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22度到29度。 23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是24度到29度。
3: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4: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9: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10: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4: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9: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4: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9: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8: 港城最头条由板谱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12306的一个重大变化啊，这个主要是关于大家这个抢票难的问题啊，现在可以说是有救了。那么在7月20号，也就是昨天啊，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么旅客们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那么可以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了。那么12306系统呢开通的这个最新的预约的服务，那么7月20号到8月29号的这段时间呢，主要是过渡期，那么可以大家依次来预约9月15号及之后的车票了。那么等到8月30号开始，就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现在呢，预约模式呢是提供了两种选择啊，主要是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这两种方式。那么选择精确预约的时候呢，系统会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为你提供可以预约的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和票价等等选项。那么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进行选择。而如果你也不是特别的确定这个具体的时间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模糊预约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只需要选择发到的时间段啊、运行的时长和席别等等大概的模糊选项。那么每个账户啊，咱们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需要明确你可预约的列车的优先次序。这个一笔订单当中呢，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当然了，这个预约呢，它之所以叫预约啊，它就不等于已购票，需要关注兑现的结果。那么相关负责人也提醒了，虽说我们现在可以提前最多60天啊，但是呢，这只是一个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了预约信息之后呢，就并不代表说你的车票就啊我这到手了啊，你还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这个阶段去兑现，兑现成功的呢，就得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支付了。那么系统呢，将会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这个先到先得的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啊，每天兑现预约订单。我们可以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包括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手机短信等等渠道反馈这个兑现结果。那么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天20-30前完成支付，哎，你就可以获得你预约的车票了。但逾期没有支付呢，你这个预约订单就会被自动取消。那么旅客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之后，也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比方说呢，如果你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了，但逾期没有支付，包括你主动取消的， 那么此后的90天内啊，你的这个账户就不可以使用这个预约购票功能了，但别的功能还有用啊。那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的真实有效，系统也会采取像人脸识别啊、短信验证啊等等多重的核验机制，来维护这个公平售票的环境。

另外呢，我们有关于退票啊、改签等等，也会有一个同步实行的新规，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在预约需求兑现，并且你已经完成支付了，但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因为别的这个行程的安排的需要，这个来进行退票或者是改签。首先呢，不管你是购票人还是说你是乘车人，都可以来办理这个退票和改签的业务。退票规则呢，就是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办理退票的，那么将会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而在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那么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退票规则来执行，就是说这个按以前的那个规则来了。那么这时候改签又怎么样呢？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啊，可以改签一次你这个预售期内的车票。那么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改签的，而且新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给你退还差额，但是差额部分会收5%的费用。新车票的票价如果高于原车票的，你要补交差额。那么开车前8天内啊，不含8天来进行改签的，也是按照以前的这个预售车票改签的规则来执行。改签之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也按照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来进行执行。总的来说呢，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更新的一个渠道啊，当然以前的渠道呢照常使用，这个对于这个提前有安排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再来关注有关咱们这个进一步提高失业人员基本生活水平保障啊，那么市人社局和市财政局最近联合发文，将全市失业保险金最低的发放标准由每月的1107元提高到每月1134元。但也有朋友会问，这个失业保险金该怎么去申领啊？我能领多久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这个失业保险金，首先你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你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了失业保险费满了1年。第二呢，就是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第三，就是已经办理了失业登记并且有求职要求的。那么又该怎么来领取这个失业保险金呢？其实还是在线上办理是最便捷的啊，大家可以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 通过就业创业然后失业登记模块办理失业登记之后，再依次进入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和失业保险金申领模块来进行办理。当然也可以通过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或者是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苏智慧人社小程序来进行办理。那么也有朋友问了，如果说我们想在连云港申请失业金，但是在外地我还有失业保险的缴费，能不能把外地的这个缴费转过来合并计算缴费的月数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大家可以通过在线办理，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来进行在线办理。也有一个提示，就是如果失业人员符合这个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可以在参保地申领失业保险金，也可以选择回到你的户籍地去申领，待遇发放期间就不能中途再变更发放地了。那么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 办理失业登记，人社部门会跟踪提供就业的帮扶，这个也很关键。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一位市民在攀登连云港市连云区压髻山的途中啊，是不慎失足摔落，这个上半身啊也是多处骨折，好就好在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及时抵达了这个现场。不过呢，这个救援的途中啊就比较艰辛嘛，要跋涉了约1个多小时，在接近山顶的这个陡峭区域才找到了这个受伤男子。那么伤者在救援人员的协助下啊躺到软担架上，消防救援人员和伤者的同伴也是合力抬运担架，全程小心谨慎，避免对伤者造成二次伤害。而且这个下山路段这个坡陡路滑啊，青苔密布，救援人员一边清理路障，一边前后交替接应，全力保持担架的平稳，最后呢通过了每一处的险段。
后来是经过了近3个小时的紧张施救，伤者被成功的转移到了山下的安全区域，随后呢交由120急救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那我们也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这个大家登山的时候还是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牢记安全第一，遇到险情及时求助。再来关注这么一个消息，在6月份啊，咱们连云港市78家驾校各科目考试的这个质量，以及3年内新驾驶人交通事故率还有交通违法率的排名出来了，这相关部门呢并且对这个排名啊进行了通报。那么7月份呢，总的考试人数呢是42148人，其中科目一理论考试是11303人，科目二呢是9278人，科目三10056人，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是11511人。那么这个各科目的考试平均合格率啊，分别是科目一理论是62.48%，科目二场地驾驶技能是79.69%，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76.67%，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是83.45%。那么连云港驾校考试合格率综合排名前五位的呢，分别是东海苏鲁驾校、东海京都驾校、赣榆万众驾校、东海东港驾校和连云港张掖驾校。那么这次的考试的这个通过率呢，也是各个驾校都不一样，但是数据呢并不代表一切的业绩啊，也不是说就完全体现了学校的硬件实力。但总的来说呢，驾校合格率还有这个培训质量的公布，也是为广大考生做一个选择的参考，也会促进驾校来提升服务质量和教学水平的动力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蜀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3: 早啊
4: 早啊，
2: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最近呢，咱们不少车主啊都反映自己遭遇到了这个车大车位小的停车难题，这想停进车位不容易啊，想开关车门也不方便。那么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啊，今年六月，咱们国家新能源乘用车的渗透率达到了62.8%，但是呢，这个新能源车普遍比较胖啊，这个车宽达到2米的各类胖新能源汽车占比还真不小。然而呢，现在很多小区啊、商场啊、医院的这个公共停车位，这个车位宽度都比较窄，有的可能只有2.2米左右。你这2.2米的停车位塞进去一个宽达2米的胖车，这各地车大位小的问题啊，也是日益突出啊。那么新能源汽车这个体格子持续膨胀，它首先是一个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你看从这个需求端来看，家庭结构变化推高了多座出行的需求。那咱们消费者也有很多人认为，你看这个大车安全性更高啊，这个空间体验更好。而从供给端来看，大车呢利润也是要高的，车身变大的这物料成本低于售价的涨幅，部分企业呢就加入了涨尺寸加配置的产品赛道。而技术端也是更为直接，那么当前电池能效尚未实现颠覆性的突破，加宽车体同时也是增加电池容量啊，增加车辆续航里程的比较便捷的方案之一。化解这个车大位小的困局，当务之急呢还是要统一标准，明确底线。目前呢，国内的公共停车位的建设宽度的尺寸还是根据住建部在2015年印发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这个规范设计的小型车的标准车辆的宽度呢，车位的宽度啊只是2.4米，但是当前主流新能源 SUV 车身宽度普遍已经接近2米了，那么两个车一并排，这个剩余空间就特别有限，可能开门啊，甚至出人都比较费劲儿。而且同时呢，这个标准它是一个推荐性标准，那么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常常会被再打个折扣。2024年的住建部已经启动了城市停车专项规划标准的起草工作，这个新标准呢将会更加的强调车位对于新能源汽车的适配性。在标准修订的过程当中，也正在充分的征求各方意见，对新建项目设置硬性底线，对存量改造呢给予弹性空间。而化解车大位小的困局，还需要系统统筹以及推进长期啊短期的综合实测。短期来看呢， 可以对具备条件的车位啊进行改造。你比如有的条件它很方便重新画一下，这个就能够满足大车的停车需求。但从长期来看，推动城市规划、住建、交通等部门建立协同机制，把这个车位的配件标准纳入到土地的出让条件、项目验收等等的硬约束当中。同时啊，在汽车生产和推介的过程当中，也进一步优化产品的设计，强化舆论引导，破除这个我的车只要大它就是高端的啊这样的一个片面认知，也为消费者提供尺寸更为合理、性能更加均衡的汽车产品。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好的，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天越热，脸是越容易出油，想要皮肤一整天都清爽啊，选对精华就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曾经创造出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了。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干皮用着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这官方旗舰店75毫升啊，就得1260元，但是我们今天的美妆福利专场5折，哎，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只要699元。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啊，买一瓶再送一瓶，不是小样，不是中样，这可是实打实的大正装啊，相当于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加量不加价，回复数字3，66组福利名额手慢无啊。俗话说呢，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这个精华作为护肤品中的重中之重，尤其现在进入三伏天啊，紫外线强，太阳大，皮肤很容易泛红敏感。这种时候呢，别的它都能将就啊，这个修护维稳的精华真是不能少。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地兜住所有的皮肤问题。它也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是浮于皮肤表面难以吸收，它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啊，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吃掉了，特别适合夏天。这用过的朋友听到这个机制啊，也就不用我说，已经去抢了。没用过的朋友呢，建议您趁着价格打到底了，咱们一下也要试一试嘛。这699元买一瓶送一瓶，这算下来一瓶才350块钱，比官方旗舰店便宜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而且产品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保质保真，回复数字3，哎，能拍就能发。但有朋友可能要问了，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呢？因为主要是跨境电商啊，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置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价格呢相对较低。至于是不是正品的问题，尽管放心，必须正品啊，全部是保税仓发货嘛，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啊，掌上海关小程序啊，都可以直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也有朋友担心，那这么便宜会不会是临期产品呢？放心，全部都是有效保质期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这个化妆品的保质期通常是2到3年，我们保证是2年以上，尽管放心买。
3: 海连路上焦灼的车水马龙，不是我的连云港。苏马湾里来去匆匆的喧嚣，不是我的连云港。它是山青、海蓝、天碧、气清，它藏在山海的传说里，它躲在宁静的老街里，它是清晨安详的山居庭院，它是黄昏 归航的点点渔帆，它是你我诗意栖居的家园，连云港，幸福城市，我的家。
2: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